0: 也得去找爸爸，你就乖乖的和表伯父他们在家，好吗？
1: 好吧。但是妈妈，你带得了这么多东西吗？
0: 好像是得少带一点行李，
2: 不过带什么好呢？
1: 妈妈只要带上这个就无敌了。
0: 小灰灰真懂妈妈。
1: 哇，妈妈好厉害啊！
0: 谢谢宝贝，妈妈要出发了，再见。
1: 妈妈再见，一定要把爸爸带回来。
0: 哎呀呀，要迟到了。
3: 怎么回事？
0: 幸好赶上了。啊，慢羊羊，带上我吧。
3: 红太狼，可是小灰灰一个人在家待着安全吗？
0: 放心，我已经叫人帮忙照看小灰灰了。
1: 啊，各位叔叔伯伯都要美美的哟。
4: 继续找，不能放过一砖一瓦，就算掘地三尺也要把他们三个找出来。
5: 是队长。
6: 我们的砖！
7: 这些探险者也太能找了吧！
8: 什么角落都不放过。
9: 这大概就是探险者的厉害之处吧。
8: 糟了，前面也被包围了。
10: 你们逃不掉的。
7: 那我们就不逃了。
8: 别冲动，他们也是受了蒙骗才误会我们的。
7: 放心，我没打算对他们动手。
10: 他们跑了，快追！
7: 大家快点找，别让他们跑了。
11: 队长，里面好像出现了什么骚乱。
12: 还看什么呀，我现在就进去把那个路特抓出来问话。
13: 等等。哦，伺机而动。
12: 好咯。
10: 他们在那儿。
12: 他们好像在那边，
14: 快过去。
7: 这边要来人了。
9: 那边也是，
8: 看来只能硬闯了。
10: 刚刚明明在远处见到他们的，
12: 怎么现在就不见了？
15: 你们没事吧？
7: 怪大叔。
3: 嘘，小点声。
9: 没想到这种时候你居然还肯救我们。
3: 你们救过我，我相信你们不会做出伤害营主的事。
8: 但到处都是抓我们的人，根本没办法出去啊。
3: 我有办法带你们出去。
7: 哎呀，灰太狼，往右边走一点。
8: 要撞树上了，往左边一点。
9: 到底往哪边呀？你们两个好沉呐。
3: 再坚持一下，快到门口了。

0: 强和师队长。等等，糟了，要被发现了。
1: 有事吗？队长正要出门呢。
0: 这么晚了，队长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可是队长，你吩咐过一定要守住门口，连一只苍蝇都不能飞出去。哎，
1: 不行，队长要立刻出去，因为队长家的钥匙丢在外面了，我们要找回来。
2: 原来是这样。队长请。
1: 哎呀哎呀哎呀，撑不住啊。不好，
2: 队长小心。
1: 队长，这是刚刚蹲马桶蹲久了，腿软了。那个，我跟队长一起出去找钥匙。
2: 队长的尾巴是这样的吗？
0: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2: 队长，你有两个。
3: 刚才好险啊，我还以为要穿帮了呢。
4: 没想到真能成功混出来。
0: 多亏了有阿贵大叔帮忙。
1: 不客气，你们快走吧。
5: 想去哪儿？
2: 僵尸，
5: 给我把他们的武器没收了。阿贵，鹿特营主被他们害了，你身为鹿角探险团的一员，竟然还帮他们。
1: 可是我觉得喜羊羊他们不是坏人，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
5: 执迷不悟，全部带走。居然还藏有武器。快抓住他。
4: 我来救你们。
1: 小心的。
5: 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3: 灰太狼，别管我们了，
0: 老孙实力才能救到大家，快走啊。
4: 可是
0: 快抓住他。
5: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0: 快走啊。
6: 加油，一定要瘦下去才能去下一层找孩子们。
7: 有惊无险，来到终点。
1: 信号显示灰太狼的钻地机就在那边。
7: 灰太狼不在呀。
6: 万妖妖村长，红太狼。
1: 鸡妈妈，你怎么在这里？你有见过小羊他们吗？
7: 还有灰太狼。
6: 我见过，容我吃个午饭，边吃边说呀。
1: 原来灰太狼和小羊们是去下一层帮忙找潇洒哥他们了。
6: 我也每天在运动减肥，希望能通过通道下去。
7: 怎么感觉没怎么瘦呀？
6: 哎呀，顾着跟你们聊都忘了吃饭后甜点了。
1: 难怪鸡妈妈瘦不下去。
7: 我们想办法帮帮她吧。

0: 营地就在前面了。
1: 终于快到了，我都快累瘫了。
2: 哼，看看本大帅什么时候说过累。
1: 你从我身上下来再说话。
0: 草丛那边有动静，难道是吞吞怪花？
2: 去去吞吞怪花，看本大帅的吧。灰太狼，
1: 灰太狼太好了，终于找到你了。
3: 懒羊羊、黑大帅，真的是你们呢？
2: 本大帅有允许你抱我吗？放给我。
0: 那个，你是？
3: 我是他们的伙伴。你又是谁呀？
0: 你好，我叫诺诺。
3: 诺诺你好，我是灰太狼。
1: 灰太狼，怎么只有你一个？其他人呢？
3: 其他的人都被抓了。现在加格士控制的营地嫁祸我们，打伤了路特，只有我逃了出来。
2: 那个营地有问题呀，亏我们还准备过去呢。
0: 怎么可能，营主受伤，营地怎么会变成这样？
1: 我们快去把大家救出来。
2: 你们这帮手下还真不让人省心呢，非要本大帅出马。
3: 慢着啊！莽撞过去只会被抓，我们得想个万全之策。
4: 喜羊羊与灰兔无知，古古怪界有古怪。第二十集，摊牌。
0: 啊！走快点，
1: 别催了，我尽力了。
0: 诺诺，你这样会不会太鬼鬼祟祟了？
5: 灰太狼不是说要我们小心潜入的吗？主要是我失踪那么久，现在突然出现，
0: 一定会引起不小的轰动。我怕人多出状况。
1: 说的也是。
6: 诺诺，走啊！
0: 走啊！
1: 也没多大反应啊。
0: 难道大家根本没发现我失踪吗？
1: 这对于之前想好的计划来说是件好事。
0: 好吧。
1: 灰太狼，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交给我？
2: 你就是想偷懒吧？
3: 因为营地里的人都认识我，黑大帅又是不可控因素。
2: 你给本大帅说清楚点儿。
3: 我的意思是说你太厉害了，万一下手稍稍没有控制好，就会把整个营地毁掉，那可就麻烦了。
2: 说得不错。
3: 现在只有你和诺诺能潜入营地去找路特帮忙。
2: 那本大帅干什么呢？
3: 你跟我一起去帮懒羊羊他们打掩护啊。
0: 可是万一我们被拆穿怎么办？
3: 好了，伪装完成，完美。记住，从现在起你就是懒猫猫。
0: 懒猫猫，
3: 这是防止加格士对你是羊的身份起疑啊。
0: 万一还是出状况呢？
3: 我还准备了这个。
0: 这是小灰灰的玩具对讲机。
3: 别小瞧它，它的接触范围很广的，你们有什么状况我们都能第一时间知道的。
0: 放心吧，懒毛毛，这么完善的计划怎么会出岔子啊？
1: 根本没人发现嘛，看来是我想多了。
0: 是谁呀？
5: 加可诗。
0: 就是那个抓了喜羊羊他们的加可诗。
7: 诺诺，你失踪这么久居然能安全回来，
5: 还假惺惺的。我一定要为营主报仇雪恨。
0: 是的，我回来了。
7: 他是谁？
0: 我这是懒毛毛。

0: 全靠他帮助，我才能安全回来。对对，我是懒猫猫，我这头牛向来热心肠，喜欢帮助人。
1: 你是牛啊？可是为什么我在你身上闻到一股羊膻味儿？
0: 因为我和羊来长大的嘛。
1: 你怎么这么紧张呢？你隐瞒了什么？
0: 我露馅了吗？怎么办？怎么办？要跟他拼了！我确实有所隐瞒。我是为您而来的，我早就听说过您的威名，我也想成为您这样出色的探险者，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人家可是铁石心肠，肯定不吃这一头。
1: 哼，油嘴滑舌，
0: 居然真的吃这一头。
1: 那你就先跟我参观一下营地吧。
0: 好的。
1: 还磨磨蹭蹭的干嘛呢？
2: 加克斯，你给我听着，那个放了喜羊羊他们，
1: 灰太狼竟然自己送上门来。
2: 我身边这位可是整个古古怪界最强的黑大帅，现在放了我的朋友，我还能帮你求情。快说点狠话。
3: 说什么？
2: 就你平时说的那些。
3: 蝼蚁们，不想被变成焦炭，就乖乖成为我的手下。哈哈哈，这是你们的荣幸。
4: 这也太嚣张了吧！
1: 你以为找了个皮蛋当帮手就有胜算了吗？
3: 居然敢这样说本大帅！
1: 只有两个人还敢这么狂妄，大家一起上！
5: 逃亡，抓住他们！
0: 还好灰太狼和黑大帅及时引开了他们。我们快去找鹿特营主吧。
4: 不知道懒羊羊他们找到鹿特没有？
2: 怎么打不中啊？是和我闹着玩吗？
3: 还是你们也就这种水平呢？
1: 现在就把你们一网打尽！你们逃不掉了！
3: 你真以为我怕你呀？
4: 别冲动，快走！
3: 切！
2: 抱歉，还是逃掉了。
1: 愣着干什么？继续追呀！
6: 不是。
0: 营主，营主，营主，是谁把你打伤的？我一定不会放过他。营主，你醒了。
7: 诺诺，你没事，真是太好了。这位是？
0: 他是懒羊羊，是喜羊羊他们的朋友，这次我能回来多亏了他。
7: 谢谢你，懒羊羊。
0: 不客气。
7: 你失踪后我一直在找你，但完全没有你的消息。抱歉，我没能保护好你。
0: 英珠，你别这样说。
7: 看见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0: 英珠。
7: 我没事。
0: 营主，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7: 没想到这个加克师不仅偷袭我，还嫁祸喜羊羊他们。干了这么多坏事。
0: 那个加克师真是颠倒黑白，坏事做

0: 也不知道把我的朋友们怎么样了。
1: 你们不用担心，我马上去跟大家说明真相，还喜羊羊他们一个清白，让加克士受到应有的惩罚。
0: 不愧是银主，太好了，我现在就和灰太狼联系。诺诺，懒羊羊，懒羊羊，醒醒。懒羊羊，
2: 诺诺，发生什么事了？
0: 好大的吞吐怪花！大家怎么都被困在这里？银主，你是来救我们的吗？
3: 诺诺，把我们打昏带到这里来的就是他。
0: 不会的，银主怎么会？当时只有我们三个，除了他还有谁？
1: 猜得不错，懒羊羊，要不是加克师连你们两个小喽啰都处理不了，也不用我亲自出马。
0: 原来你和加克师是一伙的。
1: 准确一点的说法是，加克师听命于我。

0: 的，全都是假的。
1: 你真是太天真了。
0: 路特，你别高兴得太早了，灰太狼和黑大帅一定会打败你们，救出大家的。
1: 对呀、啊、还有灰太狼他们呢。啊，那就快点通知灰太狼过来吧，现在就差他们，你们就能团聚了。
0: 不，灰太狼，不要相信路特。
2: 哎呀，还是本大帅厉害，一下就甩开他们了。
3: 要是加克斯他们折返回营地，懒羊羊和诺诺就危险了，得立马通知他们。
4: 哎，灰太狼，
3: 路特，懒羊羊他们呢？
4: 他们没事，我已经向大家证明你们是清白的了。
3: 真的？那太好了。
1: 你们快回来帮忙，我们正在救喜羊羊他们呢。
5: 好，我们这就回来。懒羊羊他们就不能自己搞定吗？非要本大帅帮忙？
1: 这出好戏就要落幕了。
0: 路特，你这个大骗子，大坏蛋，你
1: 很绝望吧，很痛苦吧，看着伙伴正在一步步走向陷阱却无能为力。你们找错对手了。
6: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二十一集，公之于众。
3: 懒羊羊，诺诺，我们回来了。奇怪，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2: 他们俩怎么回事？本大帅大驾光临，也不夹道欢迎。
3: 不行，得赶紧联系一下他们，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懒羊羊，你们在哪儿？出什么事了吗？
7: 不好，有人围过来了。
3: 糟了，是埋伏，快跑。
1: 看来你的朋友已经中计了。
3: 懒羊羊、诺诺甚至路特都可能被抓住了，我们得想办法救他们。
2: 先管好自己吧。
3: 你自己跑了。你们好啊，
8: 开烧。
2: 啊！什么情况？嘿嘿。

0: 哎呀，差点中招了。
1: 你没中招，我中招了。灰太狼，都怪你。
2: 要怪就怪你们天要回来自投罗网。哈哈哈哈哈哈。
3: 他们应该被抓住了。哼哼，接下来就该处理你们了。
4: 只能靠自己了，我跟你拼了！
3: 不自量力。
4: 我是不会放弃的，你快把他们放了！
3: 可笑，手无寸铁，拿什么和我抗衡？
4: 你知道吗？再大的饼，只要分好几天吃，总能吃完。所以我不会放弃。雷悠悠，卢特，我要打败你！
3: 打败我？
4: 一次不行，你就是一百次。
3: 就算你撞到我又怎么样？你不过是只小弱羊。怎么，不是要打败我吗？
4: 快住手！不要再伤害懒羊羊了！你这个坏蛋！
3: 坏蛋！我从吞吞怪花口里救下你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叫的，叫什么来着？哦，英雄！
4: 英雄才不会不顾大家的安全，在地下室培育这么大的吞吞怪花，还把大家当养料关在这里。
3: 他们唯一的价值就是培育这朵吞吞怪花，全靠它散播花粉，才让营地免受其他吞吞怪花的袭击。你们能安稳地活着，都得好好感谢我和加克什。
4: 借口，都是借口！无论如何，你都不该剥夺大家的自由。关着他们，利用他们，把大家当成随意摆弄的棋子，享受这个营地给你带来的权力和威望。
3: 那又怎样？鹿角探险团是我和加克师一砖一瓦建成的，这里所有人和东西都是营地的资源，就该被我支配。
4: 你凭什么控制大家？
3: 凭什么？就凭我庇护了大家这么久，你们都应该感谢我，回报我。但你们这些人一个个占了便宜就想离开，有的背叛我，甚至还反抗我，那就别怪我收回本属于我的东西。
4: 你们骗了营地里的探险者这么久，他们可不会放过你。
3: 你们消失之后，营地会回归正常，大家继续各司其职，为我卖力，照样奉我为营主，对我敬重崇拜。
5: 鲁特，你错了，没有人会崇拜你了。
3: 怎么回事？
5: 收手吧，鲁特，你的诡计全都暴露了。
2: 把对讲机给我。
6: 鲁特说的是真的吗？
1: 你们真的那样干吗？
4: 加克师，你欠我们一个解释。
2: 这都是他们伪造的，你们不要被骗。
7: 颈椎病、肩周炎、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就用爱家宝，消炎又止痛，

0: 翠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不行，我得赶紧进城去。
2: 你还没交代清楚呢，想去哪儿？
1: 不是啊，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3: 翠翠，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哎，事已至此，我只能告诉你们了。其实李空山是我们的同志，我这是一个机密的事情，我也是偶然间才知道的。还有啊，上次我破坏你们的行动，其实就是为了救他。可是我最终还是暴露了。那个山田已经知道李空山就是我们的同志，那个山田回去以后一定会杀了他的。
3: 你怎么不早说？李空山是共产党。

而且他其实暗中帮过我们好多次了，只是我们都不知道。还有啊，那次我们救杨世奇，其实也是李空山告诉我的情报，要不然的话

0: 我和杨氏一起去救人，你们留在这里等着转移吧。行，就这么办。嗯，走吧。
1: 小心啊！
2: 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山田正未被敌人俘虏了，但是他已经成功的逃了出来，已经脱险了。
3: 山田不愧是特战队的队长，深入虎穴竟能全身而退，还真有点本事，啊！

0: 梅郎，你带着这么多的弟兄到我府上来，你想怎么样？
1: 哦，李团长，我奉山田中尉之命来带你去总部受审。
0: 审讯我？
1: 啊？
0: 为什么？
1: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吧，李团长，赶紧跟我走一趟吧。要是动起手来，咱们大家都不好看呐。

0: 黑狼已经把李空山带走了。
1: 看来翠翠说的没错。二龙，先别冲动，我们找机会再下手。
2: 山田中尉，那李空山啊，我给您带来了。
3: 哦，好，我要亲自审问他。另外，你立刻带人，按照我指明的地点去剿灭游击队。
2: 好嘞。
4: 山田中尉，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抓李空山。
3: 这个你暂时没必要知道。
4: 皇协军内部的一切事务我都有权利知道，这是龟田大佐赋予我的使命，我想这你应该清楚。
3: 我怀疑李空山是游击队的内线。
4: 这事情我怎么不知道？现在我马上就要汇报给龟田大佐。
3: 不，请你不要这样做。在我没有查清楚之前，请不要让大佐知道。等我查清楚了，我自然会向大佐汇报。我知道大佐很器重李空山，我保证如果李空山是自己人，我绝不会冤枉他。但如果他是敌人，那我也绝不会放过他。

0: 山田中尉，你这么兴师动众地把我叫来，又何贵干呢？
1: 李空山，你是不是共产党的内线？
0: 哼，山田中尉，为什么无缘无故地问我这个问题啊？哎呀，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听来的风言风语，怎么会怀疑到我的头上来了呢？
1: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0: 我不是。
1: 你是不是和那个叫翠翠的女游击队员成过亲？
0: 是啊，成过，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当时我并不知道她是游击队里的人。
1: 你知不知道翠翠对你旧情难忘，所以那天开枪破坏了游击队刺杀龟田大佐的行动，就是为了救你
0: 啊？是吗？山田中尉，你这又是从哪里听来的？
1: 他亲口说的。
0: 哎呀，山田中尉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翠翠她为什么要跟你这么

0: 说呀？他有必要要跟你说这些吗？你想过没有啊？他是故意这么跟你说的，是为了让你误会我，好让我们自相残杀。
1: 哼，他想救你，这是不争的事实。他完全没有必要舍命去救一个汉奸。你和他的关系不一般呐。
0: 你怎么就能判定他是救我呢？要知道，当初我可是把他绑着去金门的，他根本就没让我碰过就逃跑了。说他对我有感情，那简直就是睁着眼说瞎话嘛！你也信呢？
1: 如果不是因为他对你有感情，那一定是因为你是他的同志。
0: 哼，你说什么？我是他的同志？哎呀，山田中尉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要不然这样吧，你随便从平坝镇上抓一个老百姓来问问，看他怎么说。谁不知道我李空山是个大汉奸，游击队天天想要杀我，你说我能是他们的同志吗？我会是他们的同志吗？
1: 八哥，我不想再替你刷嘴皮子，如果你不说实话，那我只好用刑了。
2: 山田中尉，

0: 田大佐有令，要把李团长带回长沙亲自审问。
1: 哦，那好啊，既然这样，我就跟你们去一趟。我要一五一十地向龟田大佐汇报。我看你李空山能撑到什么时候？哼，哼。

0: 方队长，欢迎你们来石峰村，这里就是我们的驻扎地。鬼子曾经扫荡过这里，残忍地杀害了全村的老百姓。这个村子已经是个废村了，不过鬼子不会留意这里，你们就放心住下来，这里很安全。
1: 近日游击队有难，得你们相助，真的非常感激。
0: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方队长，再说我还有事求你呢。
1: 什么事？说吧。
0: 我们自卫队的兵呢，素质条件差，作战经验不足，想让你们游击队啊多多指教一下，多给我们上上课。
1: 这个没问题，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安排。翠翠，
2: 哎，
1: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现在受伤，行动不是很方便，就给自卫队的同志们上课吧。
2: 是。
0: 那麻烦你了。
1: 翠翠是我们队里的一把好手，不仅战斗经验丰富，还能言善辩，她的课呀你们一定会喜欢听的。
0: 欢迎啊，欢迎啊。
3: 方队长，
4: 方队长，咱们真是虎口脱险啊，黑狼那个王八蛋果然带人上山围剿咱们根据地了，幸亏咱们撤得快。
5: 鬼子怎么那么快呢？不知道二龙他们怎么样了。哎，都怪我。
1: 你也不用太担心，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营救的。
6: 方队长，我还是不放心我们连长，我想带佛生三炮到城里探探风声。
1: 也好，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在没有找到他们之前千万不要单独行动。
6: 放心吧。
7: 哎，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6: 不用了，你留下协助方队长把这里的工作做好。三炮复生，跟我走。
7: 小心点。知道了。
0: 啊，方队长请进吧，大家来吧。
1: 走吧。
0: 啊，
7: 走
0: 走。啊，
8: 二龙啊，看他出来了，
7: 好像是有什么行动。
8: 我们怎么办？
7: 再看看。
8: 立刻调集两个小队的兵力，把利空山

0: 我们偷偷跟着他们。好嘞，走。
1: 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敌人的内线？怎么连你也不肯相信我？那山田中尉为什么那么肯定呢？那你就要去问他了。哼，也许是他看我不顺眼，故意要害我吧。
0: 盛天中尉他一向是公私分明的，你又没有得罪过他，他为什么要害你？
1: 钟秘书，你跟了我这么久，很清楚我的为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不会说这些话了。
0: 我当然相信你，如果你是被冤枉的，龟田大佐一定会还你清白。哼。
1: 我看没那么容易吧，我很清楚，这次去长沙就是九死一生。日本人的手段，我们又不是没见过，他们肯定会对我严刑逼供，屈打成招。就算是没罪，也会变成有罪。心长在我的身上，我又不能挖出来给他们看，怪只怪我自己。 当初以为死心塌地的做了伪军就能找到日本人去做靠山，没想到啊，结果还是靠不住。你别这么说，
0: 清者自清，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1: 郑秘书。 我希望你能够看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份上，如果我跟山田走了，那就是死路一条。你我都清楚，日本人他是不会给我公道的，想想办法，放了我吧。
0: 不行，我不能这么做。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说好话。 你会没事的。

0: 李团长，你现在的心情是不是很忐忑呀？不知道再过几个小时，你还是不是李团长？山田中尉，现在事情还没有最后的定论，说不定李团长是清白的。
1: 怎么回事？下去看看。

0: 李鸿山，我是来救你的，现在没时间了，以后再说，走，那边走，
1: 好，
2: 快！

0: 滚！
1: 等等，那有个屋子，躲进去吧。啊，走。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打鬼子这种好事怎么能少得了我们？便宜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占了。
2: 杨队长，我们连长呢？
0: 但是李洪山先走了，估计在附近。
3: 那我们找他去吧。
0: 走
2: 走
4: 走
3: 走。
4: 来，我帮你。那儿小心点。好了，
5: 好兄弟，我今天真没想到你会来救我。
4: 是，翠翠担心你的安危，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
5: 翠翠，她是你的未婚妻吧？那天我把你的未婚妻娶回家，你一定恨死我了吧？
4: 恨，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你的皮给剥了。但是呢，现在我又不恨了。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救翠翠，翠翠欠你一条命，我来还。我决定了，我豁出命去。

0: 要把你救出来，好兄弟！难怪日本人把你恨得咬牙切齿啊，真是一条血性的好汉子。我只是个粗人，你才是好样的！深入敌人内部，把这么重要的情报提供给我们。哎，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好不容易才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没想到。
1: 这么快就暴露了，真是可惜啊！
2: 李团长，你可别灰心啊！只要有一颗抗日的心，哪里都是战场。嗯，对了，游击队的方队长，他还期待你加入队伍，和我们一起抗战，把那些日本鬼子打回老家。
1: 说得太好了，把他们赶回家。嗯，就这么干。别动！别动！再动，我就一枪毙了你！ 李空山，原来你真的是内奸，为什么要骗我？好，我告诉你，为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为了让我们四万万同胞不当亡国奴，你少跟我说这种大道理。你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都那么的喜欢你，我一直在心里默默的关心你，可你呢？
2: 你为什么要欺骗我的感情？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过给你什么承诺，更谈不上欺骗你的感情，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你，李空山，你现在只是头脑发热，你是被游击队鬼迷了心窍。我现在只要一枪毙了他。 你就可以证明你对大日本的忠心。就凭司令对你的器重，我可以在他面前替你说好话，我可以带你回南京，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圆过去，他们还是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的，李空山，我求你了，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吗？
0: 不要再费口舌了，真正执迷不悟的是你。另外，我今天告诉你，你就是说破大天了。 我也绝不会跟你回去的。
2: 你，
0: 开枪吧。
2: 你给我滚！我再也不要看见你了。你滚了！在我改变主意之前。

0: 我们已经找到了，这间破屋子，走上去看看。 周云婉，巴格亚路，你这个该死的女人，你是不是放走了李空山？我杀了你！
1: 你杀呀！你要是敢杀了我，我爹和司令都不会放过你的。
0: 巴格亚路，快给我追！

0: 看来周云婉他对你是一往情深，你没有动心吗？
1: 没有，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0: 再往前面去就是游击队的根据地了。
1: 啊，终于要见到同志们了。
0: 方队长，方队长，这就是李空山同志。
2: 李空山同志。

0: 人，你辛苦了，你为抗日敌后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是平坝镇游击队的队长方志勤，欢迎你归队。
1: 谢谢你方队长，谢谢同志们。
2: 李空山同志，实在对不起，是我暴露了你。
3: 翠翠同志，我也要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通知了同志们营救，我可能这会儿已经身首异处了。
2: 话虽如此，可终究是我暴露了你，让你失去了这么好的潜伏机会。
3: 哈，虽然有些可惜，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一想到以后要跟同志们并肩作战杀鬼子，我就觉得很痛快。

0: 我就知道这帮王八蛋会救李空山的。
1: 老大，正好把他们给一锅端了，回去在小次郎面前咱们就立了大功了。
0: 给我狠狠地打！
2: 隐蔽！
3: 隐蔽！隐蔽！快！快！

0: 怎么黑藤也在这儿？
1: 依我看，咱们三个人呢，从后面包抄他们。
0: 好，打！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十

0: 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

0: 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

0: 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进去！快追！快！

啊！啊！啊！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啊？去了，我答应，活出命，也要把他给带回来。我没做到。

李团长，没想到你刚和自己的同志见面就牺牲了，真是非常的令人惋惜。游击队的同志们知道你要来，都非常期待与你共同分享你的战斗经历。 战争是残酷无情的，你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敌人斗智斗勇，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提供了许多有力的情报。战争是残酷无情的，革命就少不了要流血牺牲。 你的死是重于泰山的，你是我们的好榜样，也是抗日的英雄。

这是我们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志，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直到取得抗战的胜利。李空山同志，你安息吧。

0: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1: 你将被押往南京接受审讯，立即出发。
0: 我要见龟田大佐。你已经背叛了大日本皇军，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2: 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告诉龟田大佐，如果你们就这么把我押走的话，这个情报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什么情报？
0: 我只能告诉龟田大佐一个人。你至少让我见他一面吧，如果他到时候还是不相信我，再把我押走也不迟啊。
1: 报告大佐，卓云丸已经带到。
0: 大佐，
3: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0: 大佐，请你相信我，我从来没想过要背叛您。李空山是那间的事情，我真的不知情啊。
3: 可是，你还是帮助他逃跑。
0: 是我一时糊涂。但是我求大佐，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好吗？
3: 你还知道些什么？
0: 大佐，我有个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您。
3: 说。
0: 你还记不记得湖南商会的会长刘国璋？这个人和李空山的关系密切，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怀疑他，他们两个经常会神秘地躲在书房聊天，但是现在李空山出事了，这个人也一定有问题，说不定他就是李空山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络人。
3: 刘国璋，他可是山本将军的好朋友啊。
0: 所以如果他是共产党的话，那问题就更严重了，这可是一条大鱼啊。大佐，如果能证明我的猜想是正确的话，我可不可以继续留在您身边？
3: 让我想想。你先把他带下去吧。

0: 黑狼立刻过来。
1: 龟田呢，亲自给我指派了一个秘密任务，让我去监视湖南商会会长刘国璋。龟田怀疑这家伙是共产党。老三，去给我查查他住在平坝的什么地方，然后派两个兄弟天天给我盯着他，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把这件事办好了，咱们就能够在日本人面前庆功了。
2: 老大，你就放心吧。
1: 啊，
3: 报告大佐，黑狼已经查明刘国璋的真实身份，他就是共产党。我们确认了刘国璋的身份以后，并没有急着动手，而是通过他牵出了两个地下党的重要交通站，并予以破坏。我们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交火，刘国璋也在火拼当中被乱枪打死。
4: 共产党真是厉害，居然连刘国璋这样位高权重的人也是共产党。看来共产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了。
5: 幸亏周云婉提醒了我，
4: 要不然刘国璋就会成为漏网之鱼。
3: 那您是准备把周云婉给放出来？
4: 他这次

0: 我们虽然是立了一功，但是鉴于他犯的错，再关他两天，让他尝尝牢狱之苦。
1: 大佐阁下，目前平霸镇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小林中尉死了，山天中尉也死了，周云婉也在牢里。现在镇守平霸镇的只有黑狼和朱大印两个人，黑狼这个人出身土匪，不是很可靠。平霸镇如。

0: 把我的儿子小次郎调过来，接管平霸镇。
1: 军爷，交保护费没有？保护费？哟，
0: 过来，老子为你交了没有？没有，
1: 那还不赶紧的？好，给。嗯，兄弟们，啊，
2: 军爷慢走。
1: 这什么声音啊？军爷，什么声音啊？你看，
0: 军爷，
1: 交保护费没有？
0: 真的没有啊！赶紧的，就他妈一个，
1: 军爷，实在是小本生意啊！
0: 我去你的！
1: 兄弟们，走！
3: 老板娘，走了。
4: 哎，走好啊，下次再来啊！
1: 嗯。
0: 好消息啊！最近呢，我们可是进了不少银子，真是赚了个钵满盆满呐！来来来，
5: 老板娘，有位置没啊？
6: 哎，坐上面呗，上面有位置呀。
0: 哎，好嘞。
5: 老三、老四，你们啊，拿大头，剩下的分给兄弟们，让他们也高兴高兴啊！
1: 好，谢谢大哥。
0: 老板娘，哎，老板娘，过来。
7: 长官，还有什么事吗？你叫什么？长官，你可以叫我柳三娘。哦，柳三娘，好，那是真好啊。
0: 你店里交治安费了吗？长官，我丈夫刚刚去世不久，把这店面留给我，已经是入不敷出了。嗯，手头真的没有什么闲钱，恳请长官通融一下，容我缓一段日子。你看别人都交，就你不交不合适啊！我黑狼做事很公平的，既然交不出钱。
7: 那就拿你的人来抵债吧，不看着，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
1: 黑狼这个王八蛋，现在更是无法无天了，竟然明目张胆收取老百姓的治安费，居然还强奸妇女，我看他比小鬼子还坏。
2: 没想到黑狼当了汉奸以后，更加变本加厉了，真后悔没把他给杀了。
1: 我早就说过他不是个好东西，穿着黄协军的衣服干的还是土匪的事儿，像这种王八蛋，就该一刀一刀活剐了他。
2: 黑狼确实该死，但是要杀他没那么容易。
1: 我们已经跟他交过几次手，半点便宜没占到。
3: 二龙说的对呀，我们游击队连番苦战，元气已经大伤了，要杀黑狼，不能急于一时。
1: 黑狼一天不死，平坝镇的老百姓就要多受一天的苦。反正我是忍无可忍了，我必须要趁早杀了这个王八蛋，以绝后患。
2: 杨队长，
3: 你不能太固执啊，黑狼已经今非昔比了。
2: 要杀他，要从长计议。
1: 从长。

1: 通常记忆，我没那个闲工夫，你们说多少次杀他的好机会都给错过了，你们咋想我不知道，反正我受不了这口气。
2: 杨队长，你不要冲动，方队长也是为了你好，不想让你冒险吗？
1: 为了我好就一起去杀黑狼，说其他的那都是白扯。一句话，干还是不干？
0: 兄弟，你别那么急，行不行？你不能跟大家商量商量，听听大家意见吗？
1: 你弄清楚了。
0: 老子是自卫队的队长，不是你们游击队的人，我干什么不需要你们来批准？我知道你们不敢去冒这个险，无所谓，你们不去啊，老子自己去。杨队长，哎呀，杨世喜也太意气用事了，我真担心他捅出什么娄子来。哎，也难怪他了，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和黑狼本来就有私人恩怨，之前自卫队前任队长就是被黑狼杀死的。
1: 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他难免会冲动。
0: 方队长，这样吧，我单独跟他聊聊，两个男人单独说话比较方便。
3: 也好。

0: 兄弟，还在生闷气呢。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想杀黑狼？
1: 给一句痛快话，如果我去，你去不去吧？
0: 废话，咱们做兄弟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你真的决定去杀黑狼的话，我做兄弟的，上刀山下火海，也要陪你去。
1: 行，啥也别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就算我杨世奇死了，我也心甘情愿。如果有下辈子，咱俩还做兄弟。
0: 什么下辈子？这么肉麻的话留到下辈子说。对了，你有没有想好怎么去杀黑狼？倒也不着急这两天杀他。
1: 我再去打探一下，回头告诉你。
0: 你怎么又犹豫了？
1: 我犹豫个屁呀！哎，这事儿总得计划两天吧，是不是？要不然黑狼没抓着，咱们俩的命都送进去了。
0: 好，好，好，我听你的。但你记住了，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以后有什么事情，跟兄弟们好好商量商量，别钻牛角尖了啊。
1: 知道。
0: 我走了。
1: 好嘞。

0: 哎，慢用啊，
1: 来了。
0: 哎，嘿，里边请，
1: 慢用。
0: 哎，这边坐啊。哎，
2: 都给我听着，闲杂人等都给我滚开，老子今天要在这儿吃饭。
3: 哎，等，长官，您消消气，我们这楼上有上好包间，几位上去吃，绝对没人骚扰您。
2: 是吗？走吧。
3: 啊，长官请。

0: 要不这样，今天长官你们吃什么喝什么，全算在柳三娘头上，我请客。
1: 哎，这几句话说的还像句人话。柳三娘，上次你说你丈夫死了，我就琢磨着你跟我们老大正合适，正好我们老大对你啊还有点意思。我可告诉你，我们老大现在在这镇上那可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你要是跟了他，那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吃香的喝辣的，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怎么样，就这么说定了啊？可千万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扫了我们老大的兴啊。啊，
2: 我们老板娘可不是这种人，虽然掌柜去世了，但是我们老板娘对他情深意重，不可能在老板尸骨未寒之际另嫁他人。你们就不要打歪主意了。
1: 你他妈，我毙了你。
0: 有话好好说好好说，那是伙计不会说话，你看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饶过他一次吧。要不要不这样，明天我就在这儿再留个包厢，请大掌柜喝酒，当面和他道歉，和他说清楚，不知道大掌柜赏不赏这个脸。
1: 看在柳三娘的面子上，今天饶你个兔崽子不死。柳三娘，以后要好好管教管教你的伙计，少多嘴，要是让我们老大知道了，他可没有我那么仁慈。
0: 好，我会好好教训他的。
1: 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我们老大来喝酒，你要好生伺候，不可怠慢。
0: 哎，好，那长官您先喝点茶，很快上菜。
1: 嗯，上菜。
3: 我和杨世奇谈过了，他答应会跟我商量，不会轻举妄动的。
4: 这样也好，杨世奇只有你能劝得动他。
5: 嗯，连长，连长，杨世奇不见了。
3: 什么？
5: 我看他这么晚都没回来，就去房间找他，没想到他连枪都不见了，我赶快来通知你们。
4: 糟了，杨世奇一定单独行动了。
6: 这个杨世奇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呢？
3: 这个混蛋还说不急着杀黑狼，没想到自己偷偷跑去了。哎，三炮，咱们去追。
4: 等等，
3: 好，
4: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安回来。
3: 好，走
5: 走，
4: 小心点儿。

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先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先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先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

0: 题一揪，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

0: 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你。

0: 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

0: 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今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三，嗯，看看这帽子正不正，哪儿合适不合适？
1: 哎呀，老大呀，你今天太精神了呀！
0: 嘿，那是啊。哎，我问你
1: 啊，
0: 那柳三娘亲口答应要请我吃饭呢？
1: 千真万确呀，被老大您看上，那还不是脸上有光的事情啊？估计这柳三娘心里早就乐开花了，正迫不及待的百爪挠心的等着您呢啊！哦，对了，昨天我又去确认了一下
0: 啊，
1: 这个柳三娘啊，确实是半老徐娘风韵犹存呐，这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酒香味儿，真是不可多得的宝贝啊！
0: 嘿嘿嘿，把你乐那样，还说的一套一套的。不过啊，这柳三娘确实是个尤物。

0: 刘三娘，三娘，
1: 长官，老板娘已经为您订了最好的包间，请您跟我来吧。嗯，
2: 老大，啊，这小子可算是长记性了啊。
1: 请。老板娘，那位长官已经来了，说是非要见你。
3: 你去外面招呼客人吧。
1: 哎，老板娘，有事你叫我。
3: 别管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来应付。

0: 连长，现在可是个好机会，趁他们没有防备，一口气把黑狼干掉，你看怎么样？
1: 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能贸然行动，明白了吗？
0: 好。
2: 刘三娘，我们老大自从见到你就一直对你念念不忘啊，这可是你烧香拜佛都求不来的福分，还不好生伺候。
3: 长官，三娘不过是一介贱民，那配得上长官您呢？您能来赏这个脸吃这个饭，就是我最大的荣幸了。你看三娘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打理这个店也不容易，你放我一条生路，您大恩大德，三娘我一定永世不忘。我们这小店要是有盈利，有十分盈利，八分我全都孝敬长官。
4: 咱先不谈这个，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跟了我，是有吃有喝，以后啊我会好好疼你的。
3: 三娘刚丧父不久，理应恪守妇道，作为一个寡妇，这传出去，我这辈子估计都抬不起头做人。再说了，长官要是跟一个寡妇有染，这也有失您的体面，长官三思啊。
4: 少他妈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敢在我背后说坏话的人还没生呢。三娘，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就跟我得了，
5: 去吧，
4: 来吧。来吧。
6: 哎呀，
3: 不要！
7: 老板娘好了，外面出事了，
4: 找死呢！滚！
3: 哎，不要！
7: 老板娘，外面客人都要把菜退了，都

0: 上闹事儿，都让你亲自去解释一下。啊，
1: 长官，我下去看看，马上就回来。
2: 你不能走，走了我多扫兴啊！
0: 我就……
2: 老三，你下去看看，谁要是敢不服气的话，我毙了！
0: 是，
1: 使不得，使不得。长官，我这还要做生意呢，你要这样得罪客人，我以后怎么做生意啊？求求你了，让我去处理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
2: 嗯，快去快回啊！

0: 杨二奇，想杀老子没那么容易。
1: 愣着干嘛？赶紧追呀！
2: 是
3: 是，
2: 快快快！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怎么单独行动也不跟我说一声？你快走！
0: 不行，老子要干掉黑狼！
1: 别装英雄了，快走！
2: 老三，给我从这边追上他，快点！
3: 是。
2: 十二龙，我告诉你，今天非弄死你！给我往死里打！
1: 三龙，分头走。
4: 好。

0: 你都问你说，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跑过去？跑到布料店里去了。
1: 说，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跑进来？马老三，小姐，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出来挑块布，想做件新衣服。你在这儿干嘛？
1: 巧了，我们在追杀杨世奇，这小子在酒楼上想刺杀老大，结果暴露了。
2: 大哥他没事吧？
1: 没事，幸亏被老大发现。哦，对了，你没看见他跑进来吗？
2: 没有，我一直在挑布，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人进来。啊？没看见他跑进来？可是刚才有人在门口看见他跑进来的呀。哎，会不会躲在这里面了？
1: 哎，
2: 你还磨蹭什么呀？他可能藏在别的地方跑了，还不快去追！
1: 他妈的，这小子脚底抹油了。小姐，那我先走了啊。
2: 行。 老板，谢谢你。
3: 哎，

0: 哦，连长，你可回来了，急死我了！
1: 杨世奇呢？
0: 没看到，这不可能吧？他比我们早逃脱，应该早回来，怎么会这样呢？
1: 他受了伤，肯定跑不快，该不会是……我救救人！哎，连长，连长，你现在可千万不能去啊！满城的二鬼子都出来了，你去了就等于是自投罗网啊！
0: 那杨世奇给黑狼抓去的话，那是死路一条啊！
1: 连长，咱们已经尽力了。
0: 你现在可不能冲动，你冲动了只能连累更多的兄弟。我二龙总不能丢下兄弟不管吧？
2: 连长，也许他已经逃出来了，只是没办法跟咱们会合，回去再说吧。啊！哎呦！啊！营长好。

0: 啊，
1: 怎么了？
0: 甭提了，这杨世奇跟二龙啊想杀了我，
1: 啊，
0: 幸亏我发现的早，不然早被他们炸上天了。
1: 那他们人呢？我他妈弄死他们！
0: 你一鸡巴你厉害的，跑了。
1: 这个二当家的，干嘛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0: 少他妈跟我提二当家的！
1: 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担心你呀、啊，怕你呀、啊、再遭他暗算。
0: 老子命大，阎王爷他都不敢收我。二龙是跑了。但杨世奇让我打了一枪，他受伤了，应该跑不远。哎，老三呢？老三回来没有？
2: 老大
0: 啊，
2: 老大，
0: 杨世奇呢？
2: 追丢了，
0: 追丢了？你犯蠢啊你啊！他都受伤了，你都没追上，我养你干什么吃的？我
2: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差一点就追上了，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就不见了，就像撞了鬼一样，特别邪门啊。我也正纳闷呢，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他孙猴子会七十二变，上天遁地啊！你就是笨你。
1: 大哥，你消消气，这也不能全怪三哥。那个杨世奇啊，一向很狡猾，从前在黑风山的时候就和咱们不对付，这好几次啊，都从咱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了。现在又和二龙一伙，这不更让他有机可乘吗？
2: 是啊，
0: 这俩王八蛋。总有一天得把他俩王八蛋给处理掉，让我提心吊胆。老四，
1: 嗯，
0: 去给我准备饭菜，准备酒，我要好好喝一杯。
1: 好嘞。

0: 往那边带。哎呦，放这儿。
1: 啊，好，好了，小心点啊。
2: 谢谢。
0: 你们可以走了。
2: 啊，走吧。

0: 老四。
1: 嗯。
0: 你帮我找点治枪伤的药，我要用。
1: 不是，小姐，你要治枪伤的药干什么？出什么事儿了？
0: 救了杨世奇。
1: 什么？你救了杨世奇？有多
0: 重？那你这么大声。
1: 小姐，你说你救了杨世奇，他现在人就在你屋子里啊。
0: 对，你必须替我保守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1: 不是，小姐，你疯了吗？要让大哥知道非得气死啊。
0: 你不就是不能让他知道啊。
1: 好吧，我答应你。哎，不过小姐，你到底想怎么样？
0: 他现在受了重伤，想再杀大哥也是不可能的了。行了，你别问那么多，回头再跟你解释，先找药。
1: 啊，
0: 再不去人都死了。

0: 杨世奇刺杀黑狼的行动失败了，他受了伤，下落不明。白天我们跟二鬼子交火，弄得满城风雨，现在不能再贸然进城打探消息了。
1: 这个杨世奇肯定是落在了黑狼手里。
2: 方队长，我们要去救杨队长。
0: 你们先不要激动，人肯定是要救的，但现在去的话就太冒险了，只会火上浇油。刚才方队长说的也只是个猜测而已，说不定已经逃出来了。
2: 是啊，虽然杨队长可能现在没办法出城，但是大家应该往好的方向去想啊。
0: 对，明天找个机会我到城里面再打探消息，一切等天亮之后再说。
1: 没错，二龙说的对，现在黑灯瞎火，外面要想找一个人的话很不容易的，更何况杨世奇要是躲起来，谁也无从查找。二龙，明天一早我和你一起进城。
0: 好。

0: 哎呀，终于醒了。
1: 是你救了我。
0: 对，不过我可没碰你啊，他帮你包扎的。
2: 杨世杰，要不是小姐好心救你，你早就没命了。你欠他的人情，这辈子都还不起。
1: 这什么地方？
2: 哼，告诉你，怕把你给吓着。这里啊，是我们黑狼大哥的家。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为什么要救你？你竟然敢杀我哥！我是不会那么容易让你死的，那样太便宜你了。我要把你关起来，慢慢折磨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打我哥的主意。
1: 你啊！
2: 呦呦呦呦！你都快断气了，还以为自己能打？哎，我可劝你啊，听我马尔小姐的话，这样说不定能保住你一条命啊！
1: 老子不要你们可怜，有种，有种现在把爷给弄死！
0: 哼，还嘴硬呢。老四，把他铐起来。要是他敢再给我乱说话，把他嘴堵上。
2: 好嘞。

0: 哎，小姐，你真的要折磨那杨世奇啊？哎，我可提醒你啊，他现在跟二龙是一伙的，如果被那二龙知道了，他肯定记恨你。
1: 你傻啊？我说什么你

0: 心存感激。小姐对二龙用情至深，令人感动呢。二龙这小子艳福不浅呢。
1: 你什么时候学成人精了？别跟我提二龙，一提他就烦。哎，不说那么多了，说了我就来气。你回去吧，很晚了。
0: 行，那你好好看着杨世奇，早点休息啊。大哥，那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
2: 你这么晚了在二小姐房间干嘛？
0: 我跟她聊天呢。
1: 干嘛呢？
2: 哎呀，这些天肩膀又不舒服了。上回你啊给我贴的那几个膏药挺好用，所以啊想给你再要几天。
1: 那行，我帮你去拿。
2: 哎，等，我怎么觉得你们俩今天有点奇怪呢？
1: 没有啊，
0: 没有啊。
2: 没有就好。那进去啊，你帮哥贴一个啊。
1: 啊，行，没问题。

0: 哎，坐着，我进去帮你拿东西啊！妹妹，什么声音这是？哪有啊？我就是帮你拿东西嘛。
1: 快点啊！
0: 不对呀，到底什么声音这是？啊，这什么声音？没啊，没什么声音。哎，是不是这儿疼？啊，
1: 对对对对，
0: 来，这个。
1: 哎呦我，哎呀，好点了吧？好。
0: 那这儿还有几天，你拿去用吧，拿回去让老三、老四给你弄啊。
1: 哎，好好好。
0: 晚了，该休息了。
1: 啊，
0: 没事，走。
1: 哎呀，好好好好好。
0: 哦，好，早点休息啊！
1: 好，
0: 早点休息。
1: 哎呀，知道了。
0: 找死啊你！出什么声音啊？
1: 你。

0: 你怎么才来啊？怎么样？
1: 我打听到魏军那边并没有抓到人，看来杨世奇还没有落网。
0: 那太好了，说明他还活着。
1: 但没人知道杨世奇的下落，你打听的情况怎么样？
0: 我问附近的百姓，有人看见他被追还受了伤，可是就不知道后来躲哪儿了。他一个大活人能躲哪儿去呢？这城里这么大，我们怎么找啊？
1: 现在的平坝是黑狼的天下，我想或许有一个人能帮我。
2: 小姐，你要去哪儿？
3: 你管我去哪儿啊？
2: 营长的命令，你要尽量少出门，出门要汇报，还要带上两个保镖。
3: 你觉得我需要保镖啊？要是真打起来，你们只会碍事儿。
2: 小姐，这是营长的命令，你就让我跟着你吧。
3: 我说不需要就是不需要。行了行了行了，我去裁缝店拿点衣服，一会儿回来。别跟着我啊。
2: 哦。
1: 小姐，坐车吗？
3: 是你。
1: 这里说话不方便，先上车。

0: 你们来了，他怎么在这儿？他跟我一起过来的。你们俩找我干嘛？
1: 二小姐，我想问一下杨世奇的下落。
0: 你找我就为这个？不知道。哎，
2: 二小姐，杨世奇失踪了。我们现在到处找他，他昨天晚上跑到酒楼去刺杀你哥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0: 不知道。
1: 城里昨天都开枪了，你真的不知道？
0: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1: 你哥哥是黑狼，你怎么会不知道呢？我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再说了就算我知道，我凭什么告诉你呀？你说我什么人啊？
0: 二小姐，性命攸关，哎呀，你别赌气了，我真希望你能帮我们一把。
1: 哼，帮你们两个，我吃错药了？瞧你们两个出双入对的，有本事自己找啊！
0: 二小姐，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气话。
1: 你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你肯定不是一个见死不救的人，对吗？
3: 你别自作聪明了，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是什么人用不着你告诉我，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4: 二龙，算了，我早就说过了，他不会帮我们的。我把正气歌唱响。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 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是真的
5: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 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 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 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6: AI 电饭煲。
7: 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 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

0: 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我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 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

0: 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猛夫遇劲敌，5块大洋起传奇。
8: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9: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0: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8: 王八蛋，
11: 小凤在哪儿？
8: 于东风的酒歪的话就好了。走，
7: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2: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3: 是的，不退。
12: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7: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

0: 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先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0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
1: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算了，我早就说过了，他不会帮我们的。二小姐，我知道你上次说过，那是最后一次帮我，但是这次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你就念在我们曾经也是好朋友的份上，就再帮我一次，就当是我欠你的。石二龙，你告诉我，我帮你有什么好处啊？ 我才没那么傻呢，帮别人做嫁衣。你别再花言巧语了，我永远都不会再相信你了。算了，二龙，我们再自己想想办法吧。

0: 滚，别再长眼眼的。
1: 不是，我说你吃枪药了，哪那么大脾气啊？我倒是想走，来，你看我走得了吗？要不然这样，你现在就给我解开，我立马滚蛋。
0: 要放你走，想得美你！
1: 哎呀，疼死我了！
0: 还顶嘴，嘴呀！
1: 姑奶奶，你轻点行不行？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忍不住叫出来，咱俩全完蛋。
0: 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用得着我就找我，用不着我就不管不问的。
1: 哎，怎么了你啊？啊？
0: 关你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了，你肯定是生人家二龙的气了。哼，咋样？给我说中了吧？依我看呐，肯定是你喜欢人家二龙，人家二龙不喜欢你，你才生气的。也难怪，人家二龙喜欢的是翠翠那样的，温柔体贴、知书达理的女人。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又凶，又蛮横不讲理。要是我是二龙，我也不喜欢你。
0: 不讲理呀！
1: 你生二龙的气，你把气撒在我这个无辜的人身上，你说你讲理不讲理啊？
0: 你无辜？你想杀我哥，我杀了你都行啊！
1: 你看看你那个样啊，还说你不凶，这得亏是我杨世奇。换个其他老爷们儿，早给你吓死了。
0: 我告诉你，我凶是因为我从小黑风山上长大的，我强势惯了，从来没有人教我什么是温柔。再说了，那个二龙，他也没给我机会啊。他要是娶了我，我肯定变温柔。凭什么不喜欢我？
1: 行，别气了，别气了。这本来长得就不咋地，一生气更难看。
0: 你说什么？
1: 我难看，我说我难看，行了吧？

0: 老师啊，干嘛去？
1: 我给小姐送饭去，小姐在屋里边吃。
0: 哦，来，过来。

0: 小姐能吃这么多
1: 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姐啊，最近胃口特别好，特别能吃，这是好事啊。小姐好久没有这么好胃口了。
0: 对，是好事。老四，过几天呢我要出去，日本人马上要把粮食运到前线去。你呀，好好给我照顾二小姐。
1: 好嘞，你放心吧，你自己注意安全啊，这家里边还有小姐啊，就交给我吧。啊，
0: 去吧。

0: 吃吧，多吃一点。
1: 哎，小二，小二，哟，干香菜啊，
2: 快点，快点，
3: 哎，好，
1: 快点，
3: 快点，哎哎。
1: 哎呀，现在前线缺粮啊，
3: 哎，一天都不得消停。看来咱们在后方还算安逸，这是派去前线啊，那就是白白送死。
2: 那城里也不安宁啊，游击队三天两头搞事儿，人心惶惶的。
3: 那也比前线强啊！哎，菩萨保佑，我不要去前线啊！
1: 啊，哎，喝酒，喝酒，喝酒，
3: 算算，喝酒。
1: 不说这个了。
0: 方队长，我们在城里待了两天，想尽了各种办法，还是没有打听到杨世奇的下落。不过，我们打听到了一个重要消息。
4: 什么消息啊？敌人近期要运送大批粮食去前线，又要运粮啊！没错，我们想办法截获这批粮食，就算是对我们前线战士的一个支持啊。好，二龙，你想办法弄清楚敌人运粮的详细计划。
0: 是。

0: 在军队里待久了，都忘了该叫我什么了吧？嗯，
1: 父亲。
0: 好，好。

0: 儿子，几年没见，变化很大。看来这个战争真是磨练人呐。
1: 父亲，一接到你的调令，我马上就过来了。说实话，这次能够得到父亲的信任，我内心真的是很激动，但是同样我也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0: 过去我对你的要求很严格，难免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1: 嗨，
0: 看来我的做法是很成功的，你果然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如今你已经成为日本出色的军人，没有给我们家族丢脸。小次郎，今后你肯定有你自己的想法和空间，父亲不会给你太多的限制，我需要的就是最后成功的结果。
1: 父亲，我希望你能够给我更多的机会，让我再立新功。对了，这次把我叫进长沙，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
0: 这次派你来，是想派你到长沙附近的一个据点，叫平坝镇。平坝镇是个棘手的地方，民风彪悍，情况复杂，有一股强大的抗日武装至今没有铲除。我们的小林中尉、山田少佐都死在了他们的刀下。
1: 什么？小林中尉牺牲了？
0: 是啊，我们为了这次战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以我们一定要争取到最后的胜利，否则的话就很难慰藉那些死去的军官。
1: 父亲，请你放心，我一定会替小林中尉报仇。

0: 报告。
1: 进来。
2: 黑狼，黄协军独立营营长。
3: 黄协军参谋长朱大印。
4: 黄协军秘书周云婉。
1: 我是新任皇军驻平坝镇的少佐龟田小次郎，希望我们合作愉快。黑狼。
2: 对。
1: 啊，我宣布从今天开始任命你为黄协军团长。
2: 哟，
1: 大佐对你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不要令他失望。
2: 谢谢大佐，谢谢少佐。放心，咱们一直就是一条心，共同为建立这个大东亚共荣圈

0: 努力。
1: 好，希望你尽快拿出成绩来。
0: 哎，
1: 啊，对了，运粮的任务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安排的妥妥当当的，你就放心吧。
1: 话不要说得太早，骄傲只会让人犯错。相信不用我提醒，你们也知道，平坝镇附近的抗日武装势力非常猖獗，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盯上这批粮食。
0: 哟，行，真行，少佐这没来多长时间就把这平坝镇了解的是清清楚楚，看来是下了不少功夫。咱们呀，在你的领导之下。
1: 好了，
0: 我
1: 以后这样的话就不要再说了。我只欣赏有实力的人。
0: 啊，
1: 相信你们也听说过，我从来都没有打过败仗，那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我希望你们也能像我一样。在我的人生字典里没有输，只有赢。
0: 啊，
1: 只有严格要求自己，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我希望你能顺利地完成任务。黑狼，
0: 哎，
1: 第一印象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0: 放100个心吧。
1: 去吧。
0: 啊，
1: 小丽媛，小丽媛，你对这里的情况比较了解，从今天开始管理黄协军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2: 嗨，
1: 还有这个黑狼要多注意，他毕竟是土匪出身，也惯了，心又比较活，对这种人一定要严加监管。还有，不要激怒他，适当的时候可以给他一点权力，知道吗？为我所用。
2: 嗯，少佐，这是平坝镇最新的游击队情况，十二龙和杨世奇都投奔了游击队。
3: 来，祝贺老大荣升团长，以后啊，这平坝的半壁江山就是我们的了啊！哈哈，来来来来
4: 来来来
3: 来
4: 来
3: 来
4: 来
3: 来
4: 来，
3: 哎，
4: 哎，大哥，新来的日本人怎样？叫小次郎，啊，是龟田的亲生儿子。哎呀，看来这老乌龟是真急了，都把小乌龟派上来了啊！
3: 这小次郎厉害吗？
4: 厉害吗？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文弱，这实际上呢，不简单。他对咱们平坝镇是了如指掌，知道为什么吗？肯定对咱们平坝镇下了功夫了。还告诉我，我人生字典里边没有输，只有赢。他有病吧他？老子大字不识一个，还讲人生字典？哈！
3: 从古至今，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可能只打胜仗不打败仗呢？看来，我们以后跟着这个小次郎，有的苦吃了。
5: 说明天还要看我运粮的表现。行，我就给他好好表现表现。
4: 大哥，
5: 嗯，
4: 既然这样，那就少喝点，别误了明天的事儿。
0: 你脑子有病吧你？
4: 怎么了？
0: 这不喝酒活着干嘛呀？他不就一个少佐吗？我还怕他呀？我，他咬死我呀！我告诉你们，人生在世，享乐第一，喝酒。
3: 对，老大说的对，来喝酒，
0: 喝酒，
4: 来喝酒，
3: 来
4: 来
3: 喝。
2: 你干嘛？躺下。
6: 妹妹，我求你了，真的不能再锁了，锁几天了，我这膀子一直是麻着的，再锁我这肩膀就废了。我求求你了，发发慈悲吧。啊，我绝对不会乱跑的，别锁了啊。
7: 那也不行。

0: 活该。
1: 白虎女侠，大美女
2: 啊，你就相信我一次吧，我绝对不会乱跑的啊。
0: 少跟我来这套，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2: 哎，那你咋还不相信我呢？我杨世奇虽然是个粗人，哎，但我也是一个侠肝义胆、知恩图报的人，是不是？就凭你救了我的命，我也不能在你家里对你哥下手，对不对？要不然我还是个人吗？这样，你要是不相信我，我对天发毒誓，我要是骗你，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0: 哼，谅你也没这个胆子。不过我告诉你啊，我哥就在厅里谈事呢，要是你被他发现了，没人能救得了你。
2: 是。哎，你哥谈啥呢？
0: 关你什么事儿？
2: 这我这不就是随口问问吗？我的意思是，那么重要的事怎么不叫上你呢？
0: 他们现在谈事儿，我从来不参加，我也不想参加。
2: 哎，
0: 你也少问。
2: 是，是。哎，白虎，你说你咋生起气来也那么俊呢？啊？
0: 哼，你又想打什么坏主意？
2: 我能打啥坏主意啊？那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你看你，人长得又俊，又聪明，身手也好，关键是心善，不跟你哥同流合污。我都替二龙那傻小子后悔，这么好的姑娘，打着灯笼也找不着啊。
0: 那是当然。算你识相。
2: 哎，白虎，我肚子叫唤半天了，是不是给我弄点吃的？
0: 你不是刚吃完晚饭吗？
2: 你拿那点东西就够喂猫的啊！饿，饿，
0: 就这么麻烦。我去厨房帮你找找，你老实待着。
2: 哎，小心点，我等着啊。

0: 大哥，你说二龙他们会不会来劫粮啊？
1: 之前是因为李空山这个卧底发消息给他们，现在这王八蛋死了，谁给他们消息？他们哪有那么大本事知道我们走哪条路，什么时候运呢？是不是？
0: 老大说的太有道理了。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咱们要想个万全的方法，防止他们再来劫粮。
1: 老三，你记住了，明天上午8点来钟，你给我到柳巷保安队，把粮食给我装回来，然后我就到了，咱们就在9点之前把粮食运走。记住，保密。去准备准备。去
0: 放心吧，啊！
1: 哎呀，妹妹啊，妹妹！妹妹。
2: 哥。
1: 啊？
2: 在干嘛呢？
1: 哎呀，我这肩伤又犯了，到你这儿再拿贴药。
2: 啊，我一会儿再给你送过去不就行了吗？
1: 不刚吃过吗？还吃啊？
2: 我没吃饱，想再吃点。
3: 报告团长，参谋长电话。
2: 哎，哥，去接电话吧。去吧。

0: 好悬啊！
1: 差点被黑狼发现。
0: 不行，这儿你不能待了，你今天晚上得想办法离开。
1: 哎，
2: 妹妹，
0: 快点，快进去躲躲。
3: 这次他们运粮食的路线和时间，我们都不清楚，风险特别的大。我们大家群策群力，想想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4: 其实我另有想法。
3: 你有什么想法？
4: 我觉得如果是接一车的粮食，好像没有多大的意义，要干就干一票大的。
5: 你想怎么干？
4: 运送粮食的是黄协军，那就是说黑狼他会出现，那只要跟踪黑狼，那就能知道鬼子他们粮仓在哪里。我们的目标不是一车的粮食，而是要摧毁鬼子他们的粮仓。
5: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妹妹，哎呦，哎呦，妹妹，哎呦，妹妹啊，哎呀，妹妹，睡了啊？
0: 哦，哥，你怎么进来了？
2: 我这个，哎，你怎么睡这么早啊？
0: 哦，我有点头疼，所以一早就睡了。
2: 哦，我这个伤有点犯了，你拿点膏药。
0: 哦，行，你自己拿吧，在抽屉里。
2: 啊哈。

0: 赶紧把衣服脱了，要睡好好睡啊！合适吗？合适吗？你给我立刻下床，你别站着去！明天早上天亮之前给我立刻滚！
1: 你放心，天亮之前我肯定走啊！
2: 白虎，大恩不言谢，啊！其实吧，你也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好人，好人。我们一直以来都不知道鬼子的粮仓藏在哪儿，你倒是提醒了我。黑狼如果要运送粮食，肯定会去粮仓，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呀。
3: 所以，我希望大家应该把思路改变一下。
2: 嗯，
3: 方队长，明天你带大部队到城外去接应，我和翠翠就去跟着那黑狼，然后找到那粮仓之后，等黑狼离开，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去破坏粮仓。
4: 连长，这个行动太危险，而且就你们两个人，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3: 连长，我也去。
1: 不行，人多的话目标大，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跟踪黑狼。
2: 我觉得两个人可以了，我跟翠翠去没那么容易被他发现。嗯，不过你们想的这个方法，黑狼未必想不到啊。
3: 方队长，你放心吧，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跟踪黑狼，找到鬼子的粮仓。
2: 但是，
3: 没有什么但是，方队长，我觉得这个任务是值得冒一下险的。
2: 那只能这么办了。
3: 好，那么今天晚上早点进城，埋伏在黑狼家附近。

0: 怎么是你们呢？
1: 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怎么从黑狼家出来了？
0: 哎呦，别说这个了，我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明天早上黑狼会到柳乡。

0: 的伪军保安中队去运粮。
1: 保安中队？那里没有粮仓啊，你消息确定吗？
0: 应该没错，是黑狼亲口说的。明天早上8点，马老三会到那里去装货，9点钟黑狼一到就开车。
1: 难道那里是鬼子秘密粮仓？
2: 十七，这几天你躲哪儿去了？我们在到处找你。
0: 哼，白狐救了我，我就住在黑狼家里。
2: 白狐救了你，你还住在他家？
0: 没错，那天吧，二鬼子追着我到了布料店，幸亏是遇上了白狐，是他在关键时刻救了我，还把我带回家里养伤，要不是他呀，我的命早没了。
2: 白狐果然还是有情有义的人。
0: 嗯，
2: 他嘴上说不帮，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果然没有看错的。
0: 是啊，白狐和黑狼虽然是亲兄妹，但是白狐心地善良得多，和他哥呀不是一路人。
2: 说得对，有机会多做他的工作，不能让他上了汉奸的贼船，一定要好好把握。
0: 对，
3: 团长，货已经准备好了。你怎么迟了呢？小四郎在里边呢，脸色很不好看，你快去应付一下吧。
4: 急什么呀？

0: 哟，少佐，您怎么又亲自来了？
1: 黑狼
0: 啊，
1: 这么重要的任务，你为什么迟到？
0: 我这不是怕有人跟踪吗？所以我多绕了几圈。
1: 你是说有人跟踪你？
0: 哎，这不是怕吗？
1: 黑狼，粮食你不要运了，让你的手下去运。另外，派重兵把守保安队，记住，要悄悄地进行。
0: 哦，哎，少佐，怎么又突然改主意了？
1: 哼，不要多问，执行命令就好了。
0: 啊，老三，
2: 在，
0: 你运粮食，记住，路上小心，去吧。
2: 是。
3: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这里就是鬼子的粮仓，那鬼子真是太狡猾了，竟然用保安队来做伪装。
4: 嗯。我把正气歌唱响。
5: 沐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6: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翼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

0: 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欧阳阳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高慧，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 复兴高钙双益羊奶粉。

0: 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

0: 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两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 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四。

0: 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

往里跑，发生举动，你知道？危险！你回。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4: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3: 他们都是配了超市的眼镜的吗？
4: 是的。
3: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4: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3: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呢，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

0: 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中午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我们来看具体内容。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7月17号上午，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灾情发生后，市委书记袁家军第一时间视频连线指挥调度，对抢险救援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抢抓黄金救援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陈新武、市领导刘尚进、徐建、谭全参加。
1: 在市委总值班室，袁家军视频连线彭水抢险救援现场，详细了解救援力量组织、失联人员搜救和伤员救治等情况，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袁家军在讲话中强调，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是救援，要全面运用各类救援力量，争分夺秒、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开展伤员救治，要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加强山体稳定性、周边风险隐患点动态监测，深入开展沿路排险、沿河查险等工作，科学划定风险区域，落实落细地质灾害防御措施，要强化人员转移避险，坚决果断撤离风险区域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生活，及时回应群众诉求，扎实做好集中安置服务管理，确保各类物资供应充足。

0: 要压紧压实抢险救援责任，动员全市力量，全面形成抢险救援合力。当天下午，袁家军赶赴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指挥调度抢险救援工作。
1: 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7月17号晚上举行的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新闻发布会获悉，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已经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目前还有34人失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其中崩塌核心区提前转移了群众60余人。
2: 发布会开始前，全体人员向遇难者默哀。彭水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任旭江首先就山体崩塌灾害和救援情况进行了通报。据介绍，截至7月17日18时30分，现场累计搜救出被困人员18名，
3: 其中10名被困人员及时送医院救治，1人已出院，5人轻伤，2人重伤，2人危重伤，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8名人员经全力抢救无效，已无生命体征。经初步核实，有34人失联。在此，我谨代表县委县政府，向不幸遇难的人员表示沉痛的哀悼。向遇难者亲属表示深切的慰问。
2: 灾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指导彭水县快速组织救援。市防灾减灾救灾委派出专业救援力量驰援彭水。目前，在现场指挥部统筹下，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贼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象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据介绍，经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总体积约1.8万立方米，其中最大危岩单体体积约3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
5: 该崩塌体所处区域地形陡峭，具有隐蔽性强、突发性高、不可预见性突出的特点。根据专家现场查勘，崩塌陡岩顶部及两侧仍零星分布有危岩块体。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监测预警，及时研判并快速处置。
2: 记者同时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组织远程会诊，并调派专家来彭水指导救治。市卫生健康委也派出18名多学科专家到彭水参与救治。
6: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对轻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彭水县山体崩塌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眼新闻也是派出了多路记者赶赴现场。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记者昨晚以及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在彭水县的汉家街道。那可以看到呢，我所在的区域就是今天救援的核心区域。我旁边呢是一辆巨大的吊车，而身后呀，则是今天早上发生山体崩塌的一块巨大的山石。那么就在今天早上，我所在的这一个区域是发生了山体崩塌，导致楼房垮塌。以事发点位为中心，周边1000米范围内的有1100余名群众已经全部撤离。

0: 妥善的安置。那可以看到呢，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区域以及前方山石和下方的这个崩塌的作业面都已经被探照灯照亮，从今天早上到现在呢，救援已经持续了超过12个小时。那么根据气象预报，今天夜间呢当地还会有降雨，针对这一情况呢，现场也是提前做好了应对的准备，那也是安排了专题的气象服务实时跟踪6小时和2小时的短临降雨情况。同时呢，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其实是架设了边坡雷达24小时不间断的全方位的监测山体的动向，来保证我们作业场地的安全。而在救援力量的调度上呢，现场也是严格管控核心作业面的人员数量，开展分批次的接续作业。而一旦今天晚上接到短临降雨的通报，就会立即组织队伍和装备撤离到安全区域，在雨量较小的时候呢，来利用无人化智能化的装备持续的继续的开展救援，确保安全。现场的救援情况呢仍然在继续当中，我们也会在这里持续的进行关注。现在是7月18号的早上8点13分。那我们现在呢是在彭水县汉家街道的这个救援现场。那可以看到呢，这会儿现场其实呢还有不少的车辆以及这个工作人员。强降雨导致咱们前方的这个崩塌的山体啊，它的这块巨石其实是吸水之后存在很大的失稳的风险。所以呢，经过研判之后呢，这个指挥部也是要求哈，一旦是降雨，其实呢现场所有的救援人员和工作人员就是撤离，雨势稍小的时候又进入，然后呢利用一些智能化的装备在现场来进行救援。那么今天的这个强降雨其实也是给救援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1: 昨天早上8点左右，彭水县汉家街道基层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当地迅速组织了60余名群众安全转移。截至7月17号的18时30分，现场累计搜救出被困人员18名，其中10名被困人员及时送医救治。来看记者从医院发回的报道。
2: 在医院，记者见到了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网格员彭迪。他回忆说，早上8点左右，他们在巡逻中发现后方山体出现碎石零星滑落的异动，随即上报。当地立即组织人员对周边居民开展紧急转移。
3: 我们就立即疏散那些群众，需要来到安全区域。每一栋房子，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
2: 灾害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险工作，同时相关部门已安排专人对周边山体进行全面隐患排查，并在现场周边架设了边坡雷达，24小时不间断全方位监测山体动向，全力保障后续安全。
4: 我们转移出来的人员住到了我们县城的酒店进行了安置，涉及到这个救治出来的有10个同志也送到了医院进行了全程救护。后续呢，我们会继续保障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
1: 面对灾情，重庆市公安局统一指挥，彭水县公安局第一时间响应，全警迅速投入参与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秩序维护工作。
5: 灾情发生后，当地公安民辅警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封锁危险区域，设置警戒带。彭水县公安局特警大队的30余名特警队员同步奔赴现场，配合消防救援队伍，争分夺秒搜救转移被困群众与伤员。
6: 因为我们没有专业装备，我们就是捡那种小的那种砖块啊，那种也在捡。
7: 不过看这个手是怎么回事呢？
6: 现场发现了一名受伤者，手就是和消防队他们一起救援的时候抬那个砖的时候受伤的。
5: 在灾害地段周边，当地治安大队及各派出所还开展敲门排查，劝导群众立即转移到安全地带。当天上午10点左右，在距离崩塌中心点100米的一处民房，一名60余岁的老年人因罹患脑瘫无法移动，民警辅警立即冲进房间。
8: 如果这个不及时撤离的话，第二次有可能滑坡，他行动不便，四楼的话下来确实有难度。我和我同事立即决定把他背到楼下嘛，送到救护车上，然后带你到现场。
5: 交管大队也全员上岗，迅速在灾害点外围道路设立执勤点，维护交通秩序，保障抢险救援车辆快速通行。截至昨晚，彭水公安参勤警力达到377人，市局增援56人。
9: 山体掉块了，赶紧跑。崩塌是指陡峭斜坡的岩突体突然崩落，崩塌发生前一般会有这些征兆。如果你在山体附近发现落石，千万别大意。第一，崩塌体前缘不断掉块滚石，小崩小塌接连发生，像在掉渣。第二，崩塌体表面出现新的破裂形迹。第三，不时听到岩石撕裂摩擦声。第四，出现热气

地下水异常，遇见崩塌怎么办？如果身处崩塌影响范围外，一定要绕行，人绕行，车绕道，船绕行。如果处于崩塌体下方，迅速向两边逃生，发现前兆立即远离，及时报告。二次崩塌仍有可能发生，撤离后别急着返回。避险知识常掌握，多一分警惕，少一分危险。

在下一个板块一开始呢，我们第一眼新闻的记者将从重庆市气象局为您带回有关此次强降雨的最新报道。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的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00800-2221。
9: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傍晚到今天早间，我市中东部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预计今天白天强降雨主要影响我市东南部地区，雨量多为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大家需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到了夜间，大部地区阴天到多云，东南部地区阵雨，其中偏南地区雨量大雨到暴雨，部分区县暴雨灾害风险较高，需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市区多云，28到36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5到35度。万州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潜江暴雨转小雨，21到30度。南岸烟转多云，24到32度。长寿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江津烟转多云，26到36度。合川多云转阴，25到34度。南川小雨，22到34度。綦江多云，24到34度。荣昌阴转多云，26到36度。梁平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垫江小

雨转多云，24到34度。中显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云阳小雨转阴，23到34度。石柱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秀山大雨，25到31度。酉阳大雨转暴雨，23到29度。彭水大雨转小雨，24到32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4到33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

0: 造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老三，
1: 在，
0: 你运粮食，记住，路上小心，去吧。
1: 是。
2: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这里就是鬼子的粮仓，那鬼子真是太狡猾了，竟然用保安队来做伪装。
3: 嗯，
2: 既可以派兵长期驻守，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4: 哎，有动静了。

0: 黑狼有可能还在里面，如果我们贸然行动的话，会很危险。
1: 没错，这里一定是鬼子粮仓，鬼子还往里面运粮食呢。这样吧，我们先出城，和方队长会合，再做打算吧。
2: 好，走。
3: 好。
4: 少佐，按你的吩咐，我已经加强防卫了。
1: 黑狼，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叫你这么做吗？
3: 不知道，我估计啊，您这么做肯定有您的道理。少佐，您把兵权调到这儿，您不怕那粮车被劫了？哼，
1: 你以前也做过土匪，如果你想劫这批粮食，你会怎么做？直接在城外找一个有利的地方啊，等车一到立马劫，劫了就跑啊！他们上哪儿追去？这样做。
3: 是最保险的。没错，既然你能这么想，那么游击队一定也是这么想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已经被游击队跟踪了，只是你没有发现罢了。那您的意思是，他们的目标不是粮食，而是仓库？
1: 你终于学聪明了，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刚刚运走的那车粮食，应该是最安全的。既然游击队已经跟踪了你，那么我相信，粮仓的地点有可能很快暴露。所以你记住，一定要派重兵把守这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少佐，行，您是真行。放心吧。 我呢，肯定会把这个仓库啊给他围得严严实实。游击队想来劫粮啊，来一个我杀他一个。
1: 不用。

0: 你现在通知各个关卡，让他们放松检查，把所有想进城的人通通放进来。如果有这么一两个打听粮仓情报的人，不要惊动他们，让他们来去自由。记住，对粮仓的看管要做到外松内紧。告诉你的人埋伏好，千万不要暴露。
1: 嗯，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把游击队引到仓库来，然后啊再来一个一锅端。
0: 没错，我相信今天晚上他们来的可能性最大。
2: 黑狼，我们的人会埋伏在仓库外，到时候我们里外夹击，这次一定要彻底消灭游击队和二龙他们一伙。
3: 明白，
1: 明白。
4: 你们来了，
5: 方队长。
4: 杨队长，怎么样啊？大家都急坏了。
5: 放心吧，不碍事的，就是中了一枪，严了一天就好了。
4: 那就好。
6: 方队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找到了鬼子的粮仓，就在柳巷的保安队里面。我们今天看见马老三带着一车粮食走了，但是不知道黑狼在不在车上。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趁着天黑摸进去，能抢多少抢多少，抢不完的我们就把它一把火烧掉。
4: 这是个好主意，不过我想还是要谨慎行事，等把仓库的情况摸清楚了再下手。
6: 好，那今天晚上我带兄弟去查个究竟。
4: 行，不过你们要注意安全，晚上我们会陆续进城的。你侦查完以后，我们就在平坝镇三毛巷的兴隆客栈碰头。
6: 好。
2: 少佐，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0: 你说黑狼知不知道粮仓一粒粮食都没有啊？
2: 少佐的保密措施做得那么严密，黑狼应该不知道。
0: 那你说游击队会不会来偷袭柳巷仓库呢？
2: 一定会。
0: 今晚会不会？
2: 晚上会来，他们会先侦查一番，半夜再来偷袭。
0: 你说的对，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偷袭我的粮库，运得走就运，运不走就一把火烧掉。游击队里有十二龙这种人，正好和游击队形成互补，一个懂得战术，一个有丰富的经验，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很可怕了。再加上杨世奇的自卫队更是如虎添翼。我现在终于知道山田和小林为什么会败在他们的手上。我从来都没有输过，更不相信会输给这帮乌合之众。你马上派人把保安队的外围控制起来，我们这张网打开了，就等鱼儿自投罗网了。

0: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是过几天的吗？啊，我不去了，老三去了。怎么回事啊？挺复杂的，是小龟田安排的。老大，按照您的命令，平坝镇各个关卡我们全放松了检查。啊，可是我们确实发现了很多形迹可疑的人进入了镇里，可是我没有惊动他们。哟，小龟田神了。
1: 他说：“老三这车粮食是最安全的，确实，现在也没听到被劫的消息。说今天游击队会劫着粮库，让咱们放松关卡。果不其然，像你说的，来了这么多不速之客。看来这回二龙得死在他们手里。”
2: 哎哥，
1: 啊，
2: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哎，小龟田在柳巷绑完队，给二龙设了圈套。
3: 老四，
1: 这几天我挺忙的啊，你好好给我照顾家里。
3: 嗯。

0: 这小子是二龙的手下，叫马头。可恶，烧成灰我都认识他。
1: 小灰田真神了，真的来了。
0: 老大，怎么办？要不我出去把他抓起来。
1: 别，这是条小鱼，咱们要的是大鱼。哎，都埋伏好了。
0: 老大放心，我们兄弟全部都隐蔽好了。
1: 好。
2: 我们已经去柳巷保安队查探过了，马头，
3: 哎，
2: 跟大家说一下。
3: 好，仓库里是这样一个情况，仓库里有六个人把守，而且看守不严，外面几个房间都堆满了粮食。院子里也是这样的情况，一进门有两个仓库，都有人把守，而且靠左面那个呢还有两个仓库，这两个仓库啊是空的，里面没有人把守，基本上就这些情况。
2: 我看今天晚上的行动没问题。
4: 行，干！今天晚上咱们放把火，把仓库给烧了。
5: 好，行动就定在今天晚上12点。
6: 方队长，我有一个疑问。
5: 你说。
6: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粮食仓库，只有四五个伪军把守？这是不是敌人在玩什么花招呢？
7: 哎，我说菜瞎子，你是不是有点太多虑了？那是不是非得说成有三四十个人把守，你就相信了？
8: 连长，我觉得没问题。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呢见机行事。
5: 老蔡同志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我们还是要谨慎行事，绝对不能麻痹。马头，
3: 哎，
5: 三炮，
9: 哎，
5: 你们俩带五个人先把岗哨给摸掉，控制住里面的敌人以后我们再进去。我们带一些粮食出来，一部分留给我们自己，还有一部分分给当地的老百姓，等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一把火把仓库给烧了，绝对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
9: 好，
5: 行，你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2: 那好，
5: 好，
2: 走吧，
8: 走，
2: 行动。
10: 停！你们负责埋伏在保安队的四周，不能暴露自己的位置。敌人一旦出现，没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等他们进入包围圈我们再一网打尽，明白吗？
4: 好，
10: 行动。

0: 追
1: 追
2: 追，
3: 不过来，
2: 快
3: 来呀。
0: 到底是谁开的第一枪，好好查清楚。
4: 我们是一直埋伏在保安队里，这绝对不是我们黄协军先开的枪。这游击队也挺狡猾的，先派了六七个人来打前站，这大部队在外面等着，我们是突然听见外面人先开的枪。
1: 我们也没有先开枪，我们正在等着伏击游击队，突然有人从我们身后开枪，我们的行动暴露，就和游击

0: 队交上了火。
1: 难道是游击队的哨兵先开的枪？
0: 不太像。开枪的人离游击队距离比较远，而且不是同一个方向。我看到了一个背影，他开了枪之后没有向游击队的方向走去，说明他们不是一伙的。
1: 可惜让那个王八蛋给跑了。
0: 我记得那个背影，个子不高，有点像个女人。
1: 像女人？
0: 我不能肯定，但是有可能。
2: 好了，好好查清楚到底是谁先开的第一枪。这次交手只不过是第一回合而已，看来游击队的这帮人不能小看。
3: 没想到黑狼会那么狡猾，布下了陷阱引我们上当。
4: 我觉得这次不像是黑狼的计策，应该是小日本的计谋。幸好啊，有人暗中开枪提醒了我们，要不然这次亏可吃大了。
5: 翠翠说的对，我们已经得到消息，这次鬼子派来驻守我们平坝镇的军官叫龟田小次郎，是龟田的亲儿子。
6: 龟田的亲儿子？哼，那不就是龟儿子吗？
5: 这个龟儿子可不是等闲之辈，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晋升为少佐，听说很少有败绩。
4: 看来啊，这次龟田是铁了心要对付我们了，把自己亲儿子都派来了，这以后的仗难打了。
3: 大家要有信心，虽然那个龟儿子是挺厉害的，但我们也不是吃素的。从好的方面看，那是送给我们的大礼。如果把那个龟儿子给干掉了，就是割掉了龟田的心头肉，让他知道我们中国人也并不好欺负，平坝镇是我们的地方。
6: 没错，到时候把这龟儿子龟孙子排成一排，挨个按死。
3: 可是我们第一次交手就吃了亏，那说明这个龟儿子也不能轻视。
4: 对，二龙说的没错。还有啊，你们觉得是谁在暗中开枪提醒我们的？
6: 哎，我说，会不会是白虎？
3: 是他。
5: 白虎？

0: 少佐，找我什么事？
1: 啊，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是想请你吃一顿便饭。小梨园，请坐。这些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正宗的家乡的美食。我知道你在平坝镇已经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一定很想念家乡的美食吧。
0: 谢谢少佐关心，这些美食真是让人赏心悦目。
1: 来，快来尝尝这条青花鱼，很难得的美味啊。啊，小丽媛，你跟小林中尉这么长的时间，对平坝镇的了解一定很深，我想请你跟我详细的说一说。
0: 少佐，你想了解什么？
1: 你觉得黄协军的团长黑狼可不可靠？
0: 照我看来，黄协军都不可靠，但是要治理地方还是需要他们的帮助。小林中尉曾经带兵攻打过黑风山寨，所以在黑狼心中难免对皇军有所怨恨。虽然他现在表现得十分热诚，但是他毕竟是土匪出身。

0: 他的城府很深，而且又见风使舵，所以我们不能轻信，一定要小心防范才是。
1: 我听说他有个妹妹。
0: 我曾经做过调查，他的妹妹叫白狐，是土匪的二当家，会功夫，是黑狼的得力助手。但是此人思想比较激进，性格倔强，所以不同意和黑狼一起加入黄协军。但是据我观察，此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激行为。对了，还有一个重要信息，据说白狐曾经和一个男人有过一段感情，还把自己二当家的位置也让给了这个男人。后来土匪接受收编之后，二当家就带着一群土匪跑了。
1: 跑了？
0: 嗯。
1: 跑去了哪里？
0: 据黑狼说，这个出走的二当家叫石二龙，他出走之后就投奔了游击队。少佐，你在想什么？
1: 你说白狐会不会就是那个开枪的人？
0: 少佐，您的意思是怀疑白狐？
1: 像你说的，他跟二龙有过一段感情，你想他很有可能余情未了。
0: 嗯，
1: 连自己的哥哥也出卖。总之这条线索非常的重要，看来我要亲自去见一见这个白狐了。
2: 哎呀，是真不错啊，没想到这些商家还真有好玩意儿。
3: 大哥，
2: 啊，
3: 我看这个东西以后咱也不好见了，自从那个小次郎来了之后啊，不仅削弱了咱们三分之一的开销，还让我们交什么治安费，我们辛辛苦苦搜来的东西全部交给他们，这日子叫人怎么过呀？这
4: 是啊，大哥，下面的兄弟都跟我抱怨，以前兄弟们顺手牵羊惯了，现在束手束脚的，看来小次郎真的要断我们的财路啊。
2: 急什么呀？都急什么呀？我告诉你们，这小次郎啊是刚来平坝镇不久，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就先让他威风威风，用不着一个月他就会让游击队搞得焦头烂额的，到时候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5: 老大
2: 啊，
5: 老大，哎，老大，我回来了。哎呀，没想到啊这一次特别的顺利，没遇到任何麻烦就把粮食给送到了。哎，老大，我可听说这保安队仓库里的粮食全是假的，只有我送走了那车是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2: 我也是刚知道。
5: 啊，老大，皇军连我们都隐瞒呐，这不是明摆着对我们不信任吗？做事儿还处处留一手。
2: 这小次郎呢，确实挺出乎我意料的，把咱们几件事全给撂透了。啊，本来我想咱们一交上火呢，把那几个房间的粮食全给他毁了，嘿，他还给我来了个狸猫换太子，把所有的粮食都换成了沙土。哎呀，人都说呀，这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他倒好，套上狼也没舍得孩子。行，真行。
6: 嗯。报告，小次郎少佐来了。
2: 哟，哎呦，少佐呀，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我不是来找你的，
2: 啊，
1: 我是来找你妹妹的。
3: 小姐，小姐，
7: 怎么了？
3: 小姐，小次郎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不知道要搞什么鬼啊？
7: 日本人要见我？
3: 对呀，我担心他收到什么风声，知道你救了杨世奇。
7: 反正肯定没好事。
3: 那怎么办？
7: 既来之

0: 则安之。你先出去，我马上就到。
1: 哎，
2: 少佐，这就是我妹妹白狐。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 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
7: 新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默不加声。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9: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

0: 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
1: 烟，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刷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

0: 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1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

0: 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4: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3: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5: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3: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火工匠，
6: 把肥心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3: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7: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3: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8: 守护这万家灯火，
9: 守好这片土地，
8: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10: 我叫黄桃翠，
11: 彭友生，
12: 我叫刘源，
13: 吴万群，
14: 范小月，
15: 吴成立。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8: 帮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7: 400-826-3969，400-826-396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7: 400-826-396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7: 400-826-3969，400-826-396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少宗，这就是我妹妹白狐。啊，
1: 黑狼，啊，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妹妹呀！啊，找我干嘛？
0: 我听说你会武术，只是听说过，没有见过这种女人，所以我想见识一下。我的武功只是防身用的。啊，可是我还是想见识一下。哎，少佐，他那三脚猫的功夫啊，会让您见笑的。
2: 不要谦虚，我会有分寸的。

0: 嫂嫂打得好，妹妹你也打得好。
1: 哼，哎，等等，
2: 大妈，
1: 白虎小姐，我想问你一下，昨天晚上12点钟，你在什么地方？
0: 我妹妹昨天晚上吃完饭就睡了。
1: 闭嘴。我没有问你啊，白虎小姐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有没有去看大夫啊？
2: 女人每个月都有点不舒服，不用每次都去看大夫的。
1: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听说你跟那个12龙有过一段感情，是真的吗？
2: 是，关你什么事儿？再说了，那是以前的事儿，我现在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
1: 真的？
2: 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不要拐弯抹角。
0: 哎，少佐，你看啊，我妹妹跟那12龙啊，她根本没关系。昨天我问她了，她跟我说了实话，从来不撒谎。这回您信了吧？
2: 少佐，希望你不要再冤枉我。
1: 我没有冤枉你，只是随便问问。
2: 那现在问完了吧？
1: 你这个妹妹很有个性，有意思。
3: 少佐，从他的背影，我还是没有办法判断昨晚鸣枪报信的人是不是白狐。从身材上看很像，可惜当时离得太远，但他的嫌疑不能排除。
1: 没有证据就不能确定。啊，这个女人的胆子很大，是个不简单的女孩子。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3: 少佐，看来你对她挺有好感的。
1: 你倒是很会察言观色嘛。

0: 喂，
1: 哎呦，
0: 在干嘛呢？想那么出神？
1: 想听实话？
0: 废话。
1: 废话。哼，那我就不说了。
0: 说吧你。
1: 我在想白狐这个人。哼。你看啊，他不仅救了我的命，还三番五次的暗中帮助咱们。哎，
0: 你肯定是他？
1: 我是不会猜错的。想当初啊，我是一心一意想要杀了他们兄妹俩。原来对一个人的误解可以这么深。现在我打心眼里觉得白狐是个好姑娘，真庆幸当初没杀了她，否则的话现在真是后悔莫及啊。
0: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想劝服土匪去打鬼子的原因。人很复杂，一念之差就可以导致不同的结果。我本以为黑狼会像白狐一样是可以被改变得了的那种人，没想到的是黑狼还是走上了汉奸这条不归路。
1: 哼，改变一个人哪有这么容易啊，只能说白狐的本性就不坏。
0: 嗯，
1: 可惜啊，他没生在一个好环境里，要不是有黑狼这么一个哥哥，白狐我估计应该是一个很招人喜欢的女人。
0: 没错，白狐本性是善良的，是真诚的。他虽然外表火辣辣的，但其实内心也挺温柔。对了，上次你失踪之后我去找他，问他知不知道你的行踪，没想到他说不知道，我当时很失望，还真没想到救了你的人就是白狐。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当土匪的缘故，不管内心多脆弱，外表都装作很强硬。身为黑狼的妹妹，但是又不愿意跟他哥哥同流合污，他的内心一定很矛盾。说实话，我很同情他，我也很明白他。
1: 你对白狐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0: 白狐对我一往情深，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可是我跟翠翠十几年的感情，我是有责任的。我心里面只有翠翠。
2: 哼，二龙说他是因为责任才跟我在一起，如果不是因为这次冲锋，他可能已经跟白狐好了。
0: 翠翠，翠翠，你怎么在这儿？方队长找你。
2: 二龙，你加入共产党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
0: 我不跟你说了吗？这事情我要跟我的兄弟们商量商量。
2: 二龙，能够加入共产党是你的福分，不是所有人都能加入共产党的。如果你不从思想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组织是不会同意我们俩的婚事的。还有，加不加入共产党是你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经过你的弟兄啊？那是不是我们要不要结婚也要你的弟兄们同意啊？
0: 翠翠，我肯定要跟你结婚的，但现在国难当头，儿女私情只能先放在一边。你放心吧，我会负责任的。
2: 负责任？负责任？你每次都说你会负责任，可是连让你写个入党申请书这么小小的事情你都做不到。二龙，我问你，你再这样故意跟我拖延时间，是不是因为你心里有了别人？
0: 没有，翠翠，你别误会我，我心里只有你。
2: 你别骗我了。
0: 没有，我真的没骗你。翠翠，翠翠。

0: 翠翠，
1: 方队长，您找我啊？
0: 啊，这个是区委刚刚下达的通知，让我们选上两个骨干人才去解放区那儿参加学习班。嗯，根据上面的条件，我觉得我们队里的许家荣和柱子比较符合，现在还没决定，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嗯，那就柱子吧。他这个人呢，英勇奋战，勤奋好学，是个可以培养的好苗子。
0: 嗯，我也这样想。那你通知兰兰，让柱子近期准备出发。
1: 嗯，
0: 这次学习之后，组织上会重新安排工作，也许会到其他队伍里，不能回到原处。
1: 嗯，队长，我能不能也去参加学习啊？
0: 怎么，你也要去啊？
1: 是，我想提高一下。
0: 翠翠，你是我们队的骨干力量，队伍离不开你，我不同意你去啊。
1: 队长，您就让我去吧。
0: 不行，你要当我还是队长，就听我安排。
1: 队长，你怎么不支持我的革命热情呢？
0: 翠翠，你要知道，这次学习结束之后，也许就到其他队伍里工作，那就回不来了。
1: 不回来也好，反正我也想出去走走。
0: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耳聋闹别扭了？翠翠啊，我是舍不得你走的。嗯，
2: 哎，连长，
3: 嗯，
2: 刚才我怎么听说游击队有人要到根据地去学习，翠翠姐她也去啊？
4: 对，我也听说了。
3: 真的假的？
2: 哎，真的。
4: 连长你还不知道啊，翠翠姐马上就要去根据地学习了，以后就不回来了。
1: 翠翠姐，我真搞不懂你为什么要走。也没有什么为什么，我就是想去上趟学，提高提高。没事，你别担心，我会回来看你们的啊。
5: 这一别，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我们都会想你的。
1: 我也会想你们的，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多分担分担，多帮方队长啊。
5: 嗯，
3: 翠翠
5: 啊，好了，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
3: 翠翠，你是不是要离开？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就是想离开。
3: 这，那你要离开多久啊？
1: 去了就不回来了。
3: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决定，但你这样做对我很不公平啊。
1: 那你想过对我公不公平？我这么做是革命的需要。
3: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6: 好，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我刚来平坝镇不久，希望能够得到各位的支持。我这个人很看重有真才实学的人，所以你们的所作所为我都会看在眼里。同样，我会重用那些战绩斐然又效忠天皇的人。
3: 哎，
6: 我们想在这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共产党游击队和地方抗日武装，希望大家能够秉承这个信念，完成天皇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好了，散会。黑狼，
7: 来，
6: 你留一下。
7: 啊，少佐，找我什么事儿？
6: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3: 你看这个。

0: 车总，干嘛这么客气啊？这是我送给你妹妹的见面礼，我也不知道她喜欢什么，让她随便去买点东西。
1: 那谢了。

0: 拿回去，日本人的钱我可不想要。急什么呀急？有钱赚还不好？妹妹，我现在是皇协军的团长，在他们手底下干活呢。你以后对日本人说话稍微客气点啊！哎，这小次郎可对你有好感，对你挺上心的。我可不想跟日本人有任何交往，你也别来烦我。小次郎是谁呀？少佐。
1: 他老爹呢？是大佐，你要是把他哄开心了，他一高兴把你娶了，那你可就是少佐夫人，多好的事儿啊！
0: 哥，你脑子没烧坏吧？我可是你亲妹妹，我告诉你，你可别想拿我去讨好日本人。
1: 怎么跟哥说话呢？哥是这种人吗？哥主要是为了你好，让你过上好日子。再说了，你年龄也不小了，我一直在跟你寻摸一个好人家。 这小次郎对你那么上心，都多美的一件事啊！再说了，将来你们一块回了日本，享清福多好！行了，
0: 别说了，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1: 你看，你要是再跟我提这事儿，
0: 我立刻跟你翻脸。
1: 小祖宗，小祖宗，你看你这个臭脾气啊，说翻脸就翻脸，哪个男人敢娶你啊？
0: 我的事你不用管，你给我出去！
1: 那行，我出去就出去，我看哪个男人敢娶你。

0: 老大，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到你和小姐吵架了？你们小声点！
1: 惯坏了，完全让我给惯坏了。小四郎看上她了，给了我几根金条，她死都不收，说呀，死了都不嫁。
0: 老大啊，
1: 这事勉强不得呀。小姐的脾气我知道啊，她是不会嫁给日本人的。
0: 不嫁给日本人嫁给你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日本人是高处。老大，
2: 啊，
0: 那这金条怎么办？退回去？
2: 退个屁！我黑狼吃进的东西能退吗？不可能的事儿。
3: 大哥
0: 啊。
2: 小丽媛来了，啊！哟，这少佐还挺上心的，为我妹妹来的。啊，
0: 让他进来。
2: 小丽媛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
4: 少佐想请白狐小姐喝酒，车子已经在门外了，麻烦你请她出来。
2: 哦，原来是这事儿啊！不巧，这真不巧，我妹妹生病了，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
4: 恐怕请转告少佐先生，我不想去。白狐，少佐请你喝酒是看得起你，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哎呀，你看这妹妹啊，起来了，起来就说明好了，要不这么着，就陪少佐喝一杯，怎么样？
4: 我什么都不喝。
2: 裴亮，
4: 你太没用了，这点小事情都办不好，我看你怎么跟少佐交代。
2: 小祖宗，就算哥求你一次，别介啊！你想要什么，哥都答应你。少佐对咱们不错，你就给哥一次机会吧，啊！别因为一顿酒得罪他们呢，你说对不对？好。
0: 我就跟你去一趟，亲自跟少佐说清楚。好，我在车里等你。小姐，你这样跟他去啊？我担心对你图谋不轨，还是我……
2: 你滚一边去！白狐啊，就算哥再求你一次啊！ 我知道你这暴脾气，你稍微压着点儿。

0: 黑狼，
1: 哎，
0: 你来干什么？
1: 哎呀，少佐，你这是不是刚来平霸镇吗？对不对？人生地不熟的，这顿我请，咱们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0: 白狐小姐，过来坐。
1: 哎，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0: 少佐，承蒙你厚爱，但你的金条我是不会收的，也希望你对我不要再有什么想法。我是不会喜欢你的，你也不能勉强我，请您自重。
1: 你说的对，喜欢一个人是不可以勉强的，可是我不在乎你喜不喜欢我，我只要你顺从我。来，把这杯酒喝了。
0: 我不喝。
1: 在这里没有人敢跟我这样讲话，
0: 也从来没有人敢命令我。
2: 这话怎么聊的呢？少佐，妹妹都别生气啊。这样，这杯酒我替我妹妹喝。
0: 你敢当我哥？
2: 行了，妹妹。好，打倒，打吧。
0: 哥，
1: 黑狼，啊，你连一个小贱人你都管不了。我告诉你，今天要不是你哥哥在这里，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一定走不出这个房间。
0: 行，我现在就走给你看。
2: 少培，少培啊！

0: 你丢脸，被人打了你都不还手，你还求饶啊你？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哥吗？难道你看不出来日本人他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你跟着日本人收日本人的血做汉奸，你图什么呢你？骂
1: 够了吧，骂够了，回屋睡觉去。
0: 行，我不管你，但我最后一次告诉你，我是不会向小次郎妥协的。还有。
1: 你要是继续选择做懦夫，我以后就当没有你这个哥哥。哼！你，小次郎，你个王八蛋！你敢打老子，老子有一天会弄死你！王八蛋！

0: 翠翠，我希望你能留下来，8年了，8年了，我们才可以重逢，所以我不想分开了。你为什么非要走？我猜这里面肯定有别的原因。你到底心里面怎么想的？
1: 我只想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想跟我结婚？
0: 我当然想跟你结婚了，这8年来，我想的人只有你一个，难道你心里还不明白吗？
1: 那我问你，如果你没有和我重逢，会不会和白狐在一起？
0: 不会。
1: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写入党申请书？你迟迟不迈出这一步，究竟是为什么呢？二龙，你知道吗？我不希望你因为责任而跟我在一起，我更不希望成为你和白狐之间的障碍。我希望你对我是全心全意的爱，你知道吗？
0: 我是翠翠。

0: 杨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肖慧，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古羊羊复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 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达金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古元阳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膜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膜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

0: 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
1: 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 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3: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4: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仇就是朋友。
5: 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4: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6: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阳的弟兄们，冲啊！
4: 张小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
7: 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19001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19001，邀幺幺九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0年大品牌，好用。
14: 好视力20年大品牌，好用。
15: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1900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1900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翠翠，你还记得吗？8岁的时候，我捡到一个口琴，我把它修好了之后，我吹了一首曲子来给你听。当时你说，这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曲子。在你12岁那年，我跟你到后面的山上看星星。后来你被蛇给咬了。 我就背着你走了十几里路去找郎中。当时你跟我说，长大之后要做我的新娘。就在你16岁那年，我们到镇上去拍了你的第一张照片。我每天都放在身上，就是希望能随时看到你。 这么多年来，我把它一直留在身边，就是因为我不能放弃你。

我对你的爱绝对不是一时的，不是为了责任，而是刻骨铭心永不磨灭的爱。没有人可以替代你，我十二龙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我有变心，五雷轰顶，不得好死。

0: 你来干什么？少佐，昨儿的事儿对不住了啊！你觉得还有意义吗？少佐，我实话告诉你，我妹妹之所以不喜欢你，是因为她心里边有另外一个人，就是十二龙。 干掉十二龙，我想我妹妹肯定会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你也知道，这十二龙以前是国军那边的，现在跟游击队混在一块儿，处处跟咱们作对。干掉他，这是一举两得的事儿。我呢，有一个好办法。
1: 什么好办法？
0: 在我说这个办法之前，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说来听听，白狐是我亲妹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你要是真心喜欢她，就按照我们中国的风俗，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好，我答应你。现在，你可以说说你有什么好办法了吗？
0: 我要叛变。

0: 秦军，把小姐给我绑了。
1: 是。
2: 站住！孟老三，你疯了？
0: 小姐，对不住了，要暂时委屈你一阵子了。
1: 老三，老三，你干嘛？
0: 滚出去！老四，我告诉你，少多事儿。
1: 那可是小姐，你要造反，我告诉大哥去。
3: 不用了，
2: 哥，
3: 我下的命令。妹妹，我答应了你跟小次郎的婚事，所以才出此下策。
2: 混蛋！
3: 打得好，打挺好的，能出气就行。妹妹，我知道你喜欢二龙，但是跟着二龙有什么好日子过呀？俗话说，长兄为父，这次我就给你做主了，带走。
0: 是
4: 是。
2: 你不是我哥，你混蛋，你不是我哥。
1: 大哥，你不能这样逼小姐啊！
3: 找死啊！把他也给我带走。
2: 走，
1: 大哥。
0: 喂，
2: 快走啊！
0: 老大，老大，我们非要这么做吗？
3: 你这问的不是屁话吗？
0: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不是恨小次郎吗？为什么还要跟他做亲家呀？
3: 你就不能给我小声点？我当然恨了，我恨不得咬死他我。
5: 但是如果我跟小次郎做了亲家的话，他最起码会敬我三分。再说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妹妹好。你以为这少佐夫人是谁想当就能当的？这日本人看上的女人谁能逃得掉？要不是我在这撑着，我妹妹早让那小乌龟王八蛋给糟蹋了。哎呀，如果我妹妹坐上了少佐夫人，她如果不想在这待了，她就可以远走高飞呀。
0: 哦，我明白了，老大，你这是以退为进，那你下面打算怎么办呢？
3: 哎呀，
6: 报告少佐，一切都在计划之中，白虎已经被关了起来，我们团长已经偷偷出城了，等待执行您下一步的计划。
7: 好，小丽媛，去把朱大印和周云婉叫过来。
8: 嗨。
0: 少佐，如果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一旦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向您报告。
7: 嗯。
8: 少佐，朱大印和周云婉来了。
9: 小次郎少佐请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
10: 黑狼叛变，下令全城抓捕他。
8: 什么？
10: 没想到黑狼居然想刺杀我。
8: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0: 哼，我想娶白狐，可是他非但不同意，反而对我起了杀心，结果被我打伤了，现在逃跑了。
8: 他胆子也太大了吧！
10: 现在必须要活捉，当众处死。我要给皇协军内部一个震慑，要不然军心一旦乱了，后果不堪设想。
9: 少佐放心，我马上命令皇协军全城抓捕，一定要抓住黑狼，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10: 记住，一定要抓活的。

0: 这事你拿主意就行了，别跟我们商量了。
1: 队长，就听您的吧。
2: 那好。
3: 队长，方队长，
2: 怎么了？
3: 一个特大消息。
2: 说，
3: 我在平坝镇打听到黑狼叛变了。
0: 啊！
3: 鬼子和二鬼子都在追捕他。
4: 不会吧？这真的假的？
3: 真的。
0: 兰兰，你要是告诉我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我都相信。你要是跟我说黑狼叛变了，你打死我都不信。为啥呀？为啥叛变？他吃错药了。
3: 我怎么知道他因为什么叛变啊？我只知道鬼子真的在追捕他，这么大动静总不会是假的吧？
2: 这事来得也太突然了吧？难道黑狼想通了，不想做汉奸了？
1: 不会吧，当时我们想争取他的时候谈了那么久，他最后还是做了汉奸。哎，不过这样也好，让老百姓看看呀，当汉奸没什么好结果。
0: 那不行，这黑狼必须得我亲手杀了他，那能让小鬼子占便宜啊？不行。
2: 事情还没确定之前，还是静观其变吧。不管怎么说，黑狼离开了鬼子阵营，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好事嘛。嗯。
5: 这不是大队长，
6: 黑狼吗？
5: 他们抓着日本人了吗？怎么被红军给通缉呢？
4: 看不到人，
7: 这么多
4: 没有的。翠翠，来，日本人真的击破了黑狼。
1: 是啊，看来黑狼叛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4: 但是，那上面怎么只有黑狼一个人的名字？那白狐跑哪儿去了？他不会……
1: 你放心吧，白狐他不会有事的。
4: 哎，可是黑狼跟白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逃脱不了的。
1: 要不然这样，咱们去黑狼家看看。
4: 好，
1: 走
4: 走。
1: 有二鬼子把守，还有鬼子兵，我想他们一定是怕黑狼偷偷回家，所以加强了把守。
4: 必须进了黑狼家才能了解情况。
1: 嗯。

0: 别乱动，不然杀了你！
1: 不要不要！
2: 快说，黑狼叛变到底怎么回事？
3: 黑狼听说黑狼和小次郎的意见，结果没成功，苏伟莲也逃跑了，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那白狐呢？
3: 这听说被关起来了，
1: 关在哪里？
3: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2: 白狐被关了起来，肯定凶多吉少。
3: 我们先回去吧，反正暂时你也救不了白狐，我们回去从长计议。
1: 好，走吧，
3: 走。

0: 黑狼。
1: 会不会有诈？
0: 如果有诈，这也太明显了吧。搞不懂这小子想干什么，我们去看一下吧。走
1: 走。

0: 不会害你们了。
1: 黑狼，什么事情赶紧说吧。
0: 你们也知道，这日本人想杀我，我现在可是走投无路了。二楼，我第一个想投靠的人就是你，我知道你会来的，你来了就是我的好兄弟。
1: 我没听错吧？在这个时候你还跟我称兄道弟？
0: 可知道有些地方对不住你，你恨我，可二楼，哥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现在当了汉奸，现在呀，这日本人看不起我，处处为难我，中国人想让我死，我现在是活得连猪狗都不如。
2: 你当汉奸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会有这一天啊，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你不要在这里装可怜了。
0: 我还装什么可怜呢？我这条贱命死了没关系，我最担心的就是我妹妹白狐。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跟日本人闹翻吗？就是因为白狐。
1: 白狐，他怎么了？
0: 小次郎那王八蛋看上了我妹妹，让我妹妹嫁给他。白狐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能让日本人糟蹋了他，所以我就不答应。可是小次郎这王八蛋他不死心，所以我一咬牙就想杀了他，可惜我失手了。我本打算带着我妹妹远走高飞，可我妹妹被日本人给抓着。二龙啊，哥求求你，你救救白狐行不行？
1: 你说的这个都是真的吗？
0: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二龙，我知道你是个重情义的汉子，你帮帮哥行不行？
2: 二龙，不能相信这个人，黑狼这个人一贯都是诡计多端，心狠手辣，现在突然变得这么可怜，我觉得这有问题。
0: 我黑狼可以发誓，如果我说的话有半句是假话，天打五雷轰，我不得好死。
1: 行了，发这毒誓有什么用？如果能灵验的话，你都死了800回了。
0: 报应，报应，我真是作恶多端，这是我的报应。

0: 我求你了，啊！收留我几天，让我疗伤，然后把我妹妹救了。我这条贱命，给你，人杀人剐随便你，行不行？
1: 不清楚情况之前，绝对不能带她回驻地。
0: 这样吧，从这边往西走，一里路的地方，那边有个破屋，你在那儿待着，一有消息我马上来找你。
2: 二老，好兄弟，可给你磕头了。救白狐的事，我会尽力。
3: 我就不信那黑狼会改邪归正，我不信，你打死我也不信。我也觉得那黑狼变得也太快了。依我看，这事是有点蹊跷。你看，我都说了吧，黑狼不会变化那么快的。你呀，你就是太善良了，小心被人家利用。刚才啊，要不是我拦着他，他几乎啊都快把黑狼带回来了。
2: 我没有啊，我没有把他带回来啊。你放心吧，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因为私人的感情影响了判断。
0: 哼，
3: 二龙，你真的不能放松对黑狼的警惕。
2: 你们怎么就一口咬定黑狼是骗人的呢？再坏的人也会有痛改前非的一天呢。
0: 别人都会变，就算黑狼不会变。
2: 二龙，你还记不记得咱们曾经讨论过这个事儿？你在我面前你心服口服的说你错了，你知道黑狼是个恶人，你看错他了，你咋今天给忘了呢？
0: 此一时，彼一时。当时的黑狼是没有逼到悬崖边上，人在重大困境的时候也会有改变的一天。杨世奇，我知道你跟他之间有私人的恩怨，但是你要给他一个改变的机会啊！你拉倒吧，我没啥学问，大道理我听不懂。我就问你一句，要是黑狼把崔翠给杀了，你替不替他报仇？
2: 乌鸦嘴，你们就不能往好的方面想吗？如果黑狼真是痛改前非的话。
0: 他山寨里100号人全部能带过来呀！我也这么想过，只是现在说这些为时还太早。
4: 二龙啊，我们都相信你，我们只是有些担心你心肠太软，你万一头脑发热，那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0: 你扯那些都没用，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白狐，也不知他咋样了，真是烦。
5: 少佐，有新情况。快说，我们团长已经见到二龙了，而且已经初步得到了他的信任。虽然二龙没有把他带到游击队的藏身之处，这也是我们团长意料之中的事情啊。现在我们团长住在西山的一个破房子里，和二龙他们保持着联系。总之，一切都很顺利呀。
6: 好。 很好，非常好。黑狼的这个计划正好应了你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叫做“一箭双雕”。哼，我既可以逼游击队出手，又可以抱得美人归。如果黑狼的这个计划成功了，他应该记头功，重重的有赏。
5: 那我就替我们团长谢谢少佐了。哦，另外。 我会亲自安排几个信得过的属下，在西山附近进行搜寻，以免泄露消息。
6: 好，全力配合黑狼，一定要尽快逼游击队出手。
0: 是。

0: 小姐，你吃点吧，这样会饿坏的。
1: 我真没想到我哥会这样出卖我。
2: 人是铁，饭是钢，咱们吃饱了才有力气逃出去啊。
1: 哥，你怎么可以这么不择手段呢？真让我太失望了。从今往后，在我心里，哥已经死了。
3: 白狐，打起精神来，你三天之后就要大婚，提前告诉你一声，让你好有个心理准备。你是个聪明人，好好想想吧。
1: 我准备好了，就是饿死自己。
3: 看来你没有我想象的聪明。少佐他是真心喜欢你，真心想要跟你成亲，多少日本女人做梦都想成为你，而你一个中国女人能有这份荣耀，你不觉得是一种幸运吗？
1: 你这么喜欢他，你干嘛不嫁给他？
3: 这么说，你宁愿死也不愿意嫁给少佐？到底有什么事情比死还可怕？
1: 就是生不如死，嫁给小次郎的话，就等于生不如死。
3: 好，我会让你活得好好的，让你三天以后漂漂亮亮的出嫁。

0: 别动！云哥，往哪儿跑？
1: 有没有受伤？伤口开了，先回去再说吧。走。好了，小心伤口啊。
2: 真是好兄弟，我以前一直想杀你，没曾想你没记我仇，反而还救了我。哥求你一件事，不要因为我看着我妹妹见死不救，行不行？行。对了，你今天干嘛跑出去啊？不在房子里养伤？哎，我还是不放心我妹妹呀，所以啊，我就偷偷跑进城里边去找几个兄弟打听一下消息。 这帮王八蛋真是见钱眼开，他们呀就想杀我去邀功，所以啊就悄悄跟着我来了西山。幸亏你出现，不然的话，我这条命算是交代了。

0: 你还打听了什么？哎，3天后，小次郎就要和我妹妹成亲了。
1: 那么快？

0: 我欠他的，肯定要还。
1: 好兄弟，连长，一大早跑哪儿去了？吃饭？
0: 我见黑狼了。
1: 连长，不是我老猜多嘴啊！黑狼这个人阴险狡诈，你不该去见他的。
2: 连长，你都给他找了一个藏身之处了，我看啊，别管他了，让他自生自灭去吧。
0: 我看黑狼还是有良知，有觉悟之心。
2: 就给他一个机会吧，
0: 连长，你怎么这么轻易相信他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不相信黑狼这么快就会醒悟。
1: 这种人谁敢信他呢？
0: 但是黑狼确实受伤了，全城都在追捕他，这不可能是假。我在城里边也抓了个伪军，黑狼想刺杀小四郎，那就是说明他是有心对着日本人干的。只要是枪口对着日本人干，那就是我的战友。
1: 连长，你可不能跟这种人做战友啊！连长，依我说，不管黑狼是真醒悟还是假醒悟，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他要是真醒悟，那好，中国少了一个汉奸，让他去打小鬼子；要是假醒悟，那照样还是我们的敌人。你呀，根本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再说，你要是把黑狼当做朋友，我老蔡是坚决不赞同的。
0: 你们还不知道吧？
1: 白狐被龟儿子逼婚，就在三天之后。你的意思是，你要去救人？
0: 对。
1: 我还是反对。连长，黑狼和白狐兄妹同心，这极有可能是黑狼设下的陷阱来陷害你的。
0: 你们不了解白狐，他救过我，也救过杨世奇，他跟他哥不是一路人。
1: 连长啊，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啊，就算我们所有人都相信白狐。
3: 可你别忘了，你刚把翠翠姐留下来，你又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白狐，你不怕她生气啊？连长，白狐毕竟跟你交情不深，黑狼的事就让他自己解决吧。我把蒸汽歌唱响，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饪模式、八大烹 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

0: 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我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

0: 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
8: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剂。

0: 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啊，就算我们所有人都相信白狐，可你别忘了，你刚把翠翠姐留下来，你又冒着生命危险去救白狐，你不怕她生气啊？
1: 连长，白狐毕竟跟你交情不深，黑狼的事，就让他自己解决吧。现在又是战争年代，人人自危，咱们也没有必要去多管闲事。
2: 要不，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3: 行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哎，连长，
3: 来啦！看，我给你新做了一件衬衫，试试看合适吗？谢谢，我习惯穿旧的。
2: 干嘛呀？跟我搞得这么客气，是不是有话说啊？
3: 我什么呀？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跟黑狼有关。哦，那就是跟白狐有关喽。我收到了消息，贵儿子要逼白狐在3天后成亲。 我不能见死不救，翠翠，你知不知耻我？
2: 我不同意。翠翠，你别误会，我跟白狐没有爱意，我不会变心的。只是我跟他相识一场，他曾经救过杨世奇，也救过我，这份情我必须得还。二龙，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担心你变心。我问你。 你知不知道，白狐他并不是我们的战友，在名义上他还是汉奸的妹妹，小次郎又娶她，到时候会有多少日本高官来观礼，到时的保密措施会有多么的严格，你想过吗？如果我们要派人去营救他的话，牺牲有多大？你觉得为了一个白狐牺牲我们的这么多战友，值得吗？
3: 翠翠，我……
2: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总之，我不同意你去营救白狐。
4: 我要为我的队友负责任。来，进来，坐着。我就是想问问你，不是我咋听菜瞎子说白狐要嫁给小次郎，这是真的假的？是真的。不，我必须得去救白狐。
5: 你也想去救他？
4: 那不咋的，人家救过我的命，现在他落难了，我能袖手旁观吗？我就想问你一句，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去？
3: 我当然愿意了，只是刚才跟翠翠商量，他死都不愿意。
4: 我现在才不管他愿不愿意呢，老子又不是游击队的人，我带自己兄弟去。
3: 不是你是不是非得翠翠批准你才敢去啊？
4: 啊？
3: 我还要他批准干嘛？
2: 人家白狐那是忠肝义胆、女中豪杰，他曾经救过你，也救过我，现在人家有事了，我怎么可能不管呢？我肯定要去救他。爷们儿，这才是兄弟啊！我也没有想到你主动要说救人的，哎，快找方队长跟他说去，
6: 赶紧去，
3: 走。
2: 啊，这件事情，
3: 我觉得还是要从长计议。
2: 方队长，哎，你来了，
3: 我有话跟你说。
2: 啊，不用说了，翠翠都已经告诉我了。
6: 那你是站哪一边？我当然站在翠翠这一边了。我不同意派人去参加营救啊！你不同意就不同意，
4: 反正不用你们去，我跟二路去。我和翠翠也一块参加。啊？你们也参加？嗯。
6: 怎么？你有意见啊？
3: 可是你们之前不是不同意我救人吗？
4: 不是你们。
6: 你们是什么意思啊？弄得我都糊涂了。这
3: 之前我不同意，是因为我不想我们的队友去冒险，所以这次的行动不是我们游击队的任务，是我跟方队长两个人一个人意愿去参加的。连长，这次我也带兄弟们一起去。
6: 那太好了，人多力量大，这次我们就不用孤军作战了。谢谢方队长，谢谢。
2: 谢什么谢啊？

0: 你要知道，我可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我怎么会因为你和白狐的关系就让你见死不救呢？
1: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2: 哎呦，哎，能不能别打情骂俏啊？谈正事儿，救人。
1: 对，其实这一次，只要一个人参与的话，那这次行动就有把握了。
0: 二龙，你的意思是不是让黑狼也加入啊？
1: 没错。
0: 我反对。
2: 我也反对。
1: 为什么？你就不相信再坏的人也会有悔改的一天吗？
2: 二龙，我告诉你，那就没啥为什么，这小子他就不能信。
1: 兄弟，你是对他有成见，你想想，他救的是他亲妹妹，怎么会有人连亲情都不顾呢？
0: 那可不一定。二龙，黑狼这个人为人险恶，如果他把利益看得比亲情还重的话，那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啊？
2: 没错，我告诉你啊，首先狗改不了吃屎，我就不信他小子能变好。二一个，就算没他参与，我们也未必失败，是不是？
0: 我觉得杨大哥说的有道理。二龙，不是我们不肯给他悔改的机会，而是因为在没有看清楚黑狼的虚实之前就让他参加我们的行动，实在是太危险了。
1: 方队长，
3: 我觉得翠翠说的有道理。
4: 我同意你们的想法，万一黑狼布局引我们上钩，那损失太大，黑狼还是不要参与，不能冒这个风险。
2: 就是。
1: 好吧，我明白。

0: 哥，
1: 哎，二龙，
0: 都还好吗？哎，别动，别动。
1: 二龙，
0: 嗯，
1: 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0: 放心吧，我们都商量好了，会救你妹妹。
1: 太好了，那具体计划是什么？我能帮什么忙？
0: 对不起，大家商量好，你不能参与。算了，你现在不是还有伤在身吗？行动也不方便，大家是为了你好。其实救你妹妹的任务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1: 哎，你别说了，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们不相信我，所以才不让我去的。哎，我心里有数，我以前当过大汉奸，出卖过你们，你们不让我去也是应该的。二龙，这回是救我妹妹，你了解我，我再畜生也不能害我妹妹，对不对？
0: 我了解，我明白你，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大家。
1: 报应，真的是报应，想救我妹妹我都办不到。我
0: 好了好了，你别这样子了，这次你不去，我们也会把白虎给救出来的，不都一样吗？
1: 行，我不参加行动也行，但是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有用的情报。
0: 啊，好，你说。
1: 我了解日本人，我妹妹呢现在肯定被关在日本人的军营里边，那是重兵把守，闯进去救人不可能。
0: 对，
1: 结婚当天呢，小次郎肯定会请这个日本各种高官过来，龟田也会到，所以呢也是重兵把守，想闯进去也不可能。
0: 那哪里合适呢？
1: 在半路上。你想，这是结婚，送我妹妹的人肯定不会多，小次郎呢会忙着招呼各路的日本军官，他肯定会派小笠原去押送，所以在这个时候动手是最合适。
0: 对，你说的没错，我去跟杨世奇商量一下。
1: 好。哎，二龙
0: 啊，
1: 救我妹妹就全靠你们了。
0: 放心吧，你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
1: 好。

0: 不让我参加营救行动。
1: 啊！他妈的，这游击队的人也太狡猾了。你假装叛变，就是想取得二龙他们的信任，参加营救啊。这样就可以取得他们的行动计划。可是他们不信任你，那这……
0: 急什么急什么呀？这好戏才刚开始。
1: 可是他们不相信你，你就没办法取得他们的行动计划。没有行动计划，就没法向小次郎汇报，你就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呐。
0: 你就是笨，你知不知道？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接受我，这反而不正常。
1: 哦，听这话的意思，他还有别的招？
0: 那是，你想，我多了解他们。二龙心软，讲义气，想要得到他的信任，简单。主要是那个杨世奇一直跟咱们黑风山有仇，哎，想得到他的信任，比登天还难。
1: 老大
0: 啊，
1: 你有什么计划？
0: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我一定会把二龙还有这杨世奇游击队给他一锅端了。
1: 嗯，大哥，那你有什么计划呀？
0: 问那么多干嘛呀？赶紧回去告诉小次郎，说咱们呀，按原计划行事。
1: 好。
0: 哎，对了，我妹妹怎么样了？
1: 我去看过小姐了，但是被她骂了一顿，还赶我走。她还骂你？
0: 骂我？骂我什么？
1: 她骂你不配当哥哥，靠出卖她换取荣华富贵。哎，老大，小姐这次是非常生气啊。
0: 没事，只要他过上好日子，他一定会明白我这个哥哥对他的一片苦心。
1: 嗯，小姐一定会知道你还是最疼他的。
0: 哎，行行行行行，赶紧回去吧。

哥哥为了自己，连我也出卖，兄妹相依为命20年，想不到他会这么做，太让我伤心了。小次郎，就算我死了，也不会嫁给你的，你就死心吧。二龙，人家说，10年修得同船渡。 百年修得共枕眠，希望我们已经到了99年，今世我们无缘成夫妻，期待来生我们可以在一起。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依恋了。

小姐，快来人呐！救命啊！快来人呐！

0: 她可不是普通人，是少佐的未婚妻。她要是有任何闪失，你们谁都担不起责任。从现在开始，24小时看护，不准出现任何纰漏。
1: 这次幸亏有你。不过你也应该知道，你们家小姐要是这几天有事的话，你们会有什么后果？
2: 小姐，你为什么这么傻？你为什么要救我？
3: 哥出卖了我，我已经没有指望了。我不要嫁给日本人。我想了想，我觉得黑狼给的情报还是很可靠的。要救人，就只有在途中救。没错，黑狼这次说的的确是实话。从日本军部到小次郎的家，必须得经过那个大祠堂，那边人多复杂。
4: 特别适合动手。黑狼对日本人非常了解，这点我同意。哎，二龙，这个事你是不是已经有了计划？我是这样想的，到时候方队长，你和翠翠在祠堂后面做接应，我和杨世奇去救人，把人救出来之后，老蔡，你保护白狐，带他到翠翠那里，尽快离开，然后我跟杨世奇就断后。
2: 我觉得还是让蔡瞎子负责接应吧。
4: 这不行，这次是在阵中行动，最重要的就是要快。你想，到时候他们的大部队一来的时候，想走都走不了。我觉得现在我这个安排是最合适的。
5: 好吧，我服从安排。
3: 行，
5: 那我们大家分头准备吧。
3: 好。

0: 崔郎，给你送今天的饭来了。
1: 哎，包龙，来来来来来，你赶紧先坐。啊，对，
0: 怎么了？
1: 哎呀，你先坐。
0: 什么事啊？
1: 二龙啊，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能救我妹妹白狐。
0: 什么好办法？
1: 是这样，我想到小丽媛有个哥哥在长沙，只要把他逮着了，小丽媛就得乖乖把我妹妹给放了。哎，我知道你做事啊光明磊落，不愿意去干那种下三滥的事儿，可你想啊，现在什么时期，非常时期，对付鬼子咱们就得用非常手段。二龙，你看啊，咱们呀只要不伤害小丽媛的哥哥，这样呢就不算是违反纪律，等救了我妹妹，咱们把他哥哥一放，这多好一办法呀。啊，一既可以救我妹妹白狐，二咱们又不费一枪一弹，你说行不行？
0: 行，我觉得你这个办法还不错。这样吧，你先吃饭，等一下我回去跟他们商量一下。
1: 啊，
0: 这就是黑狼的计划，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嗯，计划还是可以的，也有把握救人，可是我就觉得这个计划有点不够光明磊落呀。
3: 哎呀，方队长，这不用开枪就能救人的办法上哪找去？别寻思了，挺好的。
4: 不动一兵一卒就能救人，确实很高明，但是我们能这么相信黑狼吗？
0: 黑狼的鬼主意很多，但我觉得这一次确实是个好主意。方队长，我知道你顾忌是否违反纪律，但如果我们不伤及无辜，救人之后把他放了，这也不算是违反纪律吧？

0: 翠翠，这事你怎么看？
1: 这次我倒是同意这个计划，跟日本人比武力，我们肯定不占便宜，最好是智取。
0: 嗯，行，就按这个计划进行吧。
2: 嗯，行了。黑狼，大家过来看看你。
3: 各位都来了，谢谢各位对我的信任，谢谢。
2: 行了吧，别自作多情了。黑狼，跟你说白了，我们并不是相信你，也不是可怜你，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愿意眼见着白狐让日本人给糟蹋了。
3: 我知道，我知道。杨队长，我知道我之前做了很多对不住你的事儿。我这儿呢，先给你赔个不是，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知道你们现在还不太信任我，只要能救我妹妹，我就谢谢各位了，谢谢。
1: 好了，黑狼，我们要知道你的行动计划。
3: 啊，具体计划是这样的，我去长沙呢，把小丽媛的哥哥给绑了，只要你们给小丽媛打电话，到指定的地点把她接过来。二龙，只要能救出我妹妹，咱们的计划就算是完成了。
0: 嗯，计划还挺周密呀。杨队长，你怎么想？
2: 没事，我觉得可行。
1: 小丽媛会放过白狐吗？
4: 我看有这个可能性，大家立即行动吧。
0: 黑狼，
4: 啊，
0: 你一个人去不是很好，这样吧，我和你一块儿去，万无一失。
3: 那太好了，有方队长跟我一块儿去啊，一定会办得更稳妥些。
1: 哎，队长，队长，嗯，队长，你是不是不相信黑狼？黑狼的为人大家都清楚，让他单独行动不妥当，我怕出岔子，去监视着也放心一点。嗯，好，我明白了。嗯，
0: 好吧，大家行动吧。
3: 好，
4: 好。嗯，
3: 小丽媛的哥哥就住在这里。
1: 嗯，
3: 他就是小丽媛的哥哥。
1: 你确定没认错吗？
3: 我曾经跟他见过一面。

0: 跟我走，
1: 。
2: 放开我！
3: 白狐小姐，恭喜了，今天是你的大婚之日，还请你去梳洗打扮一下。少佐和嘉宾都在家里等着你呢。不过暂时还是要委屈你一下，带走。
0: 嗨。
4: 小姐，小丽媛，你个王八蛋，你会遭报应的。
3: 你去准备准备，把她打扮成最美丽的新娘。
2: 嗨。
3: 喂，
1: 梅子，我是哥哥，梅子，
5: 去。
6: 喂，小丽媛，
2: 哥哥，
6: 我告诉你，你哥哥现在在我手里头，
7: 你赶紧带着白狐来大祠堂，
6: 还有，你别想通知小次郎，不然我知道的话，我弄死他。
8: 既然死都逃不过这一劫，那就让我和这个小次郎同归于尽吧。
3: 喂，太卑鄙了，居然用我哥哥来胁迫我，给我好好看着新娘子，不许出现任何差错。

0: 少佐，请您放心，我刚才已经接到了电话，一切都很顺利。敌人果然抓了我所谓的大哥，提出要把白狐带到大祠堂去。
1: 哼，很好，敌人终于上当了。看来白狐跟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哼，早知道白狐就是铲除这帮武装势力的突破口，我为什么要费这么多的心思呢？不过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敌人很狡猾，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
0: 嗨，我马上派兵包围大祠堂。
2: 进来，坐下，
3: 老实点，不然我弄死你。
4: 你放心吧，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只要你肯配合我们，事成之后我们就会放了你。
5: 请你们不要伤害我，你们要我做什么都行，我一定合作。
6: 走。
3: 我告诉你啊，给我老实点。

0: 兄弟们，
1: 连长，你来了，
2: 都到齐了吧？
3: 到齐了。按照时间推算，黑狼跟方队长现在已经得手了，小丽媛也应该得到了消息。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小丽媛现在肯定带着白狐往祠堂去了。
1: 那咱们走吧。
0: 等等，我还是有点顾忌。
3: 为什么？
0: 我觉得这事情也太顺利了吧。小丽媛不可能那么容易就范。虽然他的哥哥在黑狼的手上，但是这些鬼子诡计多端，这次还不知道出什么诡计。介于上次跟龟儿子过招，还差点吃亏了。我觉得要多长几个心眼。
4: 二龙说的对，我们不了解小丽媛这个人，如果她把情况告诉了小次郎，那一定会有变数。二龙，你想怎么办？
0: 我看该做两手准备。杨世奇，你和菜瞎子还有麻头狗子，你们到大祠堂去等候。如果小丽媛她就范的话，那就可以顺利的把白虎给救出来。翠翠，我和其他人到龟儿子的府邸，若小丽媛还是不就范，取亲照旧的话，那我们就见机行事吧。
3: 行，照你说的办，我带他们去大祠堂。行动。
0: 好，
3: 走
4: 走
3: 走。
4: 你到底要干嘛？
5: 干嘛？给我们收拾烂摊子去。
4: 什么意思？
5: 白狐，我劝你放聪明点，你终究是要嫁给少佐的，我这是为你好。来人，给我备车。
6: 嗨。
3: 就到这儿吧，分头埋伏着。对了，待会儿等那个小日本娘们来了，把她带上，让她送我们出城。
6: 杨队长对日本女人也有兴趣啊？
3: 这王八蛋说什么呢？
6: 哎，别开玩笑，干正事儿。我什么时候不干正事了？我
3: 还废话。
6: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你去外面把风，有什么情况马上进来报告。
7: 是。
3: 分头埋伏着。

杨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

0: 员，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高慧，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

0: 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

0: 来达金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膜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膜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 是我喝过口感

0: 最好的营养猪，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0: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谷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5: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6: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5: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7: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5: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8: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的是白衣战士。
5: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9: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0: 我叫陈俊，
11: 郑云川，
12: 吴豪杰，
13: 关俊松，
14: 我叫王丽。
5: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正好正好。

0: 看得好清晰呀、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奇怪，没有张灯结彩，也没有宾客，看起来不像在办喜事。
1: 连长，我觉得不对劲儿。
2: 坏了，我们会不会中计了？
0: 糟了，黑狼叛变可能是假的，那杨时期有危险。

0: 里面的人给我听着，你们已经被全部包围了，白狐也在我手里，要是不赶紧出来投降，我让你们全都死在里面。
1: 小娘们，你居然敢带兵包围老子，你信不信我杀了你哥？
0: 哼，我根本没有什么哥哥，你们中计了。
1: 哼，编，你接着编。
0: 你们也太天真了吧，这一切都是少佐的计策，目的就是为了引你们出现。现在我把真相都告诉你们了，你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缴械投降。
2: 杨队长，我看他一点也不紧张，看似是真的。
1: 王八蛋，怎么又上了黑狼的当了？
2: 那我们怎么办？
0: 怎么样，商量好了吗？我可没耐心陪你们玩。你们不是很在

0: 在乎他的死活吗？要是再不出来，我让你们跟他一起死。
1: 小娘们儿，你要是敢开枪，老子第一个毙了你。
0: 哼，我们皇军是不怕死的。再说你们已经全部被包围了，要是再不出来，我让你们一起死。我数三声，一、

0: 回头，老子的子弹可不长眼啊！退后，退后！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到底怎么回事？
0: 都是你哥干的好事。骗我们说，你被小丽媛给绑了，让我们来救你。他说小丽媛有个哥哥，可以做我们的人质。我们听了他的话就过来了，没想到。 居然是你哥做的局！也怪我，一听到鬼子要娶你，就把我气蒙了。带着兄弟们过来，没想到居然中计了。那现在怎么办？虽然小丽媛在我们手上，但这么多鬼子，怎么对付？
2: 你们的长官在我手里，10分钟之内，派辆车过来。
1: 我们果真中计了。
3: 否则的话，老子一枪打死他！快去！不要管我，开枪，闭嘴！
4: 太君，怎么办呢？快报告！
3: 不知道杨世奇怎么有人质在手的，不过事情闹大了。现在看来，即使有小丽媛做人质。 鬼子也未必会放他们，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看来现在只有声东击西了。三宝，你负责去把他们引开。浮生，你去接应他们。好，分头行动。
5: 少佐，不好了！小丽媛被游击队挟持了，他们要求要一辆车子离开。什么？怎么回事？走！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少佐！
6: 戒备！戒备！

0: 我们的家人遭到了攻击。什么？我的家人遭到了攻击？
1: 是，
0: 不是说游击队已经被包围了吗？到底有多少人？
2: 对不起，少佐，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总部空虚，我们是否派人手回去？少佐，
0: 好，你先调一部分人回来。
2: 嗨。
3: 报告长官，少佐命令。有新情况，我们的指挥部受到攻击，少佐需要增援，你留在这里，我会带兵去增援。你一定要围住这里。
4: 好。
5: 啊！都是，我们走。

0: 少佐，对不起，这次行动失败，是我失职。
1: 好好的计划全都泡汤了，这一仗简直一败涂地。
0: 对不起，少佐，对不起。
1: 哼，看来我还是小看了他们，难怪山田和小林会死在他们手上。
0: 少佐，对不起，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全力追捕，将功赎罪。
1: 人都没有影了，你到哪里去追啊？
2: 报告少佐，好消息，黑狼回来了，他们抓了游击队队长。

0: 你说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先别急，他们可能是在来的路上，再等等吧。
1: 连长，你们可算回来了，
2: 急死我了！排长，你受伤了？没事，才误点皮。现在大家都没事，这么说，翠翠姐的计划成功了。嗯，
0: 白虎杨士奇总算脱险了，行动成功了。
1: 还不算完全成功，我们虽然都安全了，可是队长和兰兰他们……
0: 哎呀，把方队长给忘了。
1: 现在可以断定，肯定是黑狼在使诈，让我们中计，所以。
3: 队长肯定要危险了，
1: 二龙。好，对不起，我没想到我哥连我也出卖。这不怪你，你也没想到你哥会出卖你。好了，别再想了。现在方队长和黑狼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干着急，也帮不上忙，还不如先回去，再等候消息吧。
3: 是啊，说到底啊，这里不太安全，大家先离开吧。
1: 好，走，
0: 走吧，走，走，走。白虎，跟我们一起走吧。跟你们？你不跟我们走，你能去哪儿啊？不管有什么打算，先跟我们回去，大家伙合计合计再说，好不好？走吧。对啊，你跟你哥不一样，咱们先回去，好好商量商量该怎么办吧。
4: 是啊，跟我们走吧，你一个女人现在太危险了。好吧，黑狼你，方队长，没想到咱俩有今天吧？啊，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边想什么，嗨，何必跟日本人作对呢？
5: 学学我，和黄牛合作，享享清福。人生苦短，凡事啊，多为自个儿着想着想，对不对？你太卑鄙了！为了巴结日本走狗，不惜用自己的妹妹来诱惑我们，你还是人吗？你就是个畜生！
4: 对，我畜生，我就是畜生，怎么了？我还不是把你给逮着了吗？我告诉你，古话说得好，这叫兵不厌诈。 只要能逮着你，我呀用什么办法都行。方队长，你呀慢慢等着瞧吧，我会让你把话全吐出来的。

0: 哎呀，失败，这真是失败。本以为啊，自个儿想的挺周全，可把事办成这样，我憋气呀我。
1: 这件事情不能怪你，
0: 一定是我哪儿啊没想周全，才出了纰漏。要不这样，少佐，惩罚我，惩罚我。
1: 好了，黑狼，你也不要太自责。这件事情要怪就怪小丽媛太大意，失手被抓。我们的计划是不会失败的。
0: 对。
1: 不过黑狼
0: 啊，
1: 这次你还是立了大功，抓到了游击队的队长。你先去对他们严刑拷问，说不定会从他们的嘴里得到很重要的线索。
0: 你就放心吧，这我拿手，我一定从他们嘴里边撬出来他们到底藏在哪儿，咱们呀再把他们一锅端。
1: 好，那就看你的了。
0: 行，那我走了。
1: 还有
0: 啊，
1: 白狐这次虽然逃跑了，但是我相信他迟早会被我抓回来的。越是有困难，我越是有兴趣。你记住，他迟早是我的。
0: 少佐，你那么痴情啊，我想我妹妹一定会喜欢上你的。

0: 翠翠，你是担心方队长吧？是啊，三炮都去了那么久了还没有回来，我真的好担心啊！
1: 连长，翠翠，怎么了？
0: 怎么样？有消息了没？
1: 暂时还没有，连长，黑狼会平八城了。啊？你别太担心了。
2: 方队长经验丰富，我想他应该已经逃走了。好，三炮，辛苦你了，让你跑了一天，你去休息吧。好，先回去吧。嗯，都是我不好，我怎么被黑狼给蒙骗了？弄得方队长现在下落不明，要是再找不到的话，我真的是难辞其咎。
0: 你别难过了。
2: 这次，如果不是方队长跟着黑狼去了，那就是我跟着去。最后很可能失踪的就是我。那我就更内疚了。我怎么那么傻？怎么会相信他的话？
0: 也不怪你，都怪我们救人心切，才会被黑狼利用，让他的奸计得逞。这个事情，
2: 我要负全责。
0: 别太自责了，二龙。这样吧。 白狐初来乍到的，肯定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去看看。啊？什么啊呀！让你去你就去啊！你不
2: 怪白狐了。
0: 我也想过了，错的是黑狼，又不是白狐。虽然他是黑狼的亲妹妹，可是他们两个人不一样。白狐也是受害者，被他最亲的人出卖，现在心情肯定难过死了。 你去安慰安慰他吧。
2: 那我去了。
0: 嗯，去吧。你放心，我说过的，我相信你。

0: 白狐，你还没睡啊？
1: 对，最近发生太多事，睡不着。还在想你哥。我们始终是亲兄妹，我就这么一个亲哥，怎么能不想呢？
0: 只可惜。

0: 我实在太让你失望了。我三岁的时候，我们就没了父母，我就跟着我哥相依为命。以前我哥打李山寨的时候，我为了他，性命都可以不要。虽然我们不能算是富裕，但也过得无忧无虑。 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哥喜欢喝酒聊天。可是现在呢，自从他投靠了日本人，他整个人都变了。我真想不到，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连我都出卖。我实在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能这么狠心。 这么无情，他再也不是以前的黑狼了。是啊，以前的黑狼已经不存在了。我本来想睡的，可一躺在床上，我就想起以前跟哥哥聊天的情景，我实在睡不着。
1: 我明白你的心情。
0: 如果时光能倒流。
1: 我情愿重回过去。以前的都已经过去了，就别再想了。对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将来？
0: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会再回去了，我也不想再见到我哥。现在我就一个人，不知道该去哪儿。
1: 其实我们这里啊，五湖四海的，大家融入在一起，互相照顾。要不，你也留下来吧。
0: 那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吧。

0: 老四去啊！哎呀，老四啊，回来了！哎呀，委屈你了啊！
1: 老四，晚上跟哥呀好好喝顿酒。
2: 不用了，我一会儿就走了。
0: 老四，你什么意思啊？我要去找二小姐。你上哪儿找去啊？
2: 不知道，但我就是要找他。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哥告诉你。
1: 来来来来，坐。
2: 啊，坐坐坐。哎，老四坐。你呀，想去找二小姐，我不勉强你。但是有一点，你误会哥了，你就这么走了，你伤哥的心呢你。
0: 不是，大哥，我不是真想伤你心，我是担心小姐，我想去找她。
2: 他让二龙给救了，你说他能有事吗？啊，
0: 老四啊，小姐你就不要担心了，还是留下来帮帮老大吧。嗯，
2: 好吧，我暂时先留下来，但是如果小姐一直没有消息，我还是要去找她。这不就对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休息。
0: 晚上啊，跟哥好好喝顿酒啊！去去去去去去！大哥，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放走老四啊？懂什么呀？你懂？知不知道，老四虽然脑子一根筋，但是对我忠心呢。你想。
2: 每次冲在前面的是谁呀？老四，
0: 留着这条忠心的狗啊，对我多有好处啊！哦，我明白了，不愧是老大，想得周到。
2: 那是，
0: 哎哎哎，以后对老四啊，跟以往一样。
2: 是。
0: 该去看看咱们的战利品了，走。我抽你！我抽。

0: 老三，来来来。说，游击队到底在哪儿呢？赶紧跟我说。
1: 死了这条心吧，我是不会说的。你不要以为你的皮鞭能打断我的骨头，你这种没有脊梁骨的人是永远不会懂的。
0: 你可真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啊，又臭又硬的啊。老三，
2: 在
0: 再接着打。
2: 好，说不说，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你开不说，你开不说，你
3: 重伤，
2: 说不说。
4: 方队长，你这又是何苦呢？说吧，你的直接联系人是谁？你们平时怎么联系的？你们的地区区政府在哪儿？你们的游击队驻地在哪儿？说出来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红军不会亏待你的。
1: 我再说一遍，你们不要再痴心妄想。
4: 好，方队长果然英勇可嘉。不过方队长，你总不能不为自己的部下着想吧？你就忍心看着他受你一样的苦？来人，把他带上来。
5: 嘿。
6: 队长，
4: 方队长，你就说吧。你要是不说啊，受苦的就是他。
6: 队长，我能挺住。

0: 哟呵，哪儿挺得住啊？
1: 我，
2: 你住手！住手！他只是个孩子
0: 啊！你说不说？不说我就一枪毙了他！

0: 少佐。
1: 嗯。
0: 哎呀，
1: 黑狼。
0: 哎呀，
1: 审问的怎么样了？
0: 茅坑里的石头是又臭又硬，不过没事，我会让它吐出来的。
1: 看来啊，你对游击队还是不够了解。我在中国作战多年，遇到过很多的共产党员，无论你对他们用多么重的刑，他们就是守口如瓶，宁死也不愿意透露半点消息。用你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叫做威武不能屈。说实话，我真的是很佩服你们。
0: 照你这么说，你有办法。
1: 既然你知道他们硬气，仅仅用打这种普通的方法，那根本是行不通的。
0: 嗯，你接着说。
1: 你有没有钓过鱼？
0: 啊？这跟钓鱼有什么关系啊？
1: 难道你不知道，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0: 行，这办法是真行。嘿
2: 嘿，翠翠，
3: 哎，三炮，
2: 翠翠怎么样？连长，我打听到消息了，原来方队长和兰兰被黑狼抓走了，现在正关在日本人的军营里啊。
4: 什么？
3: 快，我们赶快去救他们吧。
5: 等等，人是肯定要救的，但是要想好办法才能救。
3: 但是方队长现在在日本军营里，救他可不容易，这事儿不能冲动，咱们得从长计议。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9: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0: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6: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 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一百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7: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你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

0: 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颗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8: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康医生

0: 健康一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0。

0: 做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 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0: 动，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您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网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6: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6: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

0: 配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

0: 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我们赶快去救他们吧！
1: 等等，人是肯定要救的，但是要想好办法才能救。
2: 但是，方队长现在在日本军营里，救他可不容易，这事儿不能冲动，咱们得从长计议。
1: 不行，来不及从长计议了，方队长他们随时会丢了性命的。
0: 白狐说的没错，鲁莽行事的话只会丢掉大家的性命。
2: 二龙，你觉得现在我们是开会讨论办法重要，还是出门救人重要？
0: 已经来不及开会讨论了，赶紧走吧！翠翠，我不是这个意思。
2: 翠翠，就算救人也得想好办法，要是这样冲动过去，救不了人，咱们可能连性命也赔进去了。
3: 白狐，你不是我们游击队的人，去不去？我不勉强你。
2: 二龙，你去不去？
3: 好，我和你去。二龙，等一下，我跟你们一起去，你们在城里救人，我带几个兄弟在城外接应你们。
2: 好，就这么定了。

方队长，我是来给你送饭的。方队长，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了才能保存体力。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周云婉，以前是李空山的秘书。

其实呢，人应该学着聪明点。为了你那些所谓的信仰，受着皮肉之苦，你觉得值得吗？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你还是招了吧。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也是一片苦心，你要是不领情，我也没办法。不过你愿不愿意听，这饭还是要吃的，没有力气的话，明天可就熬不住了。

0: 给他了吗？
1: 放心吧，都已经照你的吩咐去做了。
0: 哦，后半夜啊，你就去接应他，然后跟着他去这个游击队藏身的地方，知道吗？
1: 我知道。
2: 鞋穿上了吗？记住，鞋不能脱。它会发出特殊的气味，到时候我们会派军犬追踪，很快就会追上，把他们一网打尽。
1: 明白。
2: 我警告你，上次龟田大佐已经对你网开一面，这次你要将功赎罪，弥补上次的错事。要是再出差错，你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1: 放心吧，我这次绝对不会出错。
0: 行了，赶紧去吧。
1: 嗯。

0: 日军总部防守严密，绝不能硬闯，依我看得到半夜。
1: 好，
0: 啊，我等你好一会儿了，你为什么要帮我？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想跟着李空山去投奔你们，只可惜他牺牲了，所以这次你被抓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办法救你。 我现在好不容易才等到机会，你不相信我？没关系的，以后你总有机会会相信我的。
1: 这里戒备这么森严，怎么出得去呢？
0: 你放心吧，我早就安排好了，你跟我来。

0: 怎么了？
1: 没事，我还能坚持。
0: 我扶你走吧。
2: 报告少佐，我们的计划开始了。
3: 好，一切都正常吗？
2: 当然。哎，周云丸已经带着这个方队长啊出去了，正奔着他们老窝去呢。
3: 好，那他们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圈套？
2: 没有。
3: 非常好，这次我一定要把敌人一网打尽。
2: 这样，我现在就带着人手啊准备行动。
3: 好，还有
2: 啊，
3: 白狐。
2: 哎呦，少佐，你是真痴情啊。放心吧，我会完完整整的把我妹妹带来见您啊。
3: 好，如果都办成，大大的有赏。
2: 哎，谢了。

0: 老大，啊，什么时候行动啊？马上啊！你呢？给我带一帮兄弟去城外准备接应。我们一旦知道这游击队藏在哪儿，我给你信号，然后咱们就把他们一锅端了。老大，你放心吧，我保证一个活的都不留。
1: 去。是。
2: 少尉，今天晚上可要辛苦你了。
3: 不必客气，出发吧。
2: 好，出发。

0: 有情况，黑狼还有小丽媛，他们带那么多军犬干什么？
1: 看样子像是在追捕谁。
0: 他们俩亲自出马，肯定不是简单的任务。

0: 会不会方队长已经逃跑了？
1: 有情况，我们跟上去。
0: 好。哎，怎么了？歇会儿吧。
2: 反正黑狼也没有跟上来，休息一会儿也好。
0: 走了这么长的路，也没有人跟着，这身衣服可以不穿了。小周啊，谢谢你。
2: 方队长，您太客气了。我其实一直想跟着李空山去投奔你们，所以我早就想逃出来了。
0: 你的想法是对的。
2: 方队长，那我们的队伍到底在哪里啊？
0: 你怎么会问这个呢？
2: 我看你伤得比较严重，怕你中途会吃不消，想早点送你回去嘛。你不会现在还在怀疑我吧？方队长，我是冒了多大的风险才把你救出来的，这中间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我都有可能掉脑袋的。要是换以前，我肯定不会这么做，但是我毕竟也跟了李空山那么长时间，他在思想上也慢慢在感悟我。其实我特别想加入共产党，这次又刚好碰到了你，多好的机会啊！你就带我回游击队吧。
0: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们游击队等时机成熟会接纳你的。
2: 那太好了。方队长，你身子还可以吧？那我们就赶紧走吧，我怕一会儿他们可能就追过来了。
0: 好吧，
2: 来，走吧。

0: 军犬已经追踪到气味了，慢慢跟着，他们肯定跑不掉。
1: 跟上。

0: 行了，小周，你就送到这儿吧，我可以自己走了。
1: 啊？为什么呀？
0: 我非常感谢你冒着危险救我，我也知道你是真心想加入我们游击队的。
1: 嗯。
0: 可这事儿啊，不能着急。这样啊，我回去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我会很快给你答复的。
1: 不，这方旅长，你看我都做到这一步了，我现在回去的话肯定是死路一条啊。
0: 你听我说，我们走了那么长时间的路都没有人追过来，就说明我的逃走别人还不知道，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我也知道你在鬼子的队伍里待得很委屈，你呢再忍耐一下，我会回来找你的，会给你一个安排的。
1: 我不是不能忍耐，但是方队长你伤得这么严重，如果你一个人回去的话，那万一路上碰到点什么危险那怎么办呢？
0: 哎呀，能遇到什么危险呢？我都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应付的？倒是你啊，赶快走吧，再不走真的危险了。
1: 好吧，那你自己保重啊。
0: 嗯，后会有期。
1: 我要是不跟上去，黑狼一定会杀了我的。

0: 这是他们留下的东西，说明他给咱们留信号了。
1: 看来我们的计划是正确的，这个姓方的还不知道我们在追踪他。
2: 他们到底在追踪谁呀？
3: 你还记得刚才看到周云婉和一个伪军械出来的吗？就向那个方向去的。
4: 这你看会不会，
2: 你的意思是方队长？
3: 极有可能，日本鬼子肯定用了什么奸计，先把方队长给引出来，然后再跟踪他。
1: 继续追踪。
5: 嗨，
2: 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方队长现在肯定有危险了。
3: 我们去看看。

0: 出来吧！你为什么跟着我？我不放心你，所以……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你恐怕连自己说的话都不会相信了吧？你的言行已经说明了一切。
1: 好吧，事到如今，我也实不相瞒。老实交代，游击队到底在哪里？
2: 果然如此。
1: 少废话，赶紧带路，否则我一枪毙了你！
2: 谁？
3: 宝，出事了，赶紧走。

0: 你快出来吧，你是跑不掉的。
1: 谁开的枪？
2: 我被识破了，所以不得不开枪。臭娘们儿，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人呢？应该就在这庙里。
1: 躲开！姓方的，赶紧出来！再不出来，我烧了这座庙！
0: 黑狼，你休想知道游击队的地址，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秦芳的，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次机会，赶紧出来。
1: 我跟你拼了！

0: 少佐，新四军游击队的队长被击毙，但是行动没有成功。
1: 我知道了，我听说了，黑狼受伤了。
2: 是啊，我怎么那么背呢？就我一个人受伤，那么多人。哎，不过擦伤没关系。
1: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
2: 他周云婉，对方已经把他识破了，你说的准不准？他还先开枪。
3: 少佐，是我不对，但是方队长他实在是太狡猾了，求少佐原谅。
1: 我知道共产党游击队很难对付，虽然我们这次计划非常不错，但是我们的对手也是久经沙场，看来我们对共产党还是不够了解，所以这次任务的失败也不能全都怪你们。周云婉，你先下去吧。
3: 谢少佐。
1: 黑狼，
2: 啊，
1: 白虎有没有跟你联系？
2: 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
1: 现在白狐是我们唯一的线索，我相信他一定就在游击队里。如果他再跟你联系，抓住这次机会，一定要查出游击队的驻地到底在什么地方。
2: 行，我相信呢，我妹妹一定会认我这个哥哥的。
1: 我相信你。
2: 那我先下去了。

0: 翠翠，有什么能帮得上手的吗？没有。我知道是我哥杀了方队长，对不起，方队长的血不能白流，我一定会为方队长报仇的。我明白你的心情，其实我也不好说。
1: 你等着看吧，黑狼作恶多端，害死了那么多人，他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对，黑狼不会有好的下场。但我是我，我哥是我哥。这个我知道。我希望你能够认清形势。日本鬼子在我们中国，现在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1: 迟早有一天会被我们赶出去的。我提醒你，你要与黑狼划清界限，不要与人民为敌。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那你……
1: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现在心情不好，我不想跟你解释什么。
2: 如果你没有重要的事情的话，就请你先离开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哎，白狐，怎么了？一脸不高兴啊？生气了？
0: 你别管我。
2: 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到底？
0: 我跟你说了也没用。
2: 天大地大，我白狐不一定赖在这里。既然疑心我，我走就是了。哎，别！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谁怀疑你了？你要去哪儿？
0: 我哥是混蛋，我哥是汉奸，他杀了方队长。所有的人都给我脸色看，但黑狼是黑狼，我是我，我不喜欢别人给我脸色看，在这儿太没意思，我要走。
2: 哦，闹了半天就因为这个呀？
0: 白狐，我告诉你，你多想了，这里不会有人因为黑狼责怪你。你就知道没有？肯定没有啊！那你告诉我是谁？算了，说了也没用。
2: 怎么没用？这是我的地盘，说出来我给你做主。
0: 杨队长，谢谢你的好意，但黑狼是我哥，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白狐。
2: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知道别人怎么看，你不会在意，你在意的是二龙的感受。怎么样，被我说中了吧？这一点啊，我告诉你，你大可放心，人家二龙是明事理的人，他不会把你跟黑狼混为一谈的。你
0: 又知道他怎么想的？
2: 我当然知道了，你要是不信，那走，我带你找去。我不去。为什么呀？
0: 二龙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我也不在乎他怎么想。不说了，我走了。
2: 别多想了。
3: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 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是真的
4: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 扫码就能。

0: 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 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

0: 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的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

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

0: 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

0: 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一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9: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8: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10: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8: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11: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的是白衣战士。
8: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12: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3: 我叫陈建，
14: 郑川，
15: 吴豪杰，
16: 黄劲松，
17: 我叫王丽，
8: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1: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0: 他们都是配了超视力眼镜的吗？
1: 是的。
0: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1: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0: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直播间的宝宝们，欣欣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我现在在的地方呢，是轨道交通 B 同线的 B 山站，
0: 就是这里啦。而且啊
1: ，B 同线可是刚刚开通的，两地通行时间已经缩短到了30分钟，
0: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吃货来说啊，可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来 ，Go Go Go， 我们去看看。
1: 今天啊，我们可是要沿着 B 同线打卡两地特色美食，
0: 比如说雷烧烤、陈蹄花，还有这个
1: 阴米粥，怎么样？想起来是不是都在流口水？你就说你来不来吧。
2: 很好很好，多跟粉丝互动，进站之后去抓点帅哥美女聊天，我这边帮你引流。
1: 哎，小姐姐小姐姐，可以跟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打个招呼吗？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乘坐我们重庆轨道交通 B 同线。
1: 谢谢。小姐姐声音是不是很甜啊？帅哥们，你们心动了吗？帅哥，帅哥肯定是有的呀。想看咱们这个轨道交通的帅哥，就赶紧加入我们粉丝团，我们现在就过去看帅哥。来来来，我扶你，来我扶你起来。哎呀，不行，疼！哎呀，疼！
2: 喂喂喂，怎么了？什么情况？
1: 哎呀，我撞人了，要不先停了吧？哎，
2: 别，正常反呢。
1: 直播间宝宝们，
0: 不好意思啊，突发情况，我们今天先断了啊！
2: 别断，哎！
1: 啊！疼！
3: 车控，这边站台有人摔倒，请拨打一下120。
4: 姑娘，你把我送到 B 山站就行了，我自己回通辽。
1: 那怎么能行呢？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这男人今天这事儿啊，怨我，我这就叫个车把你送回去啊！
4: 你这啥意思？
1: 阿姨就听我的，行吗？哎
4: 呀，真是太麻烦了。我们赶 B 同线，打车多贵呀！
1: 哎，阿姨慢点。
2: 上次断网，这一次断播，下次该断我生路了吧？咱啥也别说了，人事那边会跟你对接，就这样。
5: 河边到了，右侧车门打开。

0: 没事儿，丢了就丢了，再找就是。
1: 今天在车上，我就看出你有点不对劲儿，又不好问，结果是为工作的事儿啊。现在的年轻人难，特别是像你这样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那就更难了。你妈的电话啊，你咋不接啊？
0: 我今天过生日，我怕我妈看我这样难受。
1: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阿姨抱抱抱抱。哎呀，
0: 不哭了不哭了。
1: 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准备一场生日宴，你把机器架起来，咱们全程直播。
2: 宝子们，今天我们打卡B同线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在这里呢，欣欣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3: 不过啊，这次任务虽然有些波折，但是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宝子们，请看，当当当当，这里有三火春的油烧兔，还有酸菜鱼，
4: 吃了三火春人生打满分，
3: 还有石磨豆花和酸枣肉。
5: 那个是那边的豆花西施做的哦，你看能搞到涮锅是可怕，你都晓得那个豆花有好绵炸。
6: 来来来，尝尝我亲手腌的酸枣肉，那是一斤两斤不得够的哦。
2: 还要隆重介绍，那就是容妈的拿手好菜，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闻起来就很香。
3: 哎，粉丝们，美食不是今天的重点哦，今天我们要为欣欣祝贺生日，来，生日快乐！
4: 对头对头，
2: 谢谢
4: 全国同志们，我们一起祝欣欣生日快乐！
2: 谢谢叔叔阿姨们，同时也要谢谢直播间的宝宝们。今天欣欣非常的开心，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美食主题，咱们B同线上的美食可不止这些，至于有哪些，明天给你们惊喜。
7: 从碧山站出发，仅需要5分钟便能到达河边站。这里有热闹的河边集市，每逢147号，朋友们都可以在集市上购买到新鲜的蔬菜瓜果。
8: 不管你从碧山还是铜梁出发，来到我们大陆站都仅需要15分钟的时间。鲜活现馆的土鳝鱼，爆炒的麻辣鳝段，将挑战你味蕾的极限。
7: 春日里，八月山鸟鸣婉转，花香四溢，想要踏青赏花的朋友可以从我们铜梁龙城天街站下车，记得带上一包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
9: 我们B同线全程仅需29分钟，来到我们铜梁的朋友

0: 在静谧的玄天湖环湖骑行，在绚烂的七彩梦魇里畅游花海，遍千年的安居古城中悠然漫步。
1: 欢迎乘坐碧桐线。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6: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值入手。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1: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0: 他们都是配了超视力眼镜的吗？
1: 是的。
0: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1: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0: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

0: 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我市的中东部部分地区，雨量达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雨水打压下，高温天气明显有所收敛，尤其是降雨区域，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下滑到了30度左右。预计今天夜间，东南部还将有大到暴雨，酉阳局地将会有大暴雨出现，请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从明天白天开始，除了东部部分地区还有分散阵雨之外，其余各地天气将陆续转晴，后天大部地区将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午后东部仍有分散阵雨，到了大后天，各地晴热天气将会持续，气温也将快速反弹，高温将重整旗鼓。
1: 市区多云转晴，28到38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6到35度。万州多云，25到34度。

钱江终于转多云，21到28度。南岸多云转晴，25到33度。长寿多云转晴，26到35度。江津多云转晴，27到37度。合川阴转晴，27到37度。南川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綦江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荣昌多云转晴，27到38度。梁平多云转晴，24到34度。垫江多云，24到33度。中线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云阳阴转多云，25到35度。石柱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秀山大雨转阴，23到29度。柳阳暴雨转阴，21到27度。衡水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万盛新开区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

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夜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农历6月初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市县两级迅速集结872人、1100多台套、各类专业装备，争分夺秒开展救援。现场的最新进展，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彭水县的汉家街道，那发生崩塌以后呢，救援人员在这里持续的进行。

0: 进行抢险救援。事实上，今天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因为崩塌现场的环境非常的复杂，救援的难度很大。首先呢，就是天气，从昨天晚上开始，当地遭遇强降雨，到今天下午呢，又开始晴热高温。有好几次，我们正在拍摄过程当中呢，就听到现场响起这个鸣笛，就是吹哨，提醒大家有出现山体的扰动。那我们也随着救援人员抓紧的撤出核心的搜救区域。那么不久听到声响，有落石掉落，现场提示安全以后呢，救援人员又携专业设备抓紧进场来进行搜救。但是就是这样进进出出，大家都没有放弃希望。在今天下午呢，现场的搜救犬发现下方有生命体征，现在呢正在争分夺秒的开展救援工作。事实上，今天现场也是聚集了隧道、矿山、应急救援勘测等多支专业力量。但是呢，客观的困难是现场的山体非常的陡峭，紧邻乌江边，作业面很狭窄。但是呢，在救援的黄金72小时之内，现场的指挥部也是经过综合研判之后，是决定推迟采取爆破方案。现在呢，是全力的开展人员的搜救。与此同时呢，现场多支救援力量采用现代化装备，比如说呢，在乌江三桥对面的乌江三桥上，我们就见到有无人机、边坡雷达、滚石雷达等等。那么在乌江对面呢，也有全站仪机器人等实时的动态的监测，那么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
1: 在外围适当位置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利用边坡雷达、滚石雷达等进行监测监控，核心救援圈利用无人机多架次进行高低结合，实施侦查和搜救。
2: 我们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见天亮底的战法，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3: 从救援处置到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连日来各方力量迅速出动，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全力减少人员伤亡，抓实抓细各项应对处置。
4: 灾情发生后，市公安局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市局相关警种专业力量及周边区县警力向彭水增援。彭水县公安局全警动员，首批警力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封锁危险区域，设置警戒带。特警大队的30余名特警队员深入核心现场，配合消防救援队伍争分夺秒搜救，转移被困人员。交管大队在灾害点外围道路设立执勤点，维护交通秩序，保障抢险救援车辆快速通行。治安大队和各派出所警力对灾害区域周边居民楼逐户排查，劝导转移。
5: 这个病人他行动不便，然后四楼的话下来确实有难度，我和我同事立即决定把他背到楼下嘛，送到救护车上，然后带你到现场。
4: 市卫生健康委启动医疗卫生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配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目前已调配8家市级和区域三甲医院胸心外科、骨科、创伤外科、重症医学科等33名多学科专家到彭水参与救治，同时调配充足血液制品、体外膜肺氧和 ECMO 设备和救治团队，全力保障救治需要。
6: 我们已经给我们派出了我们9位专家，分别包括了我们的创伤外科、骨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科，备了我们的 ECMO 团队到了现场，随时可以为重症患者进行 ECMO 支持。
7: 昨天下午4点左右，我们接到国家卫健委的指令，晚上9点半左右到达了彭水，然后立即进入伤员的一个病情的评估和救治。我们还在凌晨跟国家创伤医学中心的专家在线会诊。
4: 转移安置方面，对受灾点位周边转移出的1100余名群众，采取征用酒店集中安置、投亲靠友分散安置等方式妥善安置。记者在集中安置点看到，这里已安排夏凉被、夏衣裤等物资，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群众生活有专人保障。
8: 政府安排得很好，跟我们第一时间就解决这些生活呀，还有住宿的问题。
9: 抽调了我们的7名医护人员，在逐个房间，也在对他们相关的情况再一次进行一个摸排，还有对他们特殊的一些案例啊、病例啊进行一个登记和调度，这样子来保障他们这里的安全。

记者从气象、水利等部门了解到，汉家街道从昨晚十点左右开始出现明显降水，截至今天上午11点，现场应急观测点雨量92.9毫米，达到

0: 度水利工程，动态控制彭水电站出库流量、营盘电站坝前运行水位等措施，有效保障抢险河段的河道水位，为现场作业创造安全条件。
1: 今天晚上的可能十点前后，汉江街道的话仍然会有阵雨天气，但是雨量的话是一个小到中雨量级的降水，降水的这个强度是减弱的。
2: 灾难中总有一些逆行的身影让人肃然起敬。时间回到山体崩塌发生前，基层网格员在巡查中发现山体异动，紧急预警疏散，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
3: 发现有碎石往上面掉在那个钢棚，一会儿又打得通的一声，一会儿又打得通的一声，就知道有可能会有危险存在的。
4: 在医院，记者见到了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网格员彭迪，他告诉我们，进入汛期以来，风险排查成为常态。17号早上8点左右，他们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不时有碎石滚落。
3: 我们就立即疏散那些群众，说来到安全区域，每一栋房子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
4: 彭迪和另外3名网格员楼上楼下跑动，挨家挨户敲门，组织群众疏散。当居民们都往远离山体的方向跑，网格员们则逆着人流站在最靠近危险的位置，扯着嗓子不停喊话。
3: 我们当时在想，他真的如果要垮塌，他是会往房屋前面来，我们就给他们叫这些居民往两侧比较走会比较安全，就给他们指引，就追着往两侧走。
4: 在群众转移过程中，现场突发山体崩塌，彭迪被飞来的碎石击中，刚好跌倒在石头缝隙之间，后被救援人员救出。而另一位00后网格员龚宝东失联了。正是在网格员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千钧一发的时刻，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
5: 经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体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什么是崩塌？彭水的这次山体崩塌为何来得如此猛烈？来看专家的分析。
6: 我们现在呢是撤到了100米外，但即使呢是这样的距离，其实能够看到后方的这一个山石巨大的体量，其中最大的一块山石，它的体积有3000立方米，相当于这一块山石它就有一栋楼的这样的体量。那往后看呢，可以发现后方崩塌形成的这个断裂剖面，包括山石本身的表面是非常的光滑和笔直。那么现场的专家告诉我说，这一块山石呢，它是翻转了100多度，也由此可以印证了此次崩塌的一个突发性。
7: 压抑性强，硬度是比较大的，你看那个块体都是很大。我们现在认为呢，新鲜液体被拉断过后，它强力快速的释放能量，就很快就产生崩塌。
4: 对比山体崩塌前后的卫星遥感图，可以直观感受到这次灾害的破坏性。山体崩塌突然触发的原因是什么？崩塌又是什么？怎么回事？和我们常常听到的滑坡有什么区别？打个比方，滑坡有点像滑滑梯，土体和岩石沿着一个面向下有一个滑动的过程，而崩塌更像跳水，大块岩体从陡坡上直接崩落砸下来，又快又猛。彭水发生的这次灾害就属于大型崩塌。
7: 这一次崩塌距我们的那个后端高度并不是太大，只有10几20米，但这个能量都是已经相当大了，速度是很快，一下下来的房屋在他的面前就像弱鸡一样的，是吧？很弱小。
4: 发生在彭水的这一次崩塌隐蔽性格外强，断裂面是藏在山体内部。即便如此，得益于当地网格员在事发前的巡查中发现了零碎落石等异常现象，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避免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但在强降雨和连勤高温交替等极端天气条件下，当地仍然存在再次发生崩塌的潜在风险。
7: 我们已经启动了专业监测，搞了什么地基雷达、裂缝计、激光测距等等 ，AS 那个视频监控什么都是上了，避免产生二次的次灾害。
2: 记者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做好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联

0: 粮食和储备局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重庆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将继续直击彭水救援一线，敬请关注。
0: 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突发性和强破坏性，防范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市在全市层面迅速启动举一反三的地灾隐患大排查。
2: 从昨天开始，云阳县42个乡镇街道出现降雨，局地大到暴雨。在盘龙街道柳桥社区岳家凳危岩带，收到预警信息后，社区网格员连夜转移群众6户10人。天一大早，危岩带的雨后监测已经展开。
3: 联合驻守地质工程师对地灾点周边进行一个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4: 主要通过无人机，结合我们现场实地的塔勘，这样来进行一个防治。同时呢，我们在危岩带的顶部或者一些重要的区域也安装了自动化采集设备。
5: 当数据发生变化时，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进行处置，确保安全。
2: 今天上午，在巫溪县墨斗社区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地质监测员与地质工程师正沿着坡面仔细巡查，排查坡体松动与危岩掉落风险。无人机空中航拍勘测也同步进行。
6: 我们在现场未发现明显的变形迹象，表明这些风险点现状稳定性较好。
2: 针对近期短时强降雨频发、土壤含水量饱和的情况，巫溪县已启动拉网式巡排查，全天候监测地灾隐患点，
7: 由风险点向风险点加隐患区双控全覆盖排查转变，并对所有隐患实行全量落土纳管。同时，我们采取工程治理和避让搬迁等方式，确保群众安全。
2: 在五龙中山社区，社区党委也主动对接专业技术队伍，对边坡挡土墙、排水渠密布的上游方沟开展了地质灾害隐患专项排查。
8: 我们日常主要巡查我们的已治理工程是否有变形，比如它的锚杆、它的主动防护网、被动防护网是否有变形、有破坏。对现场发现的小型淤堵、坡面土体松动等轻微风险，已经当场给出处置建议。
2: 截至今天中午12时，各区县已累计出动4重网格员及地防员5548人次，核查隐患点及风险区5602处。
1: 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消息，从今天11时起，维持彭水县市级地质灾害1级应急响应，针对巫山县、巫溪县、开州区等3个区县启动市级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调整奉节县、涪陵区、丰都县等3个区县为市级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
2: 市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傍晚6点到今天早上6点，我市中东部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今天夜间，强降雨将主要影响渝东南地区。受本轮强降雨影响，彭水县长溪河、石柱县悦来河等33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4米涨水过程。巫山县三溪河、彭水县九曲河等2条河流超警。到今天上午8点，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9: 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市东南部地区重要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或超保。其中钱江区、酉阳县、修山县、彭水县等4个区县12条重要河流涨水风险高。
2: 针对本轮强降雨，水利部门持续滚动研判雨水情变化，地进时发布中小河流、小流域山洪风险预警产品，推送预警短信，并指导酉阳、开州、石柱、彭水等重点降雨区县尽早避险转移，共转移群众350余人。市区县水利部门还派出16个工作组，点对点指导基层防汛。
10: 目前我市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下一步市水利局将继续关注雨水情变化，从严从细抓实各项防汛抗旱措施，筑牢水旱灾害防御底线。
2: 市气象台提醒，由于前期中东部地区降水明显，山体滑坡、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可能会具有滞后性，未来几天仍需高度警惕。
11: 19到21号的话，大部地区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气温的话又会再次上升，大部地区仍然会上升到37到40摄氏度，仍然提醒大家这个防暑降温。

0: 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下午全市防灾救灾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袁家军在彭水县主会场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扛牢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全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人民战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陈新武、市领导姜辉、卢红、马震、郑向东、姜国杰、徐建、黄茂军、谭全参加，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尚进主持会议。
1: 会议通报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应急处置及救援工作有关情况。袁家军在讲话中强调，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作出批示，张国清副总理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全市上下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清醒认识当前防灾减灾救灾的严峻形势，牢牢把握今年天气的极端性和我市地形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入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全面提升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的意识和能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战，以大灾大考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袁家军指出，要盯紧盯牢各类风险隐患，聚焦旱涝急转极端天气风险和滑坡、泥石流、小流域山洪等突发地质灾害，以及连晴高温引发山火、高楼火灾等突出风险，聚焦农村切坡建房、临崖临坡房屋和地灾隐患点、山洪易发区等重点区域，持续加强全方位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确保隐患早识别、风险早处置、灾害早预警。要周密制定应急响应预案，紧盯极端暴雨、山洪、城市内涝等全量风险场景，完善不同层级应急预案体系，补齐镇街村社基层应急预案短板，分级细化预警响应、巡查排查、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物资调度、灾后救助等全链条全流程处置规范，因地制宜探索梯次响应模式，确保做到一地一策、一险一旱。要全量及时果断转移人员，对研判认为存在人员伤亡风险的险情综合运用各类技术手段，敢于较真碰硬，采取措施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绝不能坐等险情发生。要全面提升应急救援能力，突出全市一盘棋，加强专长群应急救援力量统筹调度，全面提升山区应急通行、通信保障和快速抢险能力，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救援机制，做到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袁家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保持战斗状态，闻令而动，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广泛凝聚防灾减灾救灾合力。党政一把手要冲锋在前，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做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坐镇指挥，重大险情第一时间现场处置，全面发挥基层作用，严格落实区县包镇街、镇街包村社、村社包网格三级包保责任，全面增强基层群防力量，调整加密网格员设置，在风险识别、隐患排查、临灾校应、人员转移等方面充分发挥群众积极性，持续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救灾和自救互助能力，切实增强主动避险、提前避让意识，更好把基层人防优势转化为灾害应对实战效能，统筹加强应急指挥联动，突出以上率下，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督促行业领域加强灾害隐患排查整改，统筹用好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志愿者队伍等力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重点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山区库区，用好各类灾害警示案例，引导群众增强主动避灾意识，持续筑牢群防群治防线，及时准确发布权威消息，

0: 积极回应群众关切，营造全社会参与支持防灾减灾救灾的良好氛围。十七日下午，袁家军来到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指挥调度抢险救援工作。他还前往彭水县人民医院看望受伤群众，要求有关部门要集中优势医疗资源，统筹调度专业力量，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早日康复。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彭水县、市县两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参会，市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各区县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设分会场。
1: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袁家军会见了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一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陈舟，越共中央内政部副部长阮春长，越南外交部副部长吴黎文，越南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黎进，重庆市副市长黄茂军参加。
2: 袁家军代表市委市政府热烈欢迎黎明志一行来渝访问。袁家军说，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为各领域合作提供了重要政治遵循。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重庆与越南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合作成效持续显现。当前，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落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着力构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完善现代化集疏运体系和综合服务体系，加快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扎实推动“十五五”开局起步。重庆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在陆海新通道建设和经济贸易、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文交流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为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黎明志感谢重庆市的热情接待。他说，越方高度重视并将对华关系作为越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愿同重庆加强沟通对接，深化经贸投资、产业发展、城市建设、人文旅游、教育培训等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越方有关人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有关局、重庆市有关部门和企业负责人参加。
3: 七月十四号至十七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贯彻实施情况来渝开展执法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汪铁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吕世明，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杜航伟，中国残联副主席李冬梅，全国人大代表李冬梅、李龙替等参加检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屈谦，市政府副市长徐建参加有关活动。
2: 在渝期间，执法检查组赴大足区、渝中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深入博物馆、住宅小区、养老服务中心、轨道交通站点、轮船码头、图书馆、历史文化街区等场所，检查有关设施、信息、服务无障碍建设等情况，听取相关政府部门、一线工作人员意见建议。执法检查组对重庆市全面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所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蔡达峰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把握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重大意义。无障碍环境建设是坚持人民至上的必然要求，是提升文明程度的重要举措，是“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重大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紧扣法律条文，聚焦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协同治理、普法宣传等方面，查找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短板和困难，督促推动法律全面有效实施。要严格依照法定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守法定程序，深入调查研究，扎实开展检查，务求取得实效。要与树立和践行正确

0: 政企官学习教育相结合，与重点督办代表建议结合，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突出纠正不良现象。
1: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
0: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

0: 等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6: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7: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8: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9: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2: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

0: 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1: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2: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3: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4: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5: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

0: 工作加紧进行。
1: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2: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3: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2: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4: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6: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2: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2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7: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2: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8: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

0: 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1: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2: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3: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4: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6: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5: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扎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6: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5: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就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7: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5: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8: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5: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9: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2: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10: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2: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 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11: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2: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四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

0: 大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叫于东风，小凤，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1: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2: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叫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1: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3: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营的弟兄们冲啊！
1: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这是咋了？这是啥事儿啊？这是，
1: 李哥，我们得杀死李哥。

0: 乡亲们，大家都别怕，今天皇军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想请大家帮个忙。皇军要在附近盖几栋房子，想请老少爷们儿都去干活，当然皇军也不会亏待大家，每人1块钱军饷，还有白面馒头吃，这可是好事。只要待会儿大家跟我上车，我保证大家没事。
1: 老总，我家地里还有活呢，这我要是去了没人干活，冬天全家老少都得饿肚子。
0: 对呀，是家里都没人干活，
1: 都没人干活了，家里我们都得饿肚子呀，没人干活饿死了，都饿肚子了。
2: 营长，这咋办？先别乱来，待会儿看情况再说。好，
3: 有几个的了，三个你的。
2: 那好。
0: 哎，太君说了，你家里要是实在忙不开，你可以走。
1: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4: 干什么呀你？
5: 干什么呀你？三根绳，
6: 三根，三根回去。别乱来，别乱来，别乱来。都回去。
7: 村长，
8: 这
7: 给皇军干活不是挺好的吗？人家给钱给馍，是不是啊？咱盖完了再回来呀！
5: 对，乡亲们，这是好事儿啊！啊，把房子修完了再回来干活，咱们呀都听皇军的安排，好不好？
7: 好，都听皇军的，都听皇军的，
5: 哎，都听皇军的。
3: 贼一，贼贼开！
0: 大家都快一点啊！登完记就可以干活了，干完活就有白面馒头。快点，快点！
7: 小鬼子工地修得够偏的，雾气还这么大，到时候咱跑都跑不了。
2: 哥，那咱咋办？
7: 走一步看一步吧。
0: 大家都排好队，太君给你们登个记，到时候好领钱。来，快点，第一个。
9: 叫什么名字？
10: 葛二。
9: 下一个，下一个。叫啥名？
11: 王。
12: 别动，别动，把手举起来。
9: 好，下一个。叫啥名？
11: 张三。
9: 好，下一个。叫啥名？
11: 你狗子！
9: 赶紧赶紧，下一个。叫啥？
11: 几个道。
9: 下一个。
3: 叫啥名？
11: 他有李四。
9: 走走走，下一个。
2: 肚子疼。
9: 叫啥名？
2: 装肚子疼。啊！
11: 哎呦，我肚子。
7: 咋的了，兄弟？
11: 哎呦，我肚子疼，
7: 肚子疼。
11: 哎，老总，老总，老总，肚子疼，
0: 怎么回事？我说什么呢？这是。
11: 老总，我早上吃坏肚子了。哎呦，
0: 烂驴上磨屎尿多，你这是。
9: 叫啥？
11: 哎，我要出来了。
0: 去那边。哎，走走走，
7: 快快快！
0: 哎哎，你回来，远点啊！
11: 哎，好嘞。
9: 叫什么？哎。
0: 前面，前面去！
11: 不行了，不行！
0: 怎么在这儿？前面去！你在臭着啊！
11: 哎呦，哎呦，
0: 别走远了！
11: 哎，好嘞！
0: 哎，快点啊！
11: 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好没好啊？啊，拉屎正麻烦呢，快点快点！哎，
1: 好了好了，
0: 快点，这么麻烦。
1: 哎，谢老哥，
0: 快点，哎，走。

分钟。嗯，既然你请我听了这么精彩的一出戏，那么我就给你五分钟的时间。开始。

0: 叶院长，有啥主意吗？咱啥时候跑啊？乡亲们都等着你带着我们逃跑呢。告诉那几个后生，先别着急，
1: <Action! S
0: 1> 不要轻举妄动。鬼子这是让咱们给修炮楼来了，修完了，估计鬼子就会送咱们回家。好。

0: 接着干活，广元镇这块地盘得给我，而且我不加入伪军部队，我要像张景岳、赵宝元一样，有自己的地盘，在我的地盘内，我说了算。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看人下菜"。至于什么样的东西能吃到你口里，完全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
1: 就凭我手下那200个弟兄，这盘菜我吃定了。
0: 好大的口气啊！我怎么能知道你手下的是200头猪，还是200条狗啊？以我之前对你的印象，你极有可能带着200头猪来归顺我。我觉得。我没必要浪费彼此的时间。塑料都有一米的。
1: 太君是丢了什么东西吗？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有几十个皇协军的弟兄不见了吧？
0: 那就再劳驾徐老板帮我算一下。劫持皇协军会遭到什么样的下场？
1: 跟太君开了个玩笑，没错，人是我劫的。不过没有关系，不出半个小时，我就把他们放了。其实我只想向你求证一件事：那两个排的皇协军，应该是你手下最精锐的吧？可我的人呢，只用了一个小计谋，就把他们全都给抓了。试问太君，如果我手底下的人是200头猪的话，那您那些皇协军的弟兄又是什么呢？
0: 继续。
1: 我们中国还有句俗话，叫仇人的仇人就是朋友。我知道您信不过我，也看不起我，不过我还知道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的，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的。虽然咱们两个一辈子都不可能成为朋友，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弄死于东风。而且为了这个目标，我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好了，现在估计已经过了20分钟了吧。我想太君应该对我的实力有所了解。

0: 不然也不会给我这么长的时间。
1: 剩下的事情，田中君会告诉你怎么做。
0: 谢谢太君。
1: 还有，苏老板，记得你刚刚说的话，仇人的仇人是朋友。
2: 哎，这不是苏大牙的儿子苏小云吗？哟哟，他怎么回来？
3: 还真是他，
4: 是坏了，
5: 就跟他爹一样，
6: 当了之前的狗，
7: 是吗？
8: 就是，
9: 一定是
10: 当前家不是什么好东西，
11: 就是
12: 有胆你再说一次，
13: 行了好吗？赶紧扶少奶奶进屋吧。
14: 哎，
15: 哎，这个放里边，里边。

0: 老鬼，我终于回来了。之前我早说过，总有一天我们会回来的。咱们离杀死于东风又近了一步，你在下边多多保佑我，保佑我早点送于东风下去陪你。
1: 家里边
2: 修的是啥了？
0: 啥呀？
2: 如果是炮楼子，需要抬进来那么多军火吗？那边用不着挖那么大的洞。
0: 那修的啥呀？
2: 估计是一个临时弹药库。
0: 弹药库？
2: 小点声！如果真的是弹药库，那就麻烦大了。这是鬼子藏东西的地方，等修完了，鬼子肯定不会让咱们走。咱们必须想个法子，在鬼子动手之前，把乡亲们先带出去。
0: 哥，就咱俩，咋弄啊？

0: 看清楚了吗？这个岗哨每次换岗的时候，剩下的那个鬼子都要往前走20步左右。哎，咱们就趁这个机会把你送出去，你先去拿你的枪，再回到根据地，把全营都给我带出来。
1: 全营都带出来？你到底要干啥呀？救人用不了那么多人啊！
0: 咱们不光救人呢，还要搬东西呢。小鬼子在山上开了那么大的一个洞，肯定藏着不少东西。
1: 这回咱们捡了大便宜了，我说嘛，老天爷不可能让我白得这场病。
2: 哥，那你不跟我一块走？
0: 你先回去，咱俩都走了，万一这里出了啥事儿，老乡们怎么办？快去快回！
1: 哎哎，
0: 别让何司令知道了。
1: 明白。

0: 来了，走，那你小心点。
1: 好。
0: 这是我做的，你看，你一个，我一个。凤儿，在家等着我，等我回来。
2: 谁啊？
3: 是俺，柱子。
2: 快进来。打听的咋样了？
4: 按照你的吩咐，到下洼村打听了一下。那天正好鬼子来了，村里死了好多人，好多尸体还是八路给绑着埋的，最后好像也没剩几个人。俺问了下村里的老乡，他们也不太清楚。所以你爹可能……姐，你也先别难过，兴许大叔那天没准跑出去了，容俺这两天再去问问啊。
2: 行，你出去吧。
4: 哎，
3: 我之前不跟你说了吗？你爹去我给他安排的地方之后就走了。下洼村我去过好几回了，别说他了，连个人影都没有。你去那儿干嘛呀？怪瘆人的。

0: 凡儿，这么晚了还不睡觉？行了，别闹了，快回去睡觉吧！啊，
1: 苏阳君，你跟我句实话，我爹还活着吗？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0: 你爹当年去了我给他安排的地方之后，又自己偷偷跑了。
1: 你还骗我！我爹为什么要偷偷跑啊？这么多年了，我一说想见我爹，你就各种理由搪塞我。你不要再把我当傻子！今天，你必须得给我句实话。
0: 不然呢？你要捅死我呀！
1: 来，往这儿捅，往这儿捅，刚好一剪子下去你就解脱了。
0: 不过。
1: 你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你爹了。不管你死不死，我都见不到他。唉，行了行了，既然话说到这份上，我就不瞒你了。你爹呀，真的没有死，只不过当年被日本人抓到东北当劳工去了。这件事儿我一直不想告诉你，我是怕你担心。不过这些年。 我一直不停地在找你爹，最近我还听别人说，在一个叫奉天的地方看到他了。
0: 真的吗？你不要骗我！
1: 我敢冲天发誓。凤儿，你看啊，最近呀，我不是和日本人干了吗？刚好有了这层关系。

0: 之后啊，我就可以慢慢的把你爹弄出来了。在这个世界上，在你身边的人里，只有我才能把你爹弄出来，知道吗？
1: 你真的会救我爹吗？
0: 凤儿，我们是要一起好好过日子的，你爹是我的老丈人，我当然得救他了，我们是一家人啊，对吧？好了，行了，时候不早了。哎呦，看你手凉的，行了，赶紧回去睡觉吧。啊，时候不早了，去吧。啊，对了，这个就放我这儿了，去吧。

0: 快点，快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点！营长，他们这是把咱们带到哪儿去啊？可能是把咱们关到别的地方，也有可能是找个地方把咱们埋了。啊，反正不是送我们回家，那得快想个法子。这么多老乡的命全靠你了。来福回去搬救兵了，也不知道他这回走到哪儿了。哎呀，这都土埋脖子了，他咋还不来呀？先别着急，见机行事。
1: 够！
0: 快点，都快点，快点！走，磨蹭什么呀？快走！别磨蹭，快走！营长，你看见那个坑了吗？
2: 看来鬼子今天就打算把咱埋这儿了。老师，告诉老乡们，看来想活命的话，就得跟鬼子拼了。
0: 拼？咋拼？咱们手头什么都没有啊！
3: 不拼就是死，拼了兴许能有条活路。
4: 乡亲们，拼吧！
5: 鬼子这是要活埋咱们呀！拼了！
6: 咱们拼吧！
7: 乡亲们。

0: 营长，营长，
1: 营长，
2: 营长，
1: 营长，
2: 营长，
1: 营长，
2: 营长，
1: 营长，
2: 营长，
1: 营长，
2: 营长，
1: 营长，
2: 营长，
1: 营长，
2: 营长，
1: 营长，
2: 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营长 就完了，所以就把咱们营分成几个连驻扎在了不同的地方，说是为了防止传染。
0: 行吧，一个连就一个连吧，总比没有强。
1: 于营长，
0: 哎，呀，史村长，
1: 于营长，
0: 怎么样？乡亲们没事吧？
1: 啊，没事。有一个肩膀挨了一枪，有一个屁股中了一枪，其他的都没事。
0: 那就好。这样，你带着乡亲们先回村子收拾点东西，带着家眷去我们根据地，我再派几个战士送你们回去。
1: 那你们呢？
0: 我给鬼子干了那么多的活，怎么着也得讨点工钱吧。
2: 好，营长，你的大刀和你的家伙都给你带来了。
0: 啊，给我拿过来。

0: 看见没有？那边是弹药库，这边是营房。白天的时候，鬼子都守在营房里，防备不多。猴子，一会儿你带着二排和四排，就守在营房前，阻击鬼子。来福，带着一排和三排跟着我，咱们摸到山洞的弹药库，听到枪响，咱们两边同时开火，打得个措手不及，明白吗？
1: 明白了，走。

0: ヤン軸三族の状況は先月より良くなった。ですけど二箇所は敵に襲われた。
1: 報告。大佐
2: 大佐。

0: 哎呀，真是好，咱得感谢鬼子，给咱送了这么多大礼，能搬多少搬多少，每个人至少给我扛两箱，扛不了的都全部给我炸了，快点！啊，快点啊！来，往下搬，
1: 来来来，快点啊，咱先搬一箱，来来来，快点啊，快点，快，后面的，
2: 小心小心，
0: 哎，来来来，快点来，你说我让你小心一点。
2: 什么？这都打开看看，快！
0: 这是石头，这里有，
2: 这是石头，报告！这营长，外面有一大批鬼子。
0: 啥？坏了，咱们都上了鬼子的当了！同志们，给我冲出去，走，快！
1: 营长，咱被鬼子包围了，咋办？
0: 不妙啊！带着所有人冲出去，快走！
1: 走！

你们不管吗？那我还是不是人？你让我日后怎么向同志们交代？

0: 营长，那是哪支队伍？
1: 兄弟，往这边冲！
2: 同志们，冲出去！冲啊！
1: 行，兄弟们，往这边冲！走走，快点！
3: 走！
0: 太丧。
4: Ha ha ha ha ha.

0: 全都怪我！你说我非摸那个弹药库干啥呀？营长，要我说你也别太怪自己了。你就说那弹药库，谁见着谁不得惦记啊？再说了，谁能想到这鬼子在这儿给咱设埋伏？鬼子为啥设埋伏呢？就是让我们八路军的部队往里边跳。那他们咋知道？我们一定就得来呢。
1: 那肯定是咱在村里的时候，那探子就把消息告诉鬼子了，鬼子才在那儿给咱设埋伏。
0: 你说的也行得通啊，鬼子估摸着已经把咱们摸透了，只要进到弹药库，肯定就有人来打。
1: 营长，我说咱出来这么多天了，也该回去了。你说我这回偷带着部队跑出来的，这回去了又免不了一个处分。
0: 处分也是处分我。 猴子，我跟你说清楚了，这次是我让来福把你叫出来的，回去见到司令和政委，就说是我把你逼出来的。
1: 哎呦，
0: 听见没有？
1: 哎，

0: 那么多的战士，杂处分我也认了。营长，
1: 国民党就咋办啊？
0: 是啊，你不说我都忘了。走，过去谢谢人家。
2: 哎，

0: 营长干啥呢？
1: 你们看看这是啥玩意儿？
0: 啥呀？棒子令啊。
1: 国民党军那么富啊，用棒子令喂马？
2: 这有啥的，人国民党军家大业大，吃的都是美国的白面，还在乎这棒子令？
3: 你们好。啊，你好，自我介绍一下，国民革命军第九师上尉参谋董刚，请问你们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4: 啊，
1: 我们是安西县大队，刚刚改编成的部队，不像你们国民党军的都有正规番号，我们现在归八路军山东纵队十二支队管，我是营长于三儿。
3: 你好。
1: 这次多亏了你们，要不是你们帮助，我们一个连的战士都得搁到这儿了。
3: 于营长，太客气了，大家都是中国人，而且还是友军，既然让我们遇到了，哪能见死不救？你说是不是？
1: 哎，你们国民党军队伍咋会在这儿呢？
3: 哦，我们奉命来侦察胶东一带日军的军事设施跟港口情况，为接下来的美国人的轰炸做准备。
2: 啥？你看人家那什么枪啊？
0: 咋的？没见过啊？我跟你说啊，那叫花机关，一扣扳机，突突突突突，这十几发子弹就出去了。
2: 我之前在军机学习的时候见过。哎呀，要不说国民党军阔气呢，要给我一把那枪，不知道能打死多少鬼子。
3: 完成任务后，我们就要赶往姚城一带，与在那儿等待我们的队伍会合。可没想到啊，这小鬼子对姚城一带发起了进攻。我们的集合地点失守了，撤退路线也被堵死了。这段时间，嗨，我们就跟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这谁成想，跑到这儿的时候遇到了你们。
1: 兄弟，听口音像关外人。
3: 奉天人啊，不光我，看我这票兄弟啊，大部分都是东北的。于营长，既然你们是活动在这一带的八路军，有件事儿我想请你们帮个忙。营长
1: 啊，
3: 你看啊，这儿本来是和我们接应的人的汇合点，但之前我们收到消息，这一块被鬼子给堵死了，所以啊，我们就想办法要撤到吉安去，那儿有我们的团正在打仗。可谁成想啊，小鬼子不知道怎么了，把这一带围了个水泄不通，不是修了据点，就是设了墙，就把我们困在这儿了。营长，你看啊，正好你们活动在这一带，对地形熟，能不能帮忙指个道，带我们出去？
2: 营长，可以带他们去根据地啊，就坐牢。
3: 根据地？
1: 哎，
3: 可以过去吗？
1: 哎呀，你听他瞎咧咧，他哪知道啊？我告诉你啊，我们那边也不太平，这鬼子对我们也是严防死守，
3: 这可怎么办呢？不能让我们的兄弟们困死在这儿啊。
1: 哎，董队长，你看这儿啊有一条小路，按着这条小路走，很快就到吉安，到了吉安之后离着新安就不远了。
3: 哦，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好了。于营长，你看啊，我还有个不情之请，现在啊这帮小鬼子追我们追得紧，能不能送我们一程？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

0: 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0: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挺好，练着呢。
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0: 不慌，
11: 什么秘密？
10: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9: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0: 不慌不慌，
12: 幸好没被他发现。
1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4: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

0: 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不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3: 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2: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3: 买了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4: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5: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2: 我叫琼俊，
6: 郑川，
7: 吴豪杰，
8: 关俊松，
9: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还有个不清之情。现在啊，这帮小鬼子追我们追得紧，能不能送我们一程？我们这帮兄弟人太少，遇到他们真是个麻烦。
1: 哎呀，这样，我给你们画一个线路，全是小路，按照这个走，基本上碰不到鬼子。到了西安之后，也就是有几个二狗子据点，对你们来说那都是小菜一碟了。
2: 不是，你们八路军也太不仗义了吧？我们貌似救了你们这么多人，这点小忙你们都不肯帮啊？
0: 老丁，
1: 董队长，不能怪这个兄弟，你们救了我们，这个忙确实我们得帮啊。不过我说出来你别笑话，这次我们出来是瞒着上级私自行动的，出来久了我们得马上回去了。
0: 好吧，那也只能这样了。
1: 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在这儿休息，明天一早我给你们带路。小李啊。
3: 哎，营长怎么还没睡呢？
1: 哎，刚睡了一会儿醒了，把枪给我，我来站岗，你去睡会儿。
3: 没事，营长您多睡会儿。
1: 废什么话，快去睡。

0: 口令，口令，营长。怎么，董队长？这小子鬼鬼祟祟的。啊！嗨，我的通信兵。通信兵啊！
1: 啊！
0: 吓了我一大跳。刚才我问他口令，他不回答，我还以为是鬼子进来了呢。哎，兄弟，以后得说一声，我这手不管事儿，知道吗？
1: 他可能一紧张给忘了。行了，赶紧回去睡觉吧，回去。
0: 你这个兄弟大半夜的不睡觉，这是干啥呢？
1: 哦，这可能方便
0: 啊。哎呀，这兄弟真够缺心眼的，上厕所还背了个电台。
1: 营长，这你就不知道了。部队的规定，部队规定啊，这个通信兵战士不但枪不离手，电台也不能离身，而且这电台啊，德国货，特别先进，更显金贵了。
0: 是吗？可苦了这小子了。
1: 那行了，我睡觉去了啊。
0: 好，
1: 早点休息啊。
0: 哎。

0: 醒醒！
1: 啥事儿啊？有啥事不能明天说？
0: 明天说，明天说就晚了。
1: 啊！
0: 你们不觉得这伙国民党军很奇怪吗？
1: 哎呦，
2: 啊，哪怪啊！
0: 我发现，自打他们扎下营来以后，几乎不说话，跟哑巴似的。还有啊，刚才我站岗的时候发现，他们的通信兵。

0: 他们已经鬼鬼祟祟地回来了。哎，人救过咱总没错吧？
1: 可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呢。虽然我们和老蒋讲和了，可是私底下小摩擦几乎不断。这伙国民党军来这儿干啥？你们清楚吗？
0: 嗯。
1: 所以，咱们不能让他们在我们根据地周围瞎转悠。
0: 不是，那你想咋办啊？
1: 还是送他们一程吧。只有他们安全地出去，咱们才能踏实。

0: 在这个房间里，我没有说请坐，就代表我并不欢迎你跟我面对面的坐。
1: 这难道就是你们日本人的待客之道？
0: 你已经加入了我皇军的战斗序列，严格意义上讲，你不是客人，而是我的兵。找我什么事情？
1: 我只是来问问，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去找于东方？
0: 我说了，你已经属于皇军的战斗序列，很多规矩要学。我说了，让你在戏楼等我，你就不应该擅自来这里。
1: 最近我听说你们的部队秘密撤出城外了，是发生什么事了吗？如果大佐需要的话，我苏小菊义不容辞。
0: 《三国演义》里头，曹操为什么要杀杨修？他太子做聪明。
1: 你收编我不就是为了干这个吗？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0: 这样吧，小菊，你那一票人马也就是比那个草包黄协军强那么一点点，别装了两颗虎牙就真拿自己当虎了。好刚。
2: 司令，根据咱们掌握的最新情况，莱阳和平度城内的鬼子最近调动非常频繁，这些鬼子都在赶往鹤阳山一带。
3: 鹤阳山？
2: 对。
3: 爷，这不是于东风养病附近的那个村子吗？
2: 是啊。
3: 那没咱们的部队啊，这鬼子这么兴师动众的，是想干嘛？肯定是那于疯子又给我出什么幺蛾子，你赶快派人去摸摸情况，这小子长时间不在我身边，准能惹出事儿。
2: 是。
4: 于营长，怎么突然改主意了？
5: 嗨，我这个人呢，你不了解，我不乐意欠别人情，想了想呢，好好的送你们一程好了，虽然回去要受处分，但是能安全的把你们送出去，我觉得也值。
4: 哎呀，要这么说呀，我还要替我的弟兄们谢谢你们呀。
5: 哎呀，你客气啥呀，要说谢呀，我们应该谢谢你们。实不相瞒啊，我刚当兵的时候也穿的是这国民党军的衣服。
4: 是吗？哪支部队啊？
5: 57师486团。那是个杂牌军，听说过吗？啊，
4: 有点印象。
5: 我当时记得我们师有一个老营长

0: 来调到你们团，当团长去了。叫什么呀？只记得外号叫张麻子。哎呀，满脸大麻子呀！余营长，我们师啊一共有三个团，只有一个副团长，而且这个人呢长得还挺清秀，脸上没麻子。余营长，记错了吧？
1: 哎，时间长了难免记错了。队长，队长。

0: 咋样啊？哎，队长，有事情不说吗？我刚才试探了一下，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何况他对武士其实也很了解，身份应该没什么问题。
1: 报告！
0: 什么情况？
1: 这边有三岔路口，敌人很复杂。
2: 派人去查查，
3: 佐竹到底派兵去哪儿了？看来以后还得多派兵盯着点佐竹啊，就像楼下这几个卖梨的一样。
2: 啊？哎，
3: 这是，咱们说话的功夫，楼下来了5个卖梨的，啊，他们个个心不在焉，甚至不搭理人。 你们如果是卖梨的话，会那么卖梨吗？
2: 少爷，您的意思是？
3: 没错，他们都是佐竹派来盯我的探子，哼，还挺看得起我呀，来而不往，非礼也。

0: 我观察了好一会儿，没什么动静。你不知道，兄弟，最近鬼子经常在这一块转悠，咱得小心点。来福，带几个战士到前面摸摸情况。
1: 是。
0: 等等，这次毕竟是你们送的，这点小事儿呢，不好意思麻烦你们。这样，还是我们的人去。老丁，
2: 哎，
0: 带两个兄弟过去看一看。
2: 是，你们两个跟我走。

0: 兄弟，没事吧？没事，兄弟啊，怎么会中埋伏呢？今天真是谢谢你。如果没有你，估计现在我已经被炮弹炸死了。
1: 嗨，
0: 还有你那些负责断后的兄弟，如果不是他们拖住鬼子，咱们不可能那么顺利的逃出来。
2: 余营长，千万别这么说，是我要求让你们送我们的，所以啊，不管怎么样，不能让你们的人出事儿。
0: 兄弟，我欠你两次人情，放心吧，我一定把你带出去。啊，带上你的队伍，咱们继续前进。
2: 前进？这去哪儿啊？
0: 去西安的路不是让小鬼子给堵死了吗？那下一步怎么走？
2: 是啊，去哪儿啊？
0: 余营长，事到如今啊，有句话我不得不说了。 我之前好像听你们的兄弟说过，从你们的根据地可以通过去。
3: 哦，大家走了一天也饿了，先让大家吃点东西，让我再想想，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法子。

0: 没事吧？
1: 没事。

0: 营长，营长，哥，我就不明白了，你担心个啥？哎，人家可是救了咱们两次了。
1: 可是我觉得带他们走咱们的根据地有些不妥呀。
0: 有什么不妥的呀？他们又不是鬼子。是之前有过一定的摩擦，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咱现在是友军，之前马政委给我们开会的时候专门强调要跟友军配合，人对咱仗义，咱不能不讲究啊。
1: 来福，你咋想？
2: 别的不敢说啊，看他们打鬼子那狠劲儿，还牺牲了几个弟兄，我觉得咱应该帮帮人家。
3: 什么？没找着？
4: 是，
3: 全村的人都没了。
4: 都没了。地方的同志派人去村里看过，说鬼子把他们抓到附近修什么房子，然后又有部队跟他们干了一仗，然后老乡们回到村子，再后来就全没了。
3: 去查查咱们的部队，看看最近有没有部队出去。

0: 兄弟，哟，于营长，哎，快叫你的队伍跟我走。
1: 这去哪儿啊？
0: 信任我吗？
1: 当然了，
0: 跟我走就行了。 兄弟们，集合！哎，于营长，咱们这儿去哪儿啊？你们安全了，我们哥俩也到了分别的时候了。兄弟，你听着啊，你们往那个方向走。猴子，
2: 到。
0: 派两个战士，再护送他们一程。我们先回去。完事之后，立刻追我们。
1: 是，兄弟，跟着走。
0: 按理说，我应该请你喝酒，好好的谢谢你们。不过我们出来的时间太长了，也得赶回去。你们的救命之恩，我于三儿这辈子也忘不了。来世吧，以后再报答。也希望有一天还能见面，到时候我们一醉方休，后会有期。
1: 注意手上的伤口，别感染了。告辞了，
0: 告辞了，走了。

0: 我们在路上留点心眼儿，把他们送到葛家庄之后，立刻回来。剩下的路，在地图上指明就行了。
1: 是，
0: 去吧。

0: 这样病他还不老实，这养病他还不老实。司令，侦察的同志回来报告说，前山店村的老百姓已经移进了根据地。据他们村长说，于东风带着部队去拿鬼子弹药库了。这会儿也应该回来了。
1: 你去，带着我的警卫连去迎迎于东风，见到他啥也别说，先把他捆起来。
0: 捆他？我可不敢，那小子是个混球。 我要敢捆他，他就敢拿枪打我。
1: 他敢？你跟他说，这是我的命令。他敢抗命，反了他了。
0: 是。

0: 咱们什么时候能到八路军的根据地啊？
1: 你还看不出来吗？这里就是八路的根据地。
2: 来福啊，哎，回去以后跟何司令就这样说，是我逼着你们出来的。啊，以后你和二杆子马大炮就跟着赵老猫好好干。这家伙虽然打仗也冲动，但的确是一把好手，以后跟着他吃不了亏。
3: 哎，营长，我咋听着你这跟交代后事似的？
2: 是啊，我就是交代后事，惹了那么大的祸，这司令能轻饶了我吗？
3: 不行啊，这事儿我也有份，咱兄弟要死一起死。
2: 我说你缺心眼啊，这又不是真功，一个人死总比两个人死强吧。再说了，这命令是我下的，责任就得我一个人扛。

0: 我们这帮国民党军有问题，看来之前营长担心的没错。
1: 怎么了？你发现什么了吗？
0: 我刚才帮他们担包裹的时候，你猜我在里面发现了什么？咱八路军的军服。
1: 军服。军服。
2: 带着咱们的军服干什么呀？为什么带着咱们的军服呀？所以我才觉得这里面大有问题。侯同志，董长官，有事吗？没事，我就是通知你们，5分钟以后出发。
0: 哦，知道了。
1: 机灵点儿。

0: 都准备好了，啊，行，就这么着吧。哎，侯同志，
1: 咋了？
0: 停，怎么改方向了？刚刚不是那边吗？怎么这边？
1: 啊，我忽然记得，一条小路从那儿走近得多。放心吧。 这离我熟悉，肯定把你们带到地方。哦，走吧。好，
0: 走吧，后面的跟上。
2: 怎么回事呢？
0: 咋了？我这眼皮子怎么老跳呢？ 不会出啥事儿吧？能出啥事儿啊？这么长时间了，猴子怎么还没撵上来呢？ 我总觉得不对劲儿，这样，派几个战士过去迎迎他们。

0: 这路怕是不对吧？
1: 对着呢，马上就到了。
2: 起来，混蛋！
0: 滚蛋！

0: 告诉我这什么地方？
1: 你们这帮该死的鬼子，
2: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地方。

0: 来福，咋样？营长，附近老乡都问过了，没发现穿国民党军服的人。
1: 他们麻烦大了，这么大的地方，找他30来个人，你十天八天也找不到啊！
0: 难道他们还能飞了吗？
1: 哎，营长，老乡，
0: 过去看看。
1: 哎，
0: 老乡，
1: 哎，别，老乡，我们是特务营的，麻烦问一下。 有没有看见一伙国民党军从这一片经过啊？
0: 国民党军队伍还真没有。倒是有一伙你们八路的人。
1: 八路？哎，有多少人啊？30来人吧。啊，那他们队伍里有没有看到三匹马，马背上驮着东西？
0: 哎，你咋知道的？
1: 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北边，
0: 过去能有半个时辰了。
1: 就是他们，同志们！
2: 往那边方向追，快！什么？鬼子装扮成八路军进了咱根据地？
3: 老侯呀，如果于东凤的情报是真的，那就出大事了。
4: 赵参谋，
5: 到。
4: 命令所有部队严加防范，排查自己的防区，一旦发现情况，就地消灭。
5: 是。

0: 报告，司令部来的电，有一批鬼子穿着我们的衣服混进来了，要我们加强防范。
1: 情报可靠吗？
0: 司令部的命令。
1: 我知道了。
0: 是。
1: 我还真不信了，小鬼子敢到我赵老虎管他地界来捣乱。继续查看。

0: 站住！我看你们俩有点眼生啊。
1: 我们是刚来没几天的新兵。
0: 几班的？3班的。最近部队确实补充了些新兵。韩少呢？
2: 奇怪啊，怎么不在呢？应该就在这几个房顶上的。擅离岗位，
0: 找日本人偷袭进来怎么办？去，管他们10天禁闭。是。你们俩谁带烟了？
1: 我这儿有。
0: 新兵蛋子有好烟呢，
1: 这是从日本人手里、鬼子手里缴获来的。
0: 你刚来没几天，可我们一个多月都没跟鬼子打仗了，你怎么缴获的？

0: 出事了，把他们给我押回去！
1: 是是。
2: 营长，出什么事了？你们继续追！
0: 出什么事了？
2: 刚才不知道哪来一伙人冒充咱八路军混进这村子，打死了咱好几个干事啊！
0: 哎呀，
2: 就连教导员他也……
0: 教导员怎么了？怎么了？ 给我追！
2: 快跟上！
0: 营长，咱们追的鬼子好像被人堵上了。啥呢？谁干的？
2: 好像是疯子营的部队。
0: 疯子。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别着急，一会儿见机行事。
2: 真没想到，咱们兄弟这么快就见面了。你不是说吗？你我二人见面的时候要请我喝酒，这酒准备好了吗？去你的！
1: 脑子说话算数，酒早就准备好了，
2: 是吗？
1: 什么酒啊？
2: 送行酒，
1: 送你这些鬼子上西天的酒。<笑>哎呀！
2: 这酒太金贵了，兄弟我受之有愧啊！出个隐蔽，快！那赵老哪来啊？赵老伯，你来干啥呢？就这几个鬼子，你给我抢啥劲呢？
3: 我告诉你，这群鬼子扮成八路闯进我营部，干掉我不少战士了，还有我教导员老张，都是他。
2: 要不这样，老赵，你从那边打，谁先干到这帮鬼子就算谁的。
4: 那成，就这么定了，跟我来。

0: 我不知道动什么，你没看见鬼子三挺结克式啊？
1: 我又不瞎，
0: 哎呀，你咋不用丸子炮给我轰着呢？这不出来的急，这带着一个连，忘了吗？你人呢？你不是也没带吗？
1: 哎呀，我之前带的炮弹打光了。
0: 哎呀，这好事都该一起你了。
1: 不行啊，老赵。 咱得干到他那三挺结合式，才能供上去。
2: 王宝生，王宝生，过来！哎。

0: 他睡着了，啊，黑子，黑子，聋了！
1: 营长，快，快，带他去找个地方，他该去干活了。
2: 好，走。
0: 老赵，你干啥呀？这死皮赖脸的能行吗？
1: 能行吗？你就看着吧，没工夫搭理你，干活了，
0: 干就干。
2: 这行了吧？再见，鬼子就看见了。

0: 真准啊！
1: 宝生，打偏了你，
2: 别吵吵。

0: 真行啊，真行！
1: 这老猫手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呢。
2: 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听说现在有一种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一副眼镜不用摘，到底是真是假？今天我们去一探究竟。一进来我就感觉这里跟其他的眼镜店不太一样，这些叔叔娘娘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3: 这些都是老顾客，他们在做眼睛的保养。
2: 他们都是配了超视力眼镜的吗？
3: 是的。
2: 这个眼镜真的是远近只需要一副吗？
3: 可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采用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度数。我们会通过 7S 26项专业验光，详细了解每个人看远、看近的度数，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书、走路、开车、开会都可以。
2: 不得不说啊，配过这么多次的眼镜啊，超视力的验光呢果然是与众不同。第一就是专业，第二就是很细致，连眼睛的瞳距啊、耳朵的高低都要测量。第三个呢就是很有耐心。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怪不得蒋大为、李林毅等很多的明星啊都在佩戴超视力眼镜。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 我叫琼建，
5: 郑川，
6: 吴豪杰，
7: 管俊松。
8: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我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下午，全市防灾救灾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袁家军在彭水县主会场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坚持人民

0: 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扛牢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全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人民战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陈新武、市领导江辉、卢红、马震、郑向东、江国杰、徐建、黄茂军、谭权参加，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尚进主持会议。
1: 会议通报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应急处置及救援工作有关情况。袁家军在讲话中强调，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作出批示，张国清副总理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全市上下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清醒认识当前防灾减灾救灾的严峻形势，牢牢把握今年天气的极端性和我市地形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入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全面提升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的意识和能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战，以大灾大考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袁家军指出，要盯紧盯牢各类风险隐患，聚焦旱涝急转极端天气风险和滑坡、泥石流、小流域山洪等突发地质灾害，以及连晴高温引发山火、高楼火灾等突出风险，聚焦农村切坡建房、临崖临坡房屋和地灾隐患点、山洪易发区等重点区域，持续加强全方位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确保隐患早识别、风险早处置、灾害早预警。要周密制定应急响应预案，紧盯极端暴雨、山洪、城市内涝等全量风险场景，完善不同层级应急预案体系，补齐镇街村社基层应急预案短板，分级细化预警响应、巡查排查、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物资调度、灾后救助等全链条全流程处置规范，因地制宜探索梯次响应模式，确保做到一地一策、一险一旱。要全量及时果断转移人员，对研判认为存在人员伤亡风险的险情，综合运用各类技术手段，敢于较真碰硬，采取措施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绝不能坐等险情发生。要全面提升应急救援能力，突出全市一盘棋，加强专长群应急救援力量统筹调度，全面提升山区应急通行、通信保障和快速抢险能力，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救援机制，做到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袁家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保持战斗状态，闻令而动，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广泛凝聚防灾减灾救灾合力。党政一把手要冲锋在前，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做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坐镇指挥，重大险情第一时间现场处置，全面发挥基层作用，严格落实区县包镇街、镇街包村社、村社包网格三级包保责任，全面增强基层群防力量，调整加密网格员设置，在风险识别、隐患排查、临灾校应、人员转移等方面充分发挥群众积极性，持续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救灾和自救互助能力，切实增强主动避险、提前避让意识，更好把基层人防优势转化为灾害应对实战效能，统筹加强应急指挥联动，突出以上率下，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督促行业领域加强灾害隐患排查整改，统筹用好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志愿者队伍等力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重点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山区库区，用好各类灾害警示案例，引导群众增强主动避灾意识，持续筑牢群防群治防线，及时准确发布权威消息，积极回应群众关切，营造全社会参与支持防灾减灾救灾的良好氛围。17日下午，袁家军来到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指挥调度抢险救援工作。他还前往彭水县人民医院看望受伤群众，要求有关部门要集中优势医疗资源，统筹调度专业力量，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早日康复。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

0: 彭水县、市县两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参会，市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各区县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设分会场。
1: 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市县两级迅速集结872人、1100多台套各类专业装备，在现场持续开展救援。关于救援最新进展，来看第一眼新闻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在乌江三桥上，那这会儿天色渐暗，但是救援现场可以看到这个灯火通明，正在紧张地开展着救援工作。那可以看到呢，前方的现场山体崩塌的落石呀，这个巨石的方量非常的大。那整个它的体量呢，和旁边这种6-7层楼的小楼几乎是同高，而其中最大的一块巨石呢，是有3000立方米。那这就给现场的救援工作呀，本身就已经很狭窄的作业面带来了额外的困难。那在我身边呢，中国安能消防救援、矿山救援、隧道救援等多支救援队伍的车辆是依次排布在桥上。那么这一个位置呢，也是非常方便这些监测设备对准山体，搭建起科学的搜救的监测网络。这样的监测网络也是上中下3层24小时实时覆盖。那事实上发生崩塌之后呢，现场的救援人员是持续的进行抢险救援工作，但是因为崩塌现场的环境复杂，救援难度很大。那首先就是天气，从昨天晚上开始当地遭遇强降雨，那昨晚也是迎来了最强降雨时刻，而到今天下午呢又开始晴热高温，而且预告呀今明两天还将会有降雨，这就给现场的搜救工作带来了额外的困难。我们在现场也是时不时的听到有吹哨示警，示意大家有这个山体滑动或者失稳，我们也随救援人员随时的这种撤出核心搜救区域和随时的等待安全之后又进场进行搜救。那这样各方力量搭建起的这张科学搜救网络，也是助力现场的救援人员在复杂条件之下全力搜救，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
1: 灾情发生后，市公安局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市局相关警种专业力量及周边区县警力向彭水增援。彭水县公安局全警动员，首批警力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封锁危险区域，设置警戒带。特警大队的31名特警队员深入核心现场，配合消防救援队伍争分夺秒搜救转移被困人员。交管大队在灾害点外围道路设置执勤点，维护交通秩序，保障抢险救援车辆快速通行。治安大队和各派出所警力对灾害区域周边居民楼逐户排查，劝导转移。
3: 这个病人他行动不便，然后四楼的话下来确实有难度，我和我同事立即决定把他背到楼下嘛，送到救护车上，然后带你到现场。
1: 市卫生健康委启动医疗卫生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目前已调派8家市级和区域3甲医院、胸心外科、骨科、创伤外科、重症医学科等33名多学科专家到彭水参与救治，同时调配充足血液制品、体外膜肺氧合 ECMO 设备和救治团队，全力保障救治需要。转移安置方面，受灾点位周边转移出的1100余名群众，通过征用酒店集中安置、投亲靠友分散安置等方式，均已得到妥善安置。记者在集中安置点看到夏凉被、夏衣裤等物资，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已配备到位，群众生活有专人保障。
4: 政府安排得很好，跟我们第一时间就解决这些生活呀，还有住宿的问题。
5: 抽调了我们的7名医护人员，在逐个房间，也在对他们相关的情况再一次进行一个摸排，还有对他们特殊的一些案例啊、病例啊进行一个登记、人调度，这样子来保障他们这里的安全。
1: 汉家街道从昨晚10点左右开始出现明显降水，截至今天上午11点，现场应急观测点雨量92.9毫米，达到暴雨量级。昨天8点到今天8点，彭水县9区河超警、长溪河也出现1至4米涨水过程，水利部门派驻工作组驻守当地，全程协助有关部门抢险救援。从救援处置到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连日来各方力量迅速出动，协同联动，正形成工作合力，全力减少人员伤亡，抓实抓细各项应对处置。灾难面前总有一些逆行的身影，让人肃然起敬。时间回到崩塌发生前，基层网格员在巡查中发现山体异动，紧急预警，并开始疏散群众。他们挨家挨户敲门提

0: 请让大家赶紧转移，从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在医院，记者见到了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网格员彭迪，他告诉我们，进入汛期以来，风险排查成为常态。17号早上8点左右，他们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不时有碎石滚落，
1: 发现有碎石往上面掉在那个钢棚，一会儿又打得通的一声，一会儿又打得通的一声，就知道有可能会有危险存在的。
2: 我们就立即疏散那些群众，说来到安全区域，每一栋房子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
0: 彭迪和另外3名网格员楼上楼下跑动，挨家挨户敲门，组织群众疏散。当居民们都往远离山体的方向跑，网格员们则逆着人流站在最靠近危险的位置，扯着嗓子不停喊话。
1: 我们当时在想，他真的若要垮塌，他是会往房屋前面来，我们就给他们叫这些居民往两侧比较走会比较安全，就给他们指引，就追着往两侧走。
0: 在群众转移过程中，现场突发山体崩塌，彭迪被飞来的碎石击中，刚好跌倒在石头缝隙之间，后被救援人员救出。而另一名00后网格员龚宝东失联了。危时之下，人民之上，唯愿风雨过去，全员平安归来。经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体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什么是崩塌？彭水的这次山体崩塌为何来得如此猛烈？记者在现场采访到了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地质专家组组长黎丽。
3: 我们现在呢是撤到了100米外，但即使呢是这样的距离，其实能够看到后方的这一个山石巨大的体量，其中最大的一块山石它的体积有3000立方米，相当于这一块山石它就有一栋楼的这样的体量。那往后看呢，可以发现后方崩塌形成的这个断裂剖面，包括山石本身的表面是非常的光滑和笔直。那么现场的专家告诉我说，这一块山石呢，它是翻转了100多度，也由此可以印证了此次崩塌的一个突发性。
4: 压性强，硬度是比较大的，你看那个块体都是很大。我们现在认为呢，新鲜液体被拉断过后，它强力快速的释放能量，就很快就产生崩塌。
0: 对比山体崩塌前后的卫星遥感图，可以直观感受到这次灾害的破坏性。山体崩塌突然触发的原因是什么？崩塌又是怎么回事？和我们常常听到的滑坡有什么区别？打个比方，滑坡有点像滑滑梯，土体和岩石沿着一个面向下有一个滑动的过程。而崩塌更像跳水，大块岩体从陡坡上直接崩落砸下来，又快又猛。彭水发生的这次灾害就属于大型崩塌。
4: 这一次崩塌距我们的那个后端高度并不是太大，只有10几20米，但这个能量都是已经相当大了，速度是很快，一下一下来的房屋在它的面前就像弱鸡一样的，是吧？很弱弱小。
0: 发生在彭水的这一次崩塌隐蔽性又格外强，断裂面是藏在山体内部。即便如此，得益于当地网格员在事发前的巡查中发现了零星落石等异常现象，当地迅速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避免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但在强降雨和连晴高温交替等极端天气条件下，当地仍然存在再次发生崩塌的潜在风险。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做好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重庆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市级层面是财政局、是应急管理局，在向彭水县预下达650万元基础上，再次紧急下达1000万元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彭水县财政局、应急管理局向汉家街道下达市级预拨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100万元，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救助工作。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突发性和强破坏性，防范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为深刻汲取彭水山体崩塌事件教训，重庆在全市层面迅速启动举一反三的地灾隐患大排查。
1: 从昨天开始，云阳县42个乡镇街道出现降雨，局地大到暴雨。在盘龙街道柳桥社区岳家凳危岩带收到预警信息后，社区网格员连夜转移群众6户10人。今天一大早，危岩带的雨后监测已经展开。

0: 区域也安装了自动化采集设备。
1: 今天上午，在巫溪县墨斗社区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地质监测员与地质工程师正沿着坡面仔细巡查，排查坡体松动与危岩掉落风险。无人机空中航拍勘测也同步进行。针对近期短时强降水频发、土壤含水量饱和的情况，巫溪县已启动拉网式巡排查，全天候监测地灾隐患点。
2: 由风险点向风险点加隐患区双控全覆盖排查转变，并对所有隐患实行全量落土拉管。
1: 酉阳县相关部门组成五支联合工作队伍，分赴39个乡镇街道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工作。在武隆中山社区，社区党委也主动对接专业技术队伍，对边坡挡土墙、排水渠密布的上游方沟开展了地质灾害隐患专项排查。截至今天中午12时，各区县已累计出动4众网格员及地防员5548人次，核查隐患点及风险区5602处。来自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的消息，从今天11时起，维持彭水县市级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针对巫山县、巫溪县、开州区等3个区县启动市级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调整奉节县、涪陵区、丰都县等3个区县为市级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维持沙坪坝区、北碚区、两江新区、垫江县等13个区县市级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盯紧盯牢各类风险隐患，周密制定应急响应预案，全量及时果断转移人员，全面提升应急救援能力，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容不得丝毫松懈。好，感谢收看今天的重庆第一眼，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先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泡水煲汤搭配万物，它是今天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法宝，也是传承数千年的滋补良药。春采叶，夏采花，秋采籽，冬采根，一株植物全身是宝，它总是以甘蔗的形态默默等待，将自己舒展在每一个需要它的时刻。这一抹红叫做枸杞。
1: 4点半起床，5点钟下地。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一方面是给他们把早晨的工作安排，筐子给他们发起来，然后给他们称重，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来了以后，他们在采摘的时候我们检查工作。每天基本上忙不停歇，从早晨5点钟下地开始，每天都如此。
0: 2平方千米，

0: 这是码头管理的枸杞田规模。田间的枸杞已经成熟，此时正值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偌大的枸杞田中，任何一丝微小的变化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1: 哎呦，这么大个牛窝，
2: 怪不得这么多牛，麻雀把喜鹊窝占了。
0: 一年一度的枸杞保卫战打响了，对手就是眼前这些身姿轻盈的麻雀。他们总能在挂满枝头的果子当中精准找到最饱满最甜蜜的那颗枸杞。春江水暖鸭先知，第一颗成熟的枸杞想必也是麻雀最先品尝。
1: 这面的枸杞还没有被麻雀吃，小时候敲锣打鼓哄麻雀，现在面积大了，麻雀吃一点也没事。
0: 喜欢枸杞的可不止他们。
3: 是哪里了？
4: 去那边啊！
3: 不行不行不行！
0: 兔子也是枸杞田里的常客。在自然界，鲜艳的颜色可能是为了警告潜在的捕食者不要靠近，但很显然兔子不吃这一套。他们尤其偏爱甜味食物，枸杞大餐又怎能错过？中国人认识枸杞，或许是咏尝百草的收获，也有可能是观察动物行为而涌现的灵感。枸杞多年生木本植物，枝条细弱，常呈现弯曲或俯垂的姿态，最高可超过2米。虽为灌木植物，但常被俗称为枸杞树。新鲜的枸杞果看起来像是体型偏小的西红柿，横剖一刀又很容易将它错认为红辣椒。其实枸杞和辣椒、茄子、西红柿同属于茄科植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它们都具有药用价值。为何只有原产于中国的枸杞能够在中国人几千年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健康养生的神奇角色？枸杞属全球大约有80多种，
5: 除南极洲之外的6个大洲都有分布，但现行中国药典记载枸杞子的中药资源只有宁夏枸杞这一种。
0: 清水河发源于宁夏南部的6盘山，一路向北经过远古岩沼的领地，冲出地层多样的沟谷，大量盐碱、石膏和矿物质让清水河成为一条口感极为苦涩的河流，既不适合人类饮用，也不适宜灌溉庄稼。在清水河的流域内，植被不易生长，但枸杞是个例外。高盐碱的环境会破坏大多数植物脆弱的细胞结构，使它们无法吸收水分和养分，但枸杞强大的根系结构让它们不仅能够抵御盐碱胁迫，而且还能吸收清水河带来的矿物质，并将之化为自身的药效成分。即使面对年蒸发量10倍于降水量的干旱条件，枸杞也能做出回应。小而狭窄的叶片减少了与空气接触的面积，正反面几乎一样的叶片也可以有效减少水分流失，抵御强光，并为自身制造有机营养。即便如此，清水河的水量也远远无法满足枸杞的生长需要。于是在宁夏中宁，沿着清水河，枸杞与黄河相遇。丰沛的黄河水与富含矿物质的清水河共同为枸杞创造了全球独一份的生长环境。
5: 也孕育了独特的药用枸杞品种宁夏枸杞。
4: 那么这些药材为什么在西北品质这么好呢？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西北的气候改造，第二个就是海拔较高，宁夏这枸杞产区海拔在1000到1100这个范围内，那么这样的海拔再加上盐分生物药反馈这种胁迫，来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这样的生长生存繁育的一套内在机制。所以逆境出品质啊，这句话很深刻。
5: 当前的枸杞种植多采用扦插育苗的方式，硬枝扦插的幼苗身高在15厘米左右，一年后会突破70厘米，这时候将幼苗移栽到田里，当年就能少量挂果，第三年进入盛果期。如果一个人拥有某种绝活，人们会称赞其一招鲜吃遍天，而在中宁，拥有丰富枸杞种植经验的人则被当地人称为一把剪刀走天下。
6: 哎，像这个多难。
5: 张佐汉曾经就是乡亲们口中那把最锋利的剪刀。枸杞树喜爱强光，如果放任不管便会枝条丛生，结果小且少，只有定期修剪，削弱枸杞树的顶端优势，才能促进通风和光线的透入，让枸杞树集中能量生长，并在结果期间最大限度吸收营养，合成出最重要的药性成分枸杞多糖。几百年间，修剪整形也逐渐成为专业技能，父受子承，代代相传，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甚至各个地域还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6: 就家教了，大户不大户，就不红跳的，这个重要六行。
5: 70多年前，张伟忠的父亲张佐汉打破了修剪方法密不外传的老传统，将自己的修剪经验编成口诀传授给乡亲们，成为大家修剪枸杞树的简易教程。
6: 因为这个新品种出现就更难了，抓着我就编的是这个通风通光三层楼，腰下风站射坛通，腰下风站射坛通的主要就是断节，中央主干是核心，就是中央这个主干，必须要保住是核心。间接疏风一条路，就是修剪、断节、疏条、封顶一条路，都要有上。
5: 四月，枝条上逐渐出现花苞，枸杞树迅速发芽，枸杞花开始膨大，朵朵花蕾等待绽放。此时的枸杞树最需要营养的加持。
4: 槐枸杞树周围挖上一张沟，那沟里面用我们那家乡那个亚麻籽的油粕，再种上黄豆等等吧，都是这种高蛋白、营养丰富的东西，发酵以后使到这个里面去，这可以让第二年的枸杞子长得又红又大又饱满又甘甜。
5: 20多天后，枸杞花依次绽放。枸杞花同时具有雄蕊和雌蕊，可以实现自花授粉。即便没有昆虫帮忙，枸杞花也能独自实现由花到果的转变。枸杞花是无限花序，在整个生长季会不断产生新的花芽，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为此，农民们专门养起了蜜蜂，在收获枸杞之余还多了一点甜蜜。

0: 六月下旬，中宁小城几乎全民出动，只为这一时节挂满枝头的头茶枸杞。早上五点，村民逐渐入场进行枸杞采收。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六月到九月之间，枸杞会连续成熟十茬左右，一茬接着一茬，几乎没有停歇的时间。这使得枸杞必须在恰当的时间被采摘，一旦成熟过头，便会落地腐烂。这里的人们当然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午饭也只是短暂休息，即便酷暑难耐，头巾、帽子、遮阳伞，全副武装，也要保证颗粒归仓。如果是全家上阵，那就撑起一把大伞，庇护一家人的清凉不是最终目的，手里的活不能停下才是关键。这也是一场耐力的比赛，一棵枸杞树最多能结出10公斤的果实，手臂需来回摆动几百次才能将一棵树一茬果摘干净。从上到下都结满果实的枸杞树常常让人呈现出不同的站姿，好在还有小帮手，让人能够短暂地省点力气。傍晚，大多数农民已经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虽然辛苦，但枸杞持续3个月的丰收季也会给人们带来满满当当的幸福感。
1: 大家捧个杯接接饭啊，喝一点，喝一点，喝一点啊！好好好。
0: 宁夏的早餐往往由各种碳水炸弹、牛羊肉组成。和粤式早茶相比，西北人的早餐主打一个硬核，高热量、高蛋白下肚，抖擞精神的关键是抿上一口八宝茶。揭开盖碗，西北人的底气尽在其中，芝麻酥、玫瑰香、桂圆暖，八宝如何搭配，个人心里自有偏爱，但必不可少的是宁夏本地的枸杞树莓。它不仅能为八宝茶增添清甜的风味，而且只需热水冲泡就足以征服食客。
2: 我们中药之源里面有一大类叫药食同源，既可做食品又可做药品。那么现代生活往往呢，我们对食品关心关注的更高。你比如说枸杞，我们更关注它的口感是不是甜，个头是不是大，对吧？颜色是不是更加的鲜红啊？等等的话，就是往食品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但是，作为药食同源的，我们不仅仅的话要关注的话食品，我们还要关注的话它的药用价值。
0: 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对枸杞进行采样、粉碎，加入甲醇溶解，送进色谱仪进行检测，让枸杞的营养物质和含量以更直观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就像每个人拥有独一无二的指纹，每味药材的指纹图谱也是如此。每一个谱封代表了药材所含的某种物质，谱封的高低代表了该物质含量的多少。利用中药的指纹图谱技术，可以清晰地了解药材的物质成分，把握药材质量。通过研究，人们发现在相同的重量下，枸杞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500倍，可以美白和抗氧化。比胡萝卜高出几十倍的胡萝卜素让枸杞具有明目的功效。枸杞还拥有比菠菜更高的铁元素，除此以外，枸杞还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多种微量元素以及独有的枸杞多糖。 这是一种天然的

活性物质，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而判断枸杞多糖含量的多少，方式也极为简单，直接泡水。因为多糖质量较轻，含量越高，枸杞自然就越容易浮在水面。如果枸杞沉入杯底，则是体内尚未合成为多糖的单糖等物质含量更高。枸杞所含的大多数营养成分具有水溶性，因此保温杯里泡枸杞的确是人们吸收枸杞营养的最佳方式之一。当然，想要全盘接收枸杞的药效，最好是把泡发的枸杞一并喝下。枸杞的表面有一层油光滑亮的蜡质层，在日照强、温度高的环境中，蜡质层可以保护枸杞减少内部水分蒸发，为成熟赢得时间。这也让鲜枸杞保持着水果一般的口感。但鲜枸杞最多保存3至5天，制成耐储存的干果，是枸杞能够走出原产地、拥有众多年轻追捧者的关键一步，也是枸杞从浆果转化为中药的唯一一步。传统的制干是自然晾晒，将枸杞平铺在果栈子当中，8至10天晾晒完全。现在，鲜果会在当天进入高效的生产线，清洗、破蜡、烘干。不到24小时，便可以完成鲜果到干果的转变，不再受天气与场地的制约。烘干后的枸杞，减掉了体内6-7成的水分，外表也变成人们熟悉的干皱的样子。从传统到现代，人们对枸杞的制干技术仍在精益求精。

0: 康宁波研究枸杞保鲜加工与智能装备，他的课题是研究在制干过程中更好地保留鲜枸杞的营养。以往的制干技术都要通过破蜡来实现水分的蒸发，在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挥发掉一些风味物质，因此保留住蜡质层也能更好地保留住营养和风味。
1: 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干枸杞呢，看起来这个比较褶皱，那我们研究的这个微破蜡技术呢，就会使得它的这个表皮的蜡质层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干燥之后呢，它会表面有些光滑啊，不是那么褶皱，有点像这个鲜枸杞的这个表面。
0: 这项实验既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蜡质保护层，又能迅速制干，让枸杞在后续储存中不易变质和粘黏。早晨六点是中宁枸杞交易市场最紧张的时刻，散户们紧盯开门，第一时间进行冲刺，这样才能在市场内抢占一个便于交易的好位置。一年之中，整个市场将集散130,000吨枸杞，每一批交易的枸杞都要受到严格的质量检测，以保证每一粒走出宁夏的枸杞都是好枸杞。茶方庙始建于唐代，是今天人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枸杞交易市场。更早之前，杞字出现在距今3000多年的甲木上，留下了那时人们捆绑晾晒枸杞枝的生动形象。汉代，枸杞被《神农本草经》认证为药中上品，记录下兼筋骨、轻身不老的功效，并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今天，枸杞已经成为养生的代名词之一。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是吧？
0: 如果不是摊主穿着白大褂，如果没闻到人潮上空的草药香，如果没挤进人群看到推拿针灸把脉问诊，可能很难想象中医养生在当下的中国能有多火爆。 子号脉 AI 问诊，对症开方，现场抓药，萃取一杯私人定制的草药奶茶。当传统文化和年轻养生热潮对撞，几千年文化和新潮都沉淀在这一杯杯枸杞奶茶之中。
9: 你看，非常的非常的好吃，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很好吃。
0: 如今，枸杞走出去的道路也更加多样。他们不是专业的电商主播，而是来自14所院校的大学生，为家乡的枸杞代言。将枸杞送出家乡是所有中宁人共同的事业。新生的力量，新兴的渠道，让枸杞以更加迅速的方式在养生浪潮中站稳脚跟。作为本草中为数不多具有甜味、口感清新的药材，枸杞的跨界融合、破圈联名早已不是新闻。枸杞原浆只是基础款，枸杞咖啡、枸杞辣条、枸杞冰淇淋，只有想不到，没有枸杞做不到。枸杞实力圈粉的策略远不止于此。在传统民俗文化中，枸杞与梅花、竹子、松树等植物并称为八大吉祥植物。因火红的外表，枸杞被视作激情、喜庆、健康的象征。而今天的枸杞已经不满足于红色这一种色彩，在自然杂交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枸杞不同颜色与形状的变化。研究人员通过野外采集和后天培育两种方式，收集了

0: 多彩枸杞，不仅增添了枸杞的观赏性，而且测定出了不同颜色枸杞所含的不同有益物质。譬如黑果枸杞就具备了高含量的花青素，不同颜色、不同药效，能够让枸杞在未来更加对症下药。药食同源的枸杞，不仅是药，更是食材。煲汤、入酒，除了成为美妙的点缀，更是以最简单朴素的食用方式，成为中国人相伴数千年的养生上品。宁夏农林科学院的种质资源苗圃，汇集了全球80多种枸杞，如今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员。这几株特殊的枸杞树第一次在宁夏的土地上结果。从研究人员的表情不难看出，刚刚入口的枸杞似乎不太美味。其实他们是从西藏来的贵客，在宁夏落脚不过一年。
1: 苦枸杞的发现过程啊，是我们在这个西藏的藏王墓啊周边通过的话这个调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枸杞啊，从形态上跟我们平时所见到的药店里边的枸杞啊是不一样的。然后采摘回来以后，我们做了很好的内叶的标本的比对确确实实从花的构造以及果实等找到了的话显著的区别特征。然后再结合的话分子的研究，进一步明确它是一个新的物种。
0: 这株植物从3900米的高原来到了实验室。研究人员发现它的花梗呈紫色，而不是寻常的绿色。花萼裂片尖端有一条裂缝，花粉粒较小，外壁纹饰不规则。基于此，可以将之认定为新物种，并取名为苦枸杞。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明确了中国中药资源种类共有18817种，发现了207个新物种，苦枸杞就是其中一种。
2: 我们也组织专家对苦枸杞进行深入的开发和利用研究，努力使之成为新的药用资源。
0: 后来，普查队员在布达拉宫的脚下也发现了苦枸杞，从西藏的4个采样点采集了200多株样品带回宁夏进行研究。宁夏农林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凭借多年专攻枸杞的专业知识，通过组培和扦插2种方式对苦枸杞进行育苗栽培，并成功将苦枸杞幼苗从实验室移栽到野外，建立了上万平方米的实验田，进行长时间的物候期观察。
1: 苦枸杞是野生的，所以对这种野生的如果要变成药用资源，要可持续利用，最好要进行人工的栽培。而宁夏它对于枸杞的栽培的技术是非常完善，所以我们把它移栽到宁夏，一个是与现在的枸杞有一个很好的比较，同时呢，也是希望借鉴宁夏这样一个很好的栽培枸杞的丰富的技术和方法，能够把它野生变家种。
0: 当前这些苦枸杞在宁夏的存活率高达90%以上，并已成功结果，努力成为中华医药资源宝库的新成员。枸杞扎根盐碱地，绽放杯盏中，凭借广为人知的实力和鲜为人知的努力，坐拥强大的群众基础，成为养生界的顶流。一颗红果，一味中药，浸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流芳在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 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7: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8: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颗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7: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8: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八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爽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见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7: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8: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7: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8: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

0: 关，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4: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5: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6: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4: 王八蛋，
7: 小凤在哪？
4: 于东风的酒歪的喝酒喝的。
0: 平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8: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9: 誓死不退。
8: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济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2: 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13: 成绩华佗三边酒、
12: 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
13: 成绩华佗
12: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3: 成绩华佗三边酒、
12: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15: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一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6: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3: 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
12: 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3: 成绩华佗三边酒。
12: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

0: 要一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2: 成绩华佗三鞭酒、
0: 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鞭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鞭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5: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4: 成绩华佗三鞭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6: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

0: 胡阿姨给我买着喝，不管是香槟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2: 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2: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孙营长。
1: 哎，怎么回事？
0: 又忘了，叫司令啊，
1: 是鲁南抗日救国军的孙司令。
2: 金副官，不必计较啊。王连长派来的人用老称呼，显得亲切。哎呀，志勇要是不走的话，跟着我就是副营长，现在也就是副司令了。
0: 司令，你看什么时候出兵去救大王庄啊？这土匪打的太急了，全村都快顶不住了都。
2: 你看啊，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价，这出兵的费用1000也就不够了。出兵要弹药粮饷，死伤了还要有抚恤，而且你们给的这才500定金，明显就是不相信我呀。
0: 不是，
2: 这兵啊我不能出，你们去找另外的队伍吧。
3: 啊，司令，司令，你救救他们东西吧。
0: 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司令，
2: 司令好，
0: 这可是全村1000口子的人命啊，司令。哎，要不这样，司令，你先出兵，等把土匪打跑了，你觉得你强梁不够，咱让东家给你行吧。司令，我求求你了，救救你了，司令，救救你，司令，
4: 求求你了。
2: 行了，别磕了，
4: 孙司令。救救你了，孙司令！
2: 磕头要是能磕出钱来，来，你们坐在这儿，我来磕啊！
4: 救你了，孙司令！救你了，孙司令！
2: 我这1000口子人，命就是2块钱一条，那也得2000块钱。你们呢？这才给了500，嘿，你们的命可真够贱的呀！卫兵，
5: 是，
2: 把他们给我轰出去。看着心烦。
6: 哎，孙司令，你不能这样啊！孙司令，
0: 司令，
6: 孙司令，
0: 司令，你兵不付，把钱还给我！
2: 老子玩命抗日，这500块钱，就当你们捐给抗日救国军了。我给你们大王庄记上一笔啊！
0: 兵不出，钱不还，你让我怎么回村啊？我今天就死了给你钱！哎，这下岗！
7: 哎呀，钟管家，你也别急着寻死觅活呀，啊？
8: 要么我来跟司令帮你说几句。
2: 哎，你，
7: 司令，
2: 哎呀，金龙啊，金龙啊！你没有白姓金啊，既然都懂规矩，那这事儿就交给你来办吧。哎，
8: 是。王连长，往屋前进，王庄赶到，这天黑了可就不好玩了啊。
5: 是，全体后部前进，
9: 后部前进，赶紧的，后部前进，慢，跟上，后面的敌将队。
10: 大王家呢？不好了，有寡军来了。
2: 多少人？
10: 有100多，还靠着机枪，像是孙玉烈的队伍。
0: 孙玉烈？哎，
11: 不给话，先看看他是干什么来的。他要是不认，也别怪我不义。
12: 爷，朝土匪炮仗，打3个长点射。
10: 不打人吗？这距离在有效射程里面。
12: 你废什么话呀？照我说的这么快。大哥，他们还真打。
11: 闭嘴。孙玉莲那个老狗熊还挺讲信用的，看来能帮咱们拿下马蹄谷。
12: 兄弟们，撤！
10: 撤！
0: 撤！撤！
13: 金副官，土匪跑了，追击吧！
12: 红管找死啊！二黑头的想法是要打你眼珠子，绝对不会伤你一根眉毛。
13: 金副官，你不会说是土匪有埋伏吧？
12: 你懂什么呀？你参加不剿匪了？听我的，你带4个军官，还有9个班长跟我走，其他的人原地休息待命。对了， 把那个钟管家给我叫过来。
13: 是。
12: 钟管家，看见了吧？我们跟土匪已经交战了，你赶紧回去跟你的东家报告。啊，快！
13: 走走。
10: 上。
8: 听我的，掀开帽子，把你们的钱全给我收了。每个人在下面放30发子弹，军官放手枪弹，班长一人留5块，军官一人留10块，剩下的交给我带回去，司令的，去吧。其余的人，给我把你们的子弹朝天开，猛打，全打完。
14: 好嘞。
15: 这下子二黑头完蛋了，俺们可以回家了。
16: 志勇哥，你是真行啊！你把孙玉林的部队都请来了，咱得好好感谢志勇乡的主位啊！
15: 对，志勇哥真行啊！
10: 哎呦，志勇哥你怎么了？怎么不高兴呢？
17: 这样不是说，
10: 季某啊，我只能跟你说，你别让别人看出来
18: 啊！怎么了？
10: 这里边的名堂大了。当年我就是看不惯这些才离开军队的。
17: 什么意思？
10: 这仗还没打完嘞！
17: 乡亲们，
15: 在这干什么呀？
17: 乡亲们，
15: 为毛不让走啊？
17: 听俺一句话，先都别回家，土匪等一会儿他会回来的。
19: 赶紧把土匪都打死一个半，二黑头子也被打伤了，都逃回老窝去了。你为什么还不让回家？
15: 就是，为什么不让他回家？
17: 俺当过兵，还当过连长，还交过费，这里边的名堂大了。自古说，兵匪是一家。这话不全对，也不全错。刚才那帮兵根本就是在那演戏，土匪根本就没挨打。俺不信，俺不信，俺绝对不信。
15: 你这话说的，兵是你请的，长官也是你认识的。现在你倒不信了，这话咋说？对不对，乡亲们？
17: 就是。俺先去，乡亲们。我王志勇，对不起大家，我也没想到这孙玉林变成这熊样子，连老婆子才坑。
15: 那你把门打开啊，让我们家去啊！
17: 乡亲们，
15: 快点，
17: 我得回家呀！
15: 别喊了，东家来了。
17: 大东家，
20: 大东家，
21: 子勇啊，你说的可是真的？
17: 大东家，兵是俺让交的，这个错俺认，你得信啊！
22: 来人啊！土匪回来了！
17: 三姑，下车，下车！
23: 啥事嘞？怎么样啊？我李少棠毫毛不少地回来了。你们想请孙玉林来灭了我？哈哈哈哈哈！我俩是一伙的呀，我看谁还能救得了你们？一天打不下来，我打两天；两天打不下来，我打三天。我打到你们弹尽粮绝！我们可是子弹粮食有的是啊，还有你们的床睡装，我看谁先熬不住。识相点儿，王村长，你带个头集体上吊吧，我来给你们收尸。
21: 昨天我的太太在这个梁上拴了那条上吊绳，今天看来得3条了。
24: 哎，王志勇这帮人会不会为了保命反水拿咱们开刀啊？
21: 志勇这个孩儿不孬，要搁旁人就背不住了，夜来晚上都警醒着点吧。
24: 清醒有什么用啊？现在我看，我一天算一天吧。
10: 董家，
25: 董家，志勇和庄奇峰来了，让进吧。哎
10: 呦，行吧，咱都进来，都进来，
25: 快，开门。
10: 来，请。
1: 小总长。啊。
21: 子庸啊。哎。眼下这个势头可有什么法子可以扭转啊？
1: 大总长。嗯。庄老师倒是有个办法。但是。
3: 有什么办法你快说啊。这保命要紧。啊，
1: 庄老师好，你说吧。
4: 我想的是这样。咱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今天晚上就必须要打败二黑头。
3: 你这等于没说。那要能打败二黑头那还能等到现在啊？
0: 不是，你让人把话先说完了。哎，
4: 是。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请连长会出兵。我听志英说啊，这个李家寨他们自己有钢枪30-40，那还有台枪土炮，说一出兵能来好几百号人啊。如果咱里应外合夜间突袭，我看肯定能打败二黑头。
21: 我们和李家寨有私仇，哎，你知不道吗？
4: 哎，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二黑头和李家寨他也有血仇啊。如果咱结了和李家寨的仇，咱一块儿去报二黑头的仇，我相信他们李家寨能同意
0: 啊。那咋同意嘛？咋解开？
4: 用土地补偿。
6: 深更半夜的，怎么样？
14: 这儿在外面来了个人，说是城里师范学校的老师，说是有要事找你，还说他认识大小姐，说大小姐救过他的命，要感谢大小姐的救命之恩。
6: 救过命？啊，俺倒是听你儿说过，叫他进来吧。你顺便啊，告诉陈娘，把英德也叫过来。
14: 好。
18: 请。
4: 好，谢谢谢谢。哎呀，
14: 人来了。哎，李会长好。
6: 哟，你说老师，你怎么弄得这拉拉遢遢、窝窝囊囊的？
4: 李会长，情况紧急，走山路，趟过了黄沙河，
6: 又瞧不走。
4: 大王庄来的土匪，怕被截住。
6: 俺听说二黑头正在咱马蹄沟，打上去没有啊？
4: 我现在就是想跟李会长汇报。
26: 哎，怎么是你啊？你是那个庄
4: 庄清风，感谢你救命之恩。
26: 小婶，
4: 今日我想找你的父亲，有要事相谈。
26: 要事儿？
4: 吕会长，
26: 您是为了大王庄遭土匪的事儿吧？那你别说了，大王庄俺不救，你走吧。
6: 你是大王庄来的？你都不早说啊！吕仁义呀！
4: 啊，不，
6: 把他给我轰出去！
4: 不，吕会长，你
6: 听我说，
4: 大王庄的敢来吕家寨，你吃不咱了？
27: 外面有的是要报仇的，
4: 你回不来了。
28: 请问吕会长，仗义好侠，英雄盖世，没想到是一个不敢听人说完话的胆小鬼。
6: 你敢骂我？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啊！滚蛋！
28: 你打死我，我也要把话说完。
26: 哎，住手！爹，他就是个江树的，跟咱搭上没他的事儿，放他走吧。
6: 你听着啊，俺闺女给你求情了，要你不死。吕仁义，把他轰出寨子。
4: 吕姑娘，谢谢你，但是我必须要把话说完，说不完我就是死在这儿，我也要说。
6: 你这个人啊，看着文绉绉的，还挺有胆量。
26: 胆量他有，前天那警察要活埋他，他都没服软。让他说吧，爹。
6: 行了，俺闺女说了，让你说，俺听听你能说出什么自筹阴谋来。
4: 六年前，二黑头血洗罗甸，各个村吓得那是纷纷纳贡啊，只有咱吕家寨不服不交。二黑头联合了几股土匪要打吕家寨，但吕家寨人家是奋勇杀敌，以一顶十啊，最终打败了二黑头。
6: 这你倒说对了，从此就没有土匪敢惹俺们。但是俺们村哪一次死伤了好几十人呢？
4: 我现在有个办法，能让你剿灭二黑头，报了六年前的血仇，你想不想听？
6: 哎，这个俺想听。

0: 黑头，在马蹄谷上打了是一天两夜，人困马乏不说，关键他现在是疏忽大意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支骑兵，咱刘家寨杀到马蹄谷，和马蹄谷上的自卫队是上下夹击，一定能打败二黑头。
1: 这说来说去，你还是俺们就大王庄了。
2: 去救仇人，就算俺能答应，俺村的老少爷们也不愿意去。
0: 李会长，我有个办法，能够结了大王庄和刘家寨的仇。
2: 怎么结？人死不能复活，
0: 人死也不能复仇啊！
3: 着火了！着火了！
0: 我们大王庄决定拿出200亩来水岸良田作为补偿。
2: 我这倒是有点和解的样子哈。可是你说了算吗？啊，你怎么能够代表三个王姓大户？
0: 李主任，你看我和三家大户已经谈妥了。你看这是字据，三家大户在这上面已经签了字，按了手印了。这个字据您收着。
2: 俺带师爷吕世清往进城去打探情况去了，说是晚上回来出兵是个大事，俺们得商量商量。
0: 那他去县城是去打探日军的情况？
2: 是啊。
0: 你们要打日本鬼子，那更要救大王庄啊。
2: 为什么呢？
0: 吕会长，你想想，如果日本鬼子他占领了县城，他们要想来吕家寨，大王庄是必经之路，这是穿村过桥就到了吕家寨呀。如果没有我们大王庄，那日本鬼子神不知鬼不觉的，他就能兵临吕家寨呀，这不是唇亡齿寒吗？啊，
1: 那救了你们村，这大王庄就能打日本？
0: 吕姑娘，那鬼子到了我们大王庄，差点就把俺们村杀光了。我们不抗日，我们等死吗？我们
1: 爹，俺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
2: 好，俺决定不记恩仇，为抗日打气，为剿灭土匪出兵。
4: 把生人子弹都掏出来啊！快，
5: 队长，
4: 怎么样？
5: 队长，土匪跑了，天黑了，我怕有来访，俺们没有追。
4: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这样，你留下两个人，向土匪跑掉的方向警戒，然后你带着一班，上山帮着马蹄谷的老百姓去救火。
5: 哎，
4: 快点，
5: 走，
6: 走，快，快，快，队长，他们是来了支队伍，
4: 警惕。
5: 嗨，
4: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7: 驾驾驾！
4: 我们是故城抗日游击队。
2: 抗日游击队，俺是吕家寨自卫团的，来打土匪二黑头。
4: 土匪打跑了，我们在打扫战场，帮着马蹄谷救火呢。
2: 哦，
4: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吕世才吕会长吧？
2: 啊，哈哈，是俺。幸会啊！
4: 久闻大名，今日幸会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2: 啊，幸会幸会。怎么着？俺是不是来晚了？二黑头呢？
4: 二黑头啊，有几匹马，我们因为没有骑兵，让他骑马跑掉了。
2: 哎呀，你看看，早来点就好了。俺那马呀，都是口外买来的快马，一定能追上他们。
4: 我们是去北面执行任务，路过这儿，刚好碰上这土匪来攻打马蹄谷，我们就在背后突袭。这土匪一下就乱了阵脚了，打死了三分之一，剩下全都跑掉了。由于天黑情况不明，就没有追。刘会长，今天咱们算是认识了啊，等回头我登门拜访，好好聊一聊合作抗日的事啊。
2: 太好了，哎，担心鬼子来了没有策应的队伍呢。 呀，庄老师，
0: 哎，队长，
2: 哎，到了啊。
0: 哎，您是队长？
4: 啊，我是游击队长彭勇。
0: 啊，彭队长你好，你们部队的上级是？
4: 共产党孤城县委。
0: 太好了，我也是共产党员。同志好。
4: 你好，
0: 我是孤城县师范学校的老师，我的上级是周密书记，他都知道我。
4: 周密兼任我们的政委，有事没来。
2: 庄老师，
0: 哎，
2: 你看啊，俺们来了也没帮上忙，其他的就不好说了，要不俺们就回去吧啊。哎哎哎，
8: 他们冻起来了。
5: 是啊，
9: 所有人听好，
4: 听我口令，
9: 命令，大旺庄的全体父老乡亲们，感谢鬼部的救命之恩，特备玻璃，略表心意，端上来。
10: 好，你看给的不少的，哎，
11: 是不少。
9: 这是乐备袁大头，还有牛、羊，特别犒劳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呐。
4: 王村长，这礼物啊，我不能收。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我们人民自己的队伍。抗日打土匪，保护老百姓，那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
9: 这可是全村人的心意呀！再说鬼部也有伤亡，总得要有抚恤嘛。
4: 为了保护老百姓而牺牲，那是我们的光荣。至于那些牺牲的同志们，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处理规定，绝对不能为此收受任何钱财。
0: 我的乖乖，你们这样的部队，我这辈子我见过，苍天有眼，阿弥陀佛。但是先收下，下不为例。
4: 真的不能收，我们有严格的纪律。今天我要是收受了这些钱财，明天我就得被撤职。
0: 不那么严重吧？
4: 我还能骗您呢？不过呢，既然是部队，那就需要粮饷。那这些粮饷啊，后期我们会通过抗日民主政府来征收。到时候啊，也希望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大力支持啊！
0: 党爷，党爷，只要是鬼部需要，我们一定全力缴纳。
4: 好，王团长，我们还有任务，就此告别了。哎呀，野队，向左转。哎，
0: 彭队长，彭队长，
4: 还有什么事？
12: 李家镇和大王庄这两个村，愿意连在一起，共同抗日。但是我们少了这个武器不行。你看，你们缴获的武器能不能给我们留一点？这样以后我们好跟鬼子干。
4: 好，只要是为了抗日，什么都好说。李排长，
13: 要
4: 把我们缴获的枪留下10支，每支配发10颗子弹，两个村庄各5支。哎，
14: 好，中奖了。
15: 彭队长，
0: 谢谢彭队长。
16: 前方不远就是大王庄了，到了那儿先别来硬的，待离村庄了再说，听见了吗？
17: 好，转啊。
2: 行了，咱就走吧。
17: 哎，爹，咱就这么走了？大王庄答应的事就不提了。
2: 是啊。哎呀，你看看人家共产党的队伍啊，打了仗救了人。啊，自己也有伤亡，分文不取，这就是大家说的睡不梁山的英雄啊，仗义疏财。
12: 你好好听听，
2: 咱就是跑了点路，还背得了5条枪，还不知足？走吧。
17: 哎，李会长，李会长啊，你别走啊！
0: 我跟你说一句，
2: 总老师。哎，
17: 李会长，王村长。哎，咱的李家寨的乡亲们，大王庄的乡亲们。就是我们这两个村儿从此以后要和解，咱要联合抗日，共同打鬼子打土匪。咱这字据带着呢吧？
18: 带了。
17: 你看，
18: 在这儿呢。
17: 你看，你看，
18: 这是我写的吗？
17: 是你写的呀。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啊，李家寨出兵，你就兑现补偿土地。这上面可没说是把土匪二黑头打走，你再兑现补偿土地吧？
18: 我仔细看看，
17: 这是你的字据，你别找人代笔吧。
18: 这就是你写的，你得认。你
17: 是，这乡亲们都看着呢，王村长。
18: 那话，这像大概是我写的。
2: 哎，我功不守禄，俺们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17: 李会长，你可别这么说呀，
11: 如果我再说一个事儿，你要答应我了，那我相信我们村民肯定认为这200亩地给的值。
2: 老师，你就说，只要能做到的，都答应。
11: 好了，李会长，俺们希望大王庄加入联庄会。这之前联庄会啊是5个村，有了咱大王庄，那就是6个村的联庄会了。咱6个村的百姓在一块儿，咱联合起来，咱是怕鬼子还是怕土匪啊？他来咱就给他打个人仰马翻，大伙说对不对啊？
13: 对。
11: 李会长、王村长，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2: 好，庄老师，那咱就一言为定。
11: 好，乡亲们是不是赞成这个提议啊？
19: 赞成。
13: 怎样？既然大伙儿都同意，
20: 那我就顺从民意。李会长，你就派人办交接吧。但是我们参加联庄会的事儿，你可得多费心了。
2: 你放心吧，其他4个村子都听俺的啊，没问题。
20: 好，那咱们就共策为力，一拜泯恩仇。
21: 好。哎，咱俩村子可好，可别忘了打风扇。张金峰，张老师，哎呀，
11: 咱得感谢李会长。
22: 会长，哎呀，太好了。会长，俺们在房上遇到这3个人，说是要见庄先生。
2: 哎呦，老师，你认识吗？
11: 啥事儿啊？哎，摊子，子强哥。哎呦，
23: 金峰，哎，
11: 是，你找我有事啊？还是组织上来找我谈谈话？
23: 对，周书记找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21: 哎，你说清楚啊，你是请人还是抓人啊？你要是抓人啊，俺们2个村子的人都不答应。
23: 请，是请。上级怕路上遇到土匪，特意让我带上枪保护庄继峰的。
11: 没事，子强哥也是自己人，我们去的就回。子强哥，我跟你走。
23: 哎，走走走，对，
2: 继续就
11: 好了，
2: 继续就好了，走吧，
11: 出不了事儿，放心吧。
1: 啊，启鹏，
11: 启鹏，没事没事，
1: 启鹏，
2: 董老师，
24: 这启鹏不能出啥事儿吧？
11: 你们为什么帮我啊？
25: 为啥帮你？你心摆不清楚啊？
11: 我清楚什么呀？我也没做过对不起组织的事儿啊。
25: 行了，别说了，自己起来。哎，哎呀，组织上已经有了结论。现在不过让你去证实一下，
11: 四侠哥，你也不相信我？那咱现在赶紧找周书记，我相信我见到周书记，我一定能说明白，我一定。
25: 你们两个，先走一步，在前面等着我，我在这儿单独跟他谈谈，劝他不要顽固，争取宽大处理。走。
11: 这怎么回事？这个四侠哥，
25: 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叛变了没有？
11: 哎呦，子强哥，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这个玩笑
25: 死到临头还笑。到了白石村，我只能大义灭亲，你就是死路一条，谁都救不了你。
11: 子强哥，我相信我跟组织肯定能说清楚，差不
25: 多。说什么清楚？你的事已经定案了。对。秦风，虽然我家不在本地，但我是你兄弟，我要救你。
11: 你怎么救我呀？
25: 我帮你解开绳子。你从这儿下去，下面的路直通县城。我开两枪，就说你逃跑，把你打死了啊！来，
11: 不是我无处可去，我往哪跑啊？
25: 我忘了，
11: 这是干什么？
25: 拿着钱去成都东旗镇住店，我会去找你啊！
11: 不是你怎么赢的？我不真成叛徒了吗？我，不是你干什么呀，四强哥？你别急，我就这样去见县领导。
25: 你这个干草，死心眼儿，死到临头了还在犟啊？俺是你哥，能喊你啊？
11: 不是，不是你别给我，这是干什么呢？啊！庄继峰跑了！哎，子强哥，我不是叛徒，别开枪啊！
25: 庄继峰跑了！哎！
26: 大当家的，有劫道了，
27: 敢在人地盘撒野，
26: 逮起来！
25: 回来了。快走，
26: 看看吧，
25: 走，
26: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大小姐，应该是他子弟趴下来，往前走了。
1: 追！
2: 追！我。
0: 走。
1: 叫！叫！叫！
2: 叫！
1: 叫！叫！叫！
2: 叫！
1: 叫！主要是
3: 等等，小龙神，
1: 主要是你带走了，主要是
3: 小龙神带走了，这这这别走了，主要是小龙神，
1: 小龙神，
3: 小龙神，你等等，带着点，
1: 主要是哇哇，主要是，哎，你说说，哎呀，你怎么还走啊？你白走路了，哎呀，你都这个样了，你还走路？你会流血流死的！哎呀，
4: 啊，轻点！
1: 哎呀，哎，你忍着点，忍着点！哎呀，我这有远，给你上点。哎
4: 呀，谢谢绿英。
1: 你都这个样了，还走走走？你要走去哪儿呀？
4: 我要去白石村寻找族人。
1: 白石村？你找死去啊！要不是俺们绿意打跑你那个什么自强阁，你早都没命了。哎呀，不行，不用去，俺带你回家。这大王朝待不了，就回俺们绿家寨。哎呀。
4: 我也是跑了，肉体催化，精神就摧毁了，那比死了还难受。我一定要去白石村。
5: 为什么不看好庄奇峰，把他带过来？有些事我要亲自问清楚。
6: 他跑了，我们只好开枪。
5: 打死了没有？
6: 他滚下山的时候，土匪就追上来了，我们没来得及核实就走了。
7: 周书记。
8: 周书记，吕家寨吕英和几个人带着庄奇峰闯进来了，拦都拦不住。
5: 哎，别动！哎，
9: 哎，吕英，
10: 你，你姓周？
5: 对，
9: 把车放下。
5: 我姓周，吕英姑娘。哎呀，你这是干什么？
9: 哎，吕英，
1: 你慢着说。
9: 把车，
10: 俺说。
5: 好，你说。
10: 俺要带庄老师回家治伤。可他非要来见你，你嘛有话就随便问，问完了俺就带他走，俺在，你们谁也别想再动他。
9: 丽英，你可别走火了，你。丽英，你，我呀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我和周书记啊，我们必须要单独谈话。
1: 不行，命都差点丢了还啥？好话不被人，就这么说。
5: 好。刘姑娘，据说你也是当事人，你听听也好。
9: 把枪放下。
5: 这份悔过书是我们的内线从警察局的档案中找到的，这上面的签名经过你的同学同事还有自强的辨认，大家一致认为就是你的亲笔签名。
9: 周书记，你能不能让我拿在手上仔细看一眼？
6: 不行，你要是把证据毁了怎么办？
9: 我傻呀，我把证据毁了不证明我心虚吗？
5: 好，给你看看。

0: 周书记，这个悔过书是伪造的，这是踏上去的呀。一个悔过书，它为什么用这么薄、这么透明的纸啊？它就是好踏。
1: 周书记，我在监狱里，敌人让我签悔过书，我签了个假的，我是为了换报纸要看。
2: 日军已经占领了平城、合肥，
0: 战火已蔓延至上海。
3: 你们是混蛋！国家没有了，你们！
0: 你签的这是什么？啊？你还抗日无罪？你把报纸换了。幸亏我留了个心眼啊。庄奇峰这个疯子，他里面那个虫子按照草书的写法，他最后一笔，他一定是向下带笔。哎，我是故意向上带了一笔。
3: 这能证明什么呢？
4: 纸薄未必就是他的，你的笔画变了也不能说就不是你签的。
3: 思强哥，这能证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
5: 什么问题？
4: 兄弟，你这话是怀疑庄老师叛变了？俺知道，怎么叛变？俺亲眼看见这警察局人要杀他，是俺把警察赶走的。
3: 你？
4: 啊？你？
6: 抗日，我是在县城发抗日传单，被他们抓起来的。
7: 要俺说，你们就放了他吧。小丫头厉害呀，敢命令我们警察啊？哎，过来来，别开枪，别开枪！
8: 警长，日本人打过来了。
7: 走走走，上车上车，走，赶紧走！
9: 鬼子来了！
7: 快去！快跑！
9: 你们大人，请！
7: 谢大鬼子！快走！谢谢大家！
4: 那得赶紧把你弄出去，真知道日军的动向，俺得去县城报告。啊！
7: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事先串通好的呢？
4: 你再胡乱说，俺揍你！
9: 哎哎哎！哎呀呀呀！哎，李云姑娘，
0: 冷静！
9: 李云，你让我接着把话说完啊。 我还有一点可以证明，行刑队要杀我之前，还是逼着让我签悔过书，但是我没有签。这个时候，吕英来把我救了，但是我把他们给我那个悔过书给撕了，我扔到了那个小坑里面，我还踢了两脚土，给他埋上了。最近咱们这边没下雨雪吧？那肯定还在那块儿。
0: 那能说明什么呢？
9: 那说明什么？
0: 你想想呀，
9: 周书记，你想一想。 如果我签了这份悔过书，那他们为什么还让我再签一份悔过书啊？而且不签就要活埋了，这是为什么？那这份是什么意思啊？这有什么道理呢？
10: 有道理。既然你敢主动回来，就说明你内心无愧。
11: 李姑娘，那个地方你还记得在哪儿吗？能不能带我们的人去勘察一下？
10: 就在城北刑场，杀人啊，都在那儿。
11: 我跟你去。
10: 不行，
11: 那你不得劲儿，俺得护捣鼓。
10: 我和庄奇峰是亲戚，要避嫌，要更加严格，有任何漏洞都会被人质疑。
11: 那你为什么路上还要杀他？
10: 我没跑，
0: 谁跑？
10: 啊、
0: 我。
11: 我是自己摔下去的，这么说来，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哎，姓周的，俺看你比他讲明，你敢进？
0: 你这个人，你怎么说话的？周书记是全县的领导，不是你能指使的。
11: 行行行，你们也别废话了，俺看你们啊，就是孬毫不分，忠奸不变。行，庄
0: 老师，
11: 俺带走了，哥几个走。
0: 哎，我不能走，慢慢，李哥，哎，刘哥，我不能走。
10: 说的对，这么大的事儿，我姓周的，就应该亲自去一趟。路上再听你仔细说一说，啊，咱们现在就走，我能进吗？
12: 能借你们马用一用吗？
13: 驾！
10: 这么一直跑下去，马要炸废啊！咱们让马走一会儿。
13: 哦。
0: 刘姑娘，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护着庄启峰啊？你们不是也刚刚认识的吗？
1: 光看你也真不像是个官权县的大官啊！那吕家寨和大王庄出那么大的事儿，都没人告诉你，而且庄老师干的么你也知不道。哎呀，
0: 我这官没做好啊，这什么事儿也不知道。那你给我说说大王庄吕家寨的事儿，你是怎么救的庄启峰？
1: 哎呀，官，俺给你拿了。你别总信那个脑子强的老瓜嘴，俺说的才是真的。
0: 脑子强啊，姓儿都改了，
1: 他不挠吗？他跟庄老师一个姓儿，他也配。
0: 我

0: 回去啊，给你备上药，把夹板拿过来，抹上药，绑起来，千万不能动哈，最少得100天。
1: 100天？
2: 您给配点好药。

0: 是啊，省吃俭用就攒下了这点钱，都给你了。齐峰，你腿上的这枪肯定不是我打的，
1: 我相信。
2: 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 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 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诚毅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
9: 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10: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一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
8: 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 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诚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7: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诚记华佗一块钱，一块钱，诚记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 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 陆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7: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6: 诚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3: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5: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 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广阳岛多云转晴，25到37摄氏度。长寿湖阴转多云，23到34度。石柱黄水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转晴，26到38度。云阳龙岗阴转多云，23到29度。北碚西山坪多云，26到38度。綦江横山小雨转晴，22到30度。开州满月镇阴转晴，19到30度。江津四面山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开州大境镇阴转晴，21到32度。彭水牟围山中雨转多云，17到24度。酉阳桃花源暴雨转阴，21到27度。酉阳花田乡暴雨转阴，22到28度。 有阳双全香、大禹者

0: 晚阴22到30度。有阳公滩镇暴雨转多云24到31度。五龙芙蓉街道小雨23到30度。五龙沧多乡小雨23到31度。五龙和顺镇小雨20到28度。西藏昌都晴8到24度。
1: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2: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1: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3: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1: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4: 把培生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1: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5: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1: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6: 守护这万家灯火，
7: 守好这片土地，
6: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8: 我叫黄桃翠，
9: 彭柳生，
10: 我叫刘源，
11: 吴万群，
12: 范小燕，
13: 武成立。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

0: 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现想起来，主要是猫盼变了吧？我想起来了，姑娘，今天真的要好好感谢你，你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大的事情。
1: 想有什么用啊？你赶紧点放了庄老师吧。
0: 不行，我还不能把他放了。
1: 哎，那个死老种，你是个棒槌啊！你为什么还不放庄老师？
0: 那还不是因为听了你的吗？
2: 庄奇峰是个好人，有本事的人，我得重用他。我要把他留在县里养伤工作。哎，
0: 您就安心养着吧，有什么事再找俺。
1: 好，
0: 俺先走了，
1: 谢谢。
0: 啊，
2: 庄老师，庄老师，你回来了。
0: 庄老师，你那个大手铃要重用你嘞。哎呀，事情调查清楚了啊。对于庄奇峰同志的审查。 我会亲自写报告给总长刘大的。哎呀，
3: 您这都吃饱喝足了呀？您这都吃的说嘛呀？这是。哎，秦总长，现在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弄清楚，上级究竟给你交代了什么任务？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0: 周书记，我这次回到故城，确实是有秘密使命，但我不能说。好。
3: 那您审查的结果就只能等我到上级了解清楚之后再说了。好，季芳，我想把你留在县里工作养伤，你看行吗？周书记，我还是想留在村子里面工作。再说我离开家2年了，这父母一直担惊受怕的，我想好好陪陪他们。啊，
0: 也好，你先回家，好好养伤。
3: 好。
4: 哎，李姑娘。
0: 哎，你说啊，老朱，你看，现在你总该放心了吧？啊，哎，能不能把张老师借给我一会儿？我要和他谈谈事儿，然后我再拜托你，把他安全的送回家，行吗？哎呀，
4: 管，别人借还不给呢，你也借，随便。嗯。
0: 自从抗战全面爆发以来。 党号召我们所有党员，脱去长衫到游击队。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向了动员全体民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日寇进行武装斗争上来。你无论在哪里工作，都必须要记住这一点。
3: 好嘞，周书记，我记住了。周书记啊，我想等我的腿养好以后啊，我想到军队去工作。
0: 我真想练一练开枪，拼刺刀、骑马。嗯，我想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干。大多数同志都是这么想的啊。你读过《史记·项羽本纪》吗？
3: 我读过啊。嗯，
0: 射击、拼刺、骑术要学啊，但这是一人敌，学的再好也不过是十人敌。作为一个党员，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学习万人敌。
3: 那周书记，您是让我学兵法、学谋略啊？
0: 比兵法和军事谋略更高层次的万人敌，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是什么？
0: 是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我们每一个党员都要深刻领会、理解，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工作。
3: 我明白，我明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我细心的研读过。

0: 收获很大，那你说，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最重要的，我感觉都很重要。
1: 最重要的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团结全民，一起抗战，这样我们的抗日武装才能够逐渐的壮大发展起来。这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其他军队、抗战指导方针最大的区别。
0: 那我回到村子里具体干什么呢？
1: 组建起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甚至抗日儿童团，并在此基础上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一方面呢配合游击队和正规部队的作战，并且给他们输送兵员。另外还要以粮草军饷支援机动作战的部队。
0: 我明白，我明白了，周书记，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1: 刚刚李姑娘已经跟我说了你在大王庄和李家寨所做的工作很好。你可以正好借着大土匪所建立起的影响开展工作啊。我看这李云姑娘对你是真不错呀。这姑娘人好，口齿勤快，仗义干为呀，
0: 人家有对象了，都订婚了，这我不能胡来
1: 啊。你别想歪了啊！我不是跟你说这个意思啊，我是希望你利用这个关系去做好六村联庄会的工作，并且通过李莹争取张志平。张志平并非完全失去中国人的良心，据我了解，他外身地口并不情愿。如果张志平能为我们工作，那就太好了。
0: 张志平，
2: 丽儿。
3: 啊！
2: 哎，我听说你和张志平就是在顾城的比武大会上认识的。
3: 俺俩认识是早就认识了，俺爹和他爹是老相识了。但是在比武大会上俺才知道他张志平有多厉，这每个村的高手啊都被他给打败，拳脚摔跤兵器这状元呀他全拿来。这还不算，这刘县长颁奖的时候啊他还把那个奖金啊全给捐了给那些个比武受伤的人。他说现在光会传统武术是不够的，还得会打枪骑马，还请刘县长当场就让他表演呀。他骑着马那几十不矮的瓶子一抢一个，哎呀全场全给看呆了，简直太露脸了。所以呀、啊、这一下子古城啊就默然不知道他长着病的了。
2: 那后来呢？
3: 后来俺都看上他了，没想到他也看上俺了。他说俺俩不是郎才女貌，是男女才貌双双全。他说俺要不是他媳妇能和他成拜门兄弟。你说怎么说起他来了呢？不说了，闹心。
2: 那为什么呀？
3: 我说你是不是给俺装傻、啊？要不是换了他爹不好退婚，俺现在就休了他。他投降日本鬼子，俺就不能当汉奸媳妇儿。耶！你干嘛呀？
2: 你来，你相不相信我？
3: 你
2: 啊，
3: 相信啊。啊，那要不俺跑那么远，为了你给你们大首领吵架得罪人啊？
2: 你要是相信我呀，你按我的办，你把他约回来，我和他谈一回，我能让张志平重新成为你心里的英雄，你信不信？
3: 你真的？不是，你不吹牛？
2: 我吹牛，但我吹的牛，俺全能给兑现。你看我答应李家寨的事儿，我是不是都做到了？
3: 那关。等下次他再约俺，俺让他来吕家寨见面。哎，你说好了啊，必须把他给劝回来。俺要是真休了他，俺还舍不得你。那行啊，走呗。
2: 哎，走走走走走。
4: 上午，这个庄西风拄着个拐杖又上我屋里来胡来了，叫乐伟来呀、啊，就是让商量一下。这个庄启峰最近的所作所为，
5: 也去到俺那儿了。梅姐，去你家了吧？
4: 去过了。
2: 志勇，
5: 哎，
2: 哎，我齐峰，
5: 哎，齐峰，哎呀，你怎么还来了呢？哎，你这腿脚不方便，有啥事说一声就是了。我到你那边去了。哎呀，
2: 不是，我天天坐着躺着我也难受。哎呀，
5: 你是不是有啥事来找我帮忙？
6: 帮忙帮忙，我看他就是不自量力啊，去了一趟李家寨，把两个村和解了，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还搞了个什么什么抗日弄酒会，我看他就是想在大王庄说了算，
2: 成立自卫队共同抗日，这是咱答应的五个村子了吧？咱不能失信呀，不然以后咱有事谁还来帮咱们呀？行，成立弄酒会的事你不帮俺张罗，那这个自卫队你得牵个头吧，咱保护自己的村庄啊，那受益的首先是这几个大户吧？
7: 他这个事儿啊，估计也办不成了。这帮家现在好多人都说了，咱一个姓庄的在这指手画脚，他们很不满。还有人说，这老天爷给咱的好地都给李家寨了。说的这是什么？说的这是吃里扒外。
6: 对呀，他就是个卖贼的，我们可是真金白银、水岸两田的往外逃啊！
8: 冷静啊！啊？魏贤呀，嗯，把门掩上。
5: 几家大户说了，村里边本来就有自卫队，你还成立个什么？
2: 你那叫什么自卫队呀，志勇啊？你这个自卫队里队员都有谁呀？除了你这个队长，那平时就等于没有。有什么事儿，那不是临时着急啊？土匪来了，勉强能应对；那日本鬼子来了怎么办啊？人家是飞机大炮啊，不给你打残了呀？哎呀，
5: 齐峰啊，实话跟你说吧，这几家大户啊，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抗日。
8: 告诉老魏一个事儿啊，我呀，收到了县卫士会李明金会长的信函，他告诉我们，只要是早上的缴粮纳税，不抗日，日本人都不会动咱。老魏啊，谁来到咱们这儿，不都从咱们身上糊弄钱吗？
6: 相夫，你放个话，要是咱不干，立马给他搅黄。
2: 还给日本人纳粮交税，那你给中国政府不纳粮交税了？你两头缴，你缴得起吗？你受得了吗？那还有帮咱打走土匪二里头的游击队呢，还等着咱的钱粮的维持呢，你怎么弄啊？
5: 齐峰啊，我的工作你不用做，我什么都明白，我就是身不由己啊。
2: 行，
5: 齐峰老弟，你有志气，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2: 好，
5: 你去找王所处，他也当过兵，他既不是三家大户的家丁长工，也不拿固定的补贴，自己能给自己做主。
2: 所处
9: 所主在家吧？
10: 谁呀？
9: 我，庄继峰。哎呀，
10: 庄老师。
11: 庄老师。
10: 哎，慢着点，慢着点。
9: 没事。
10: 二等娘，哎，这就是庄老师。
11: 庄老师，
10: 你好，
9: 还愣着干什么？给庄老师打点热水，暖和暖和。
10: 滚吧，滚吧。
9: 弄点热水。
11: 我去了。哎呀，
10: 谢谢谢谢啊，谢谢啊。
9: 所主啊，
10: 庄老师，今天我找你想拉拉呱，拉。哇，你坐
9: 好。
10: 哎呀，不能坐这破凳子。来来，我来。
9: 哎呀，不用你。哎呀，叔叔，你别客气，
10: 坐这儿。
9: 你看你这腿脚。哎
10: 呦，慢着点。哎
9: 呀，你坐上这儿。枪口不能对着庄老师。
10: 叔叔啊，哎，这些枪都是游击队给的啊。
9: 啊，对，一共五支，都在俺这儿。主要啊，是你这家大户分配不均呐，平时啊又不会使用又不会保管，后来咱跟志勇一商量啊，就都往俺这儿了。哎，他们要用的时候，俺再给他拿出去啊。
10: 我跟你说，所主啊，以后啊，这些枪啊，是谁要咱也不给了，咱就留在咱自个儿这儿。
9: 庄老师，你什么意思啊？
10: 你看，咱们村子里啊，没有自己的自卫队，啊，那每次敌人一来，全是靠志勇临时召集。那一打起仗来是一锅粥，咱应该像吕家寨那样啊， 成立一个自己的自卫队，保护他自己的村子，对不对？

0: 您是这个意思啊？那想到一块儿去了。哎，志勇上回临时召集的那个自卫队啊，那根本就不行啊，油枪的都是那些大户家的家丁长工。哎，大户不说话，别人根本就指使不动他们，平时都没人安排个什么巡逻呀、站岗什么的。上次要不是二黑侯来要钱粮，哎呦，那平时村里的房署根本就没人张罗，山上的工事也没人经营啊，滚木雷石用完了，那都没人准备鬼置啊，这出了事儿，那不抓瞎了吗？
1: 你看苏叔啊，我刚才看你啊说这些个事儿啊，觉得你肯定是一个很有责任心、有组织能力的人。
0: 陈老师，你太厉害了，你不是一般人啊，你这眼睛太毒了。俺当兵的时候，长官就是这么说俺的，说俺有勇有谋，粗中有细，细中有……
1: 苏叔，你听我说哈，所以这个自卫队，只要是拉起来了，你负责训练他们，你负责管理他们，好不好？
0: 啊，训练管理，没问题啊。可是你怎么不找志勇呢？
1: 你看，那三家大户，他能让志勇跟我们干吗？他们是反对我们的呀。
0: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那你找俺就找对了，俺不怕他了。哎，俺又不吃他们喝他们的。哎，俺拉起队伍，平时带他们射击呀、投弹，俺都能训练他。
1: 好啊，
0: 就是平时带个队分配个任务，那也没问题呀。
1: 好啊，所以说咱从今天开始啊，你就是咱大王庄的自卫队长，咱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好不好？
0: 哎呀，
1: 怎么了？
0: 什么时候集合呀？什么时候训练？哎呀，
1: 苏叔，你先别太激动，我还有事没讲完呢。
0: 还有好事？哎，
2: 我准备啊，在咱们村成立一个农民抗日救国会。
0: 什么会？
1: 农民啊，抗日救国的会，
0: 干什么呢？
1: 你帮我把人组织起来啊！这个会啊，咱村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会长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只要是咱村里跟抗日救国有关系的事，全是这个会来通过决定。
0: 是什么？决定什么？
1: 你比如说啊，顾村的汉奸政府要来征粮，咱给不给呀？
0: 不能给呀！
1: 咱维修抗敌的工事工作怎么派呀？拉起队伍什么个规模啊？都由这个会来决定，明白不？哎呦！
0: 你要这么说，又想一块儿去了。不能什么事都是那三家大户说了算的。哎，这村子是咱们自己的，得咱们自己说了算呢。哎，你放心，俺一定把人给你叫来。就是开会，俺不会讲话。
1: 不用你讲，我讲，你把人给我组织过来就行。
0: 你放心啊，俺一定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
1: 就是魏叔啊，啊，不是你们抖头也没来几个人啊，你回去再好好讲讲吧。这庄老师有重要的事情要讲啊。
3: 我都叫了好几遍了，啊，不都是我叫来的吗？
1: 不是，这也没几个人啊。
3: 那你还要咋呀？这还不够啊？我能叫来谁呀？那几个大户怎么说来？啊，借天的，借钱的，五福之内的都不让来。我叫个屁！
0: 哎，行，别叨叨了啊！你一会儿别走啊！
3: 我不
0: 先坐好，都坐好，别玩了，赶紧坐好！
3: 这要了命了，这是
1: 辛苦了，所主。
0: 哎，不行啊，张老师，累来的都差不多了，
1: 慢慢会员会发展的越来越多。
0: 是，
1: 那我就开始讲吧。
0: 那你开始。
3: 好。
0: 安静，开会了，鼓掌。
1: 今
3: 不用鼓掌，不用。
0: 五，
1: 所主。谢谢大伙儿哈，这个乡亲们今天都放下了家里的地里的活过来开这个会，啊，今天我们开的这个是什么会呢？是咱们大王庄的农民抗日的救国会。918事变啊，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4: 干什么？
5: 啊，一会儿回来啊！
6: 你快点，快去开会。
1: 918事变啊，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现在开始啊，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烧、杀、抢掠。现在这个小鬼子呀，他是要吞并全中国，他要把全中国的百姓都变成他们的奴隶。这我们要干，我
7: 不好意思，
4: 往南吞。俺让你来开会，俺是让你来捣乱的吗？
7: 谁捣乱来了？
1: 好，你说。
7: 我那，你这个人真不知道好歹。俺喇叭都带来了，俺是给你吹的。俺吹的还有活了，俺干饭。
4: 谁让你吹喇叭了？
7: 行，俺不开了。
4: 你坐下。哎，你快点。你孩子没来呢。
7: 我孩子没来，你还大人干啥么呢？你怎么没给他？
0: 我没了。
1: 行，
0: 我没了。
1: 行，走吧。

0: 都带来了，你还说行了吧？
1: 你先让他走吧，
2: 一会儿我就到他家，
3: 没事，我踹他。哎呀，
1: 行行行了，行了，行挺好。
2: 哎，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
1: 好，好，好，
3: 算你说话算数。哎，
1: 好好好，我接着讲哈，
3: 接着。
1: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中国人啊，包括咱们村子里每一个村民啊，给他们当奴隶，咱能干吗？所以我们啊，就自己要拉起自己的队伍，要给他们干。我相信，我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大家是明白的。为什么成立这个农民抗日救国会啊？
4: 在这干么来？走走走，
1: 我们就是要把鬼子。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好，我讲完了。大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有没听懂的地方没有？
5: 俺家粮食不够吃了，农局会管吗？嘿，
6: 农救会是管抗日的，还管你家粮食不够的事儿啊？
1: 叔叔，是这样哈，咱这个农救会啊，只要是村民有问题，我们会研究，想办法帮着大家一起解决的。
5: 俺不参加了，俺出去打个短工，俺挣个粮食回来吧。
1: 再坐，
5: 走了走。
7: 你让我举手表决有什么用？那大户人家财大气粗，人家说了算。村里的规矩老祖宗传下来的，你能改得了？还是你能改得了？我看还是别折腾了吧。
0: 走走走走吧，行吧，你听着，
5: 走了啊。
8: 哎呀，真冷啊。

0: 俺去了，一看没有妇女，俺又回来了。
1: 娘，你说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一点也不愿意参与村里的事儿？你说都像他们这样，都像他们这样想，那咱们中国真的就要亡了。
0: 儿啊，你别难过。
1: 我。
0: 事情总有顺和不顺的时候。吕家这搬兵那么难的事儿你都办成了。村里的事儿你也一定能办成啊。
1: 娘，我知道你在盘我的心，我知道你老是鼓励我，但是。
0: 你是俺儿子。要不是俺儿子，今天那会俺都不去开。
1: 娘。娘，你怎么也这么说呀？哎，娘，我倒想问问你啊，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去呢？
0: 城里农酒会，所主啊，倒是没给你找错人。可他们都是穷人，就是家里比咱家还穷。
1: 娘，你点的对呀。哎呀。你看，我是光想着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从根本出发，没有从村民的实际问题出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里面就有一条啊，改良人民的生活啊。那村民们饿了，那肚子都填不饱，他哪有劲儿打鬼子呀？
0: 是这么个理儿啊。
1: 我现在啊，就要开始我的乡村调查，我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哎呀，
0: 你。你小心你这个腿啊，你要烧。

0: 秋风啊，
1: 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秋风啊，
0: 太好了呀！
1: 你告诉丽颖啊，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2: 最终的中，お前の負けだ。次の人は誰だ？
0: 一中队长，你输了，换别人吧。
3: 再来！
2: バカ野郎！戦場でチャンスは一回だけだ。命令したかい？
0: 一中队长，在战场上你已经死了，听命令吧。黄金生气了。
4: 下来。
5: 季平君，你的部队训练不怎么样吧？
1: 先别着急，再看看。我都得一百五来岁。
4: 队长，让我来。
1: 就我来压那个坑子。

0: 这瓶酒没意思。
1: 完了。

Tepinci, neyse. Gambinin bu şey. Hukuk zincuni. Olay.

不错嘛，季平君。

这瓶酒收拾得到了吗？哎，还急需吗？继续，我左臂受伤了，我认。

0: 七平君，お前の勝ちだ。
1: 什么意思？
2: 太清楚，您赢了。
3: 都给我听好了啊！从明天开始起，所有人严格遵守日本教官的命令，加强训练。我也参加。如果三个月后还是这个水平，都给我滚蛋！听见了吗？

0: 齐房，庄子庆进村了啊！你要不要多的啊？
1: 不用，
0: 真的不用。哎呀，不是，你们两个在这守着，不许让任何人进来。我有重要的事你和庄启峰谈。
2: 是
1: 啊，
2: 是。
0: 老周接到上级指示，准备集中我们领导下的武装，趁敌人后方空虚，突袭攻占固城县城。
2: 清除日伪势力，恢复抗日政权，配合前方正面战场的战斗。为了能顺利的攻克古城，
0: 老周让我来问你，和张志平联系的怎么样了？如果有可能，要尽快的联系到张志平，并让他作为内应配合我们的行动。
1: 嗯，运营啊，跟他正联系着呢，目前还没有消息，应该快了吧？
0: 哦，你要抓紧啊，时不我待。
2: 上级已经在安排部队的调动了，另外，老周说这件事只有你知道，要绝对保密。放心吧，还有别的事吗？
3: 没有了，就这件事。我还有别的任务，那我走了啊。
2: 哎，思强哥，你稍等，我这儿有一份工作报告，你帮我捎给周书记。我这还差几笔，我去填一下啊。
3: 好。
2: 娘，娘。
3: 哎。
2: 哎，我呀给思强哥准备一下文件，你陪思强哥说两句话啊。
3: 坐。
0: 哎。

0: 什么文件啊？神神秘秘的啊！
1: 没什么，就是一份工作报告。你看我这都粘得结结实实的了，不然的话应该先给你看一看，你给我指导一下还能。哎呀，
0: 不用了，哟，挺厚，写了不少啊。
1: 是，
0: 你给周书记写的报告，我怎么好意思看呢？我走了，你好好养伤啊！这个，放心吧。
1: 哎，好。
2: 抱歉，小野君，我来晚了。给我枪，我要参加训练。
3: 哎，地平线，你不用参加训练。哎。

0: 你的马上需要两把木雕吗？是的，我听说小野君以前当过骑兵，所以我想在训练的休息的时候领教一下你的刀法。
1: 这位军人。 军容一定要坚持，
0: 我只想赢，其他的我不管。

0: 我跟你试试。
1: OK。
2: 准备。

0: 不错。
1: 你是保安团的团长，你手底下有600多人啊，那城里的鬼子也就100多个，你就不能杀光了鬼子回来呀、啊？你叫俺咋不嫌弃你啊？你就这样回来了，一个鬼子都会弄死。你说，谁敢向你要汉奸？谁敢要你？
2: 别银子，不是银子，你先别着急啊。俺明白了，俺回来的时候，就是想着能快点见着你，确实欠考虑了。对不起啊，俺现在就回去，俺回去杀鬼子，俺要让咱大家都知道，俺张志平不是汉奸，你也绝对不是汉奸媳妇儿。
1: 张志平，你敢折现是吧？你连个厂都没有，你是送和气啊？你是送和气吗你？
3: 哎，别吵，别动手啊！哎呀，别动手！
1: 哎呀，你慢点，
3: 队长，有话好好说，你
2: 是谁呀、啊？

0: 哎，别别别，带上带上！
1: 跟你说了，又没人要找你，这就是装老实。
2: 我是庄清风，受共产党古城县委的委派，来和张团长谈。

0: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和张团长在这里谈话。
1: 关，哎，钟老师，嗯，别忘了打电话。钟老师，
0: 你放心，
1: 别忘了。
2: 你答应他什么了？
0: 张团长，你看我这还拄着拐的，咱坐下谈好不好？

0: 唐队长，你可不是个一般的人呀！你在绿营的心目中啊，那是浩瀚啊，是英雄，是豪杰，那是武松啊！但你看看现在，哎呀，你这个甩手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说俺现在怕熊了是吧？
1: 啊，不是，唐队长，你听我把话说完啊。
2: 你爱不爱绿营啊？当然爱了呀，要不然俺能冒着生命危险跑回来吗？
3: 那不就好办了吗，张团长？
0: 什么好办了？
3: 你
1: 听我说，咱两个人啊，谈一个条件，你要是答应我，我保证让你重新成为绿营心目中的英雄。
3: 什么条件？
4: 杨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 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顾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 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阳阳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7: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
4: 现在有了谷阳阳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谷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佳慧，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阳阳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0: 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0: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

0: 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翼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

0: 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

0: 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普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普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普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顾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顾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顾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两袋铁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

0: 退，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虎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古镇人吴起铿锵激昂的英雄无骨，一个个奔放洒脱的动作象征着青城男儿的勇气与力量，也寓意新的一年蒸蒸日上。
1: 充满力量感的武术动作，响彻云霄的鼓声让我十分震撼。这是我来到青城对这座西北古镇的第一印象。当地人告诉我，英雄无骨在这里呢传承了900多年。北宋年间呢，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一座重要的军事重镇。崇尚武术的人们便把这种独特的打法传承至今，以此呢来表达对先辈的敬意。
0: 九曲黄河奔腾不息，在崇兰山下冲击出一片平坦的土地。甘肃兰州青城古镇就坐落在黄河南岸的这片河谷中。相传北宋名将狄青曾在

0: 这里筑城护边，因此得名青城。明清时，凭借黄河水运，青城成为西北地区的商贸重镇。时至今日，古镇中还保留着40多处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其中形制最为独特的要数高氏祠堂。
1: 这就是我们高氏祠堂，从高空拍摄的时候能拍出来是一个高字，从甲骨文里边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高字这个形状。
0: 高启安退休前是兰州财经大学的教授，他对家乡的历史十分了解。明朝初年，青城高氏先祖高殿侯投笔从戎，跟随肃王西征，在多次抵御外敌的战斗中立下军功。高家后人被委以重任，派往青城驻守，家族就此扎下根来，也把文武兼修的传统带到这里。
1: 高鸿儒是我们青城高氏的第一个进士
2: 啊，
1: 他是你看咸丰年间是殿试第三甲75名进士。
0: 高氏家族人才辈出，祠堂内一方方高悬的匾额诉说着家族辉煌的过往。
1: 这个匾是有故事的，那么为什么说才兼文武呢？这个匾是给这个高敏贵我们的12世的这么一个先祖啊，给他给的。他本来是一个平凉府的一个教授，那教授本来是一个儒生，他是管教育的，那怎么会给他赐一个武呢？
0: 这方由清道光皇帝亲笔题写的才兼文武匾形制独特，圆匾象征着圆满，而才兼文武讲的正是高明贵以文当武挂帅出征的故事。清道光年间，河套一带的部族因土地纷争发生叛乱，由于朝廷忙于东南战事，无暇抽调兵力西征。当时任平凉府儒学教授的高明贵主动请命赴河套平叛。
2: 他是一个文人啊，
1: 对，
2: 他敢于向朝廷领受这么一个重要的任务，那是有生命危险的。这个信心条件是什么呢？
1: 那不仅仅是他有智慧，你还得有条件。
2: 没错，
1: 福建那边的情况，他要有一定的人脉，就是对方的一个首领，他的一个妻子是我们甘肃人，这个可能跟他有一定的关系，这是第一。第二呢，因为他是儒学教授嘛，当地的这个富豪的子弟可能是他的学生，他这个人的这个威信，是比较高的，所以他才有这个底气。
0: 高明贵刚到河套，便通过他的人脉打探消息，获取了重要情报。叛军内部存在分歧，许多人向战之心不强。属下提议，趁对方军心未稳，突然袭击，定能一举消灭叛军。高明贵却认为，若能劝降对方，就能避免百姓卷入战争。为了让对方放下戒备，高明贵孤身一人前往叛军大营，
1: 相当于这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这么一个决心。部下劝他说你不要去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他说我以一人之险来换得千万人之安，我也值得。
2: 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是他的理想和追求，
1: 所以呢，他心里实际上装的这个大义。他也是农民出身，他深知这个底层老百姓的这种痛苦，这种双方之间这种尖锐矛盾，损失的最终还是老百姓。
0: 面对叛军首领，高明贵临危不惧，他以朝廷的恩惠和强大的武力为筹码，恩威并施。
1: 那么确实跟首领讲这个道理，说你这个事情做了以后呢，朝廷肯定要派大兵来镇压，镇压的时候呢，这个损失更大，双方的百姓的生命财产都会受到极大的损失。
2: 用道理来说服。
1: 是，一定要给他讲他的出路， 那么你通过双方的共同开发，开发这个土地，你获得利益更大。
2: 这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双赢。
0: 在高明贵的劝说下，一触即发的战争化解于无形。高明贵独闯军营，平息叛乱，赢得满朝赞誉。道光帝认为他既有文臣的谋略，又有武将的勇气，便亲笔题赠裁监文武匾赐给高明贵。这份家族的荣耀被后人高悬于厅堂之上。高明贵修撰《倾城高氏族谱》时，把天地间义为本，非善不交，非义不取，多行义举，慈济苍生写入家训。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从清末到近代，高氏家族涌现出不少忠义之士。抗匪护城的高柳江，捐资筑坝的高秉性，行医济世的高俊成，一缕家风影响着倾城民风。这座倾城书院就是由当地商户共同捐资修建的。
3: 这是我们倾城书院。倾城书院呢，建于清道光十一年，公元呢1831年，在2003年。
0: 倾城书院距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院中立有一块石碑，记录着当年修建书院的往事。
4: 有宋氏、高氏、魏氏、王氏、白氏、李氏、张氏、曾氏、何氏、周氏、刘氏，你看这么多的姓氏都在为当时倾城书院的这个修建呢来积极的捐资。他的捐资呢分这样几种情况，你看，你比如说高启明1两2钱，曾元盛呢捐地一处，
3: 实际上我们老乡们呢都非常踊跃。
0: 清朝时，高氏家族在倾城创办私塾，教授族中子弟，常常有穷苦人家孩子站在窗外旁听。为了让更多人读上书，高家人决定扩大办学规模，免费为贫寒学子提供住宿，负担学费。消息传开，十里八乡的人都把孩子送来读书。一段时间后，高家的办学经费不够用了。听闻此事，倾城商户们伸出了援手。作为当时黄河沿岸的水路码头，倾城商贸十分繁盛。当地盛产的黄花烟叶是制作水烟的上好原料。鼎盛时期，城内水烟作坊多达200多家。商户们决定共同修建一座书院，为此还立下一项公约，刻于石碑之上。
4: 就从卖水烟的钱里面呢，抽红利出来。烟商们呢，老乡们呢，都非常的积极主动，主动的来捐钱。那么你看，这每年出境烟弹货物捐银一封，允为定规。这什么意思呢？他并没有因为书院建好之后呢，就不去捐钱了，而是你只要出烟，你就必须要捐钱。他把它作为一个永久的，虽然是个规定，实际上属于一个约定俗成吧。就是大家呢都来积极的捐钱，一如既往的在支持教育。
2: 更能够看出这个倾城人这种义举哈，
4: 对，
2: 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一东西。
4: 对对。
0: 商户共同捐资建起一座倾城书院，各个商行每年拿出利润的一部分用来维持书院的日常运转。古城人的大义之举成就了倾城的一脉书香。倾城书院不仅教授文武，还把商列为必学科目，独特的办学理念让其逐渐发展成兰州6大书院之一，先后走出11位进士、74位举人、83位贡生。直到今天，重文厚武依旧是倾城人的传统。清晨的广场上，午后的庭院里，常常能看到人们以文会友，以武强。

0: 冬至是高氏家族祭祖的日子，虽然气温已经降到零下，但家族中的成员无论老幼都齐聚在祠堂，口中呼出的白气氤氲开来，仿佛看到一个家族强大的凝聚力。
1: 夫师一任，博爱民信，交友积极，命理打通。
0: 声声诵读中，以义立身的家风延续至今。青城高氏祭祖与其他家族不同，祭祖结束后还有一个评比环节，族中长辈会以祖训为标准，对每个家庭进行考评排名，优者奖励，差者惩罚。这种奖惩方式在高家延续了近200年，执行场所是一个叫博礼厅的地方。
2: 这儿就是博礼厅是吧？
3: 对，因为当时的这个没有法院，没有啥啊，就是只是个就是评理的一个地方，就我们有个奖惩制度，哪个不孝顺父母，或者你有理辩不清的，来了到我们这里就去辩驳这个道理。最后我们家长们是选几个德高望重的人评议这个东西怎么处理，就是讲话说明。
0: 历史上博礼厅还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剥驴厅，这源于一头驴的离奇死亡案。清朝末年的一天，高福友卖给高善友一头毛驴，然而4天后毛驴突然死亡。高善友心中疑惑，请来兽医检查，发现毛驴早就患有疾病。高善友认为对方故意隐瞒，怒气冲冲地找上了门，争执中动手打伤了高福友，两人因此闹到了博礼厅。厅堂之上，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族长听后认为福友明知毛驴患病仍然出手，视为不义；善友不由分说出手伤人，视为不仁。按照族规，二人都要受到惩罚，并在日后祭祖时列为重点考核对象。两人反思自己的行为，心中充满了懊悔。
2: 就是有家族家规，第二个就是要公道。
3: 对，公道，它主要是起公道这个作用。我们这个当地也流传一句话：“跟好人学好也，跟是公子跳家事。”这话说，你要学好的，从小教育子女们要跟好的人，把好的东西学好。玻璃厅这一直存在下来，还是它就是这个道理。
0: 从那以后，人们形象地把玻璃厅称为“玻璃厅”，警示后人不做不仁不义之事。
3: 这就我们就评比这个当时讲法的这些德高望重的。
0: 祭祖仪式后的奖惩评比正在博礼厅里进行。
2: 这是今年候选的名单吗？啊，这一共看是9位啊，有孝贤的，也是还有学雷锋的啊，还有模范家庭的，还有好媳妇的，还有劳动模范的。
4: 和我们评选出来这些都是我们高家做的比较好的啊，推选，大家推选，集体推选出来的候选人。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就是根据我们这些条约，看看他们都做到了哪一点，符不符合。今天我们做最后的评定。
5: 还有其他信点啊，我都说，哎，这个时候确实是
2: 不错，
5: 对吧？哎，这才能评上。要不你说我们光高家人评上了，社会印象不好，那也不行。
0: 经过评比，组建救援车队的出租车司机高启飞、最美家庭代表高秀等人受到表彰。受到表彰的人会被写入族谱，成为榜样，而表现不好的人则会被留在玻璃厅。这次受到批评的是一对兄弟，两人因宅基地的分配问题产生了矛盾。
6: 你们俩今天的这个矛盾嘛，你说事实上是个没啥矛盾，就是平时两个弟兄俩不沟通，
7: 集训快一点，我先光扶得远一点，
8: 好，
7: 哎，共同相聚扶嘛，只是我们的根本的原
9: 因。比如一点家庭小矛盾了，闹的是不敢开交，吵吵嚷嚷，这让旁边的邻居。

0: 张家一家来看笑话。
1: 几位长者的话让兄弟俩十分羞愧，在长辈的调解下，兄弟二人化解了矛盾。
2: 这样特殊的奖惩仪式让我十分触动，那些受表彰的人的脸上洋溢着自豪与荣耀，他们的努力得到认可，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而那些受到批评的人呢，他们也会引以为戒，努力地修正自己，期望下次受到表彰。只有这样，子孙才能够贤德，家族才能够根深叶茂。
1: 如今青城古镇生活着3000多名高氏后人，他们默默守护着家园，延续义的家风。一大早，高升龙和护渠队员们沿着水渠进行检查。这条浦泽渠已经有300多年历史。
3: 这个就是明崇祯7年，
4: 因为有了这一条渠，现在的青城的下面的东滩这一片的良田。
1: 青城地处黄河南岸，为了满足百姓生活和灌溉所需，明崇祯7年，人们在黄河上游挖渠引水，修建浦泽渠。如今，3条干渠蜿蜒百里，延伸出90多条支渠，灌溉着15000多亩良田。但每年汛期黄河水位上涨，冬季渠水结冰淤塞时，不及时疏通清理，水就会溢出渠道，淹没房屋良田。历史上，为了守护这条生命渠，青城人组建了义务护渠队。清朝初年，几个家族聚集在高家祠堂，大家商议，每个家族选出一位队长，每个家庭选出2名队员，组成几支护渠队，轮流守护水渠。这样的传统已经延续了300多年。
4: 其实讲的话是在这一段历史时间里面，护渠啊干什么，各个家族的家祠就是祠堂，这个起了一个很大的中间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个祠堂能把这些人号召起来，祠堂里面这一行人，张行人、李行人、刘行人，哎，这些人才能号召起来，才能做这个事。所以在中国的这个社会里面呢，我觉得咱们的祠堂啊，在从古到今还是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1: 一个家族，一座祠堂，把大家凝聚在一起。300多年来，浦泽渠从未断流，润泽千亩良田，点亮万家灯火。
4: 浦泽渠啊，是还有一副对联：利物不言功，甘泽共分千亩润。就像水利万物而不邀功，流行物非道，洪波层涌万家春。流水有道，做人有道。这个道是什么呢？就是让老百姓过一个好日子。
1: 如今青城的每个村庄都有护渠队，人数已有4000-5000人。高升龙和刘宗礼是村里的护渠队长，冬季河面极易结冰，为防止凌汛发生，他们每天都要步行10多公里进行巡查。结束一天的工作，队员们一同来到老队长高翠英家。老友相聚，大家聊起曾经难忘的护渠岁月。高翠英至今记忆犹新的是50多年前的一次经历。那年冬天，青城的天气十分寒冷，夜晚气温会降到-20多摄氏度。巡护了一天的队员们回家吃饭，高翠英独自留下在渠边值守。
5: 我是值班的，那天呀，风大的很呢，刮大风来了，半个小时就出来巡一转去，看一下，或者那个桥头上，他就一大捆柴， 分打刮就直接刮了去里头了。

0: 把那管子他就直接就塞住了。哎呦，我一看就旁边的去了的水整个满满的一桶地下就一桶桶给我直接这么做的。
1: 柴草堵住了渠口，如果不及时清理，渠水溢出堤坝就会淹掉旁边的房屋。来不及多想，高翠英跳进了冰冷刺骨的水渠。
0: 结果就跳下去，就把那柴就十多些，慢慢呀，做了好长时间，实在最后也死不动了，将这肺还没做开呀，肺口都来翘头说，整个皮里的整个要还疼了。疼下去的时候，流下去，这跌下了，慢慢跌了，还有两家人呢。管子单弄不开的话，那肺流下去就把那两家人就挣到了。那时候有力气了嘛啊，就一下子就把它就堆出来了。
2: 嗯，
0: 那肺就。你想话说就这么拐着，我就使劲就把我就飞就出那个那个管子里头就拐着了。
2: 嗯，
0: 哎呀，那个时候我就视频呢，就年轻呢，两个手就把那桥墩子就这么就握住了，不是就把我就但出那管子里头就没完了。
1: 就在高翠英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队员们及时赶到，把她救了上来。年轻的姑娘因此落下了腿疾。但他从未后悔过。对护渠队来说，类似的经历还有很多。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是生活在黄河边每个人都会做出的选择。
3: 这个树是柳树，
2: 柳树，
3: 穿插的有这个白杨树。
1: 42岁的高兴堂是镇上义务植树队的一员。喝着黄河水长大的青城人，对母亲河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20世纪70年代，黄河流域的林草植被覆盖率不足20%。为了保护黄河生态，防止水土流失，许多沿岸城市开展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也就是从那时起，青城人纷纷参与到旷日持久的治河造林行动中。
3: 青城总共有，估计有20多万棵树吧。我们这地方历代种树都是长辈们，从这个口粮里面省出来积攒下来，然后买的树苗栽到山上。我们这个祖辈啊，就说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一茬接一茬把这个树要传承下来。
1: 为了改变家乡面貌，每个青城人都为这座古镇栽下树苗，种下希望。如今的青城义务植树队有400多人，协助林草部门进行林木的日常管理。漫山遍野20多万株树木，是古镇人最珍视的一片林海。
3: 今年捐了大概6万多棵，黄河边上能栽的就栽到黄河边上了。黄河边上，比如说这个有的槐树，它在黄河边上栽不了，就栽到这个双迁屋后啊，或者这个山上了。我的父辈告诉我们，人长手就是为了辛勤劳动，人长脚就是为了走得端、行得正。人的脑子比动物的脑子发达，就是要告诉你，人要有仁义。
1: 从历史上建立青城书院兴办义学，到义务护渠队300年来接续守护家园，再到今天的义务植树队保护生态，义的精神代代传递，让今天的青城人安享幸福美满的生活。
4: 走进青城高氏的历史和今天，它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个家族对义的传承。500多年来，他们把义的家风变成了行为规范，也影响着这座古镇。这里的义是具体细微的，它是日常生活中为他人伸出的援手，是岁月流转里坚持正义的信念，更是在面对抉择时挺身而出的担当。他们让人们明白责任，更懂得奉献。人们把这份义铭刻在心底，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

0: 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

0: 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十九集，逃出营地。
1: 手电筒、指南针、充电宝、防晒霜、粉底液、遮瑕膏，
2: 还要带上小灰灰。
1: 小灰灰乖，你爸爸这么多天没联系我们，肯定是遇上什么困难了。慢羊羊爷爷说他要去古古怪界找他们，那妈妈也得去找爸爸，你就乖乖的和表伯父他们在家好吗？
2: 好吧，但是妈妈，你带得了这么多东西吗？
1: 好像是得少带一点行李，不过带什么好呢？
2: 妈妈只要带上这个就无敌了。
1: 小灰灰真懂妈妈。
2: 哇，妈妈好厉害啊！
1: 谢谢宝贝，妈妈要出发了，再见。
2: 妈妈再见，一定要把爸妈带回来。
1: 哎呀呀，要迟到了。
3: 怎么回事？
1: 幸好赶上了。

0: 我吧。
1: 红太狼，可是小灰灰一个人在家待着安全吗？
0: 放心，我已经叫人帮忙照看小灰灰了。
2: 啊，各位叔叔伯伯都要美美的呀。
3: 继续找，不能放过一砖一瓦，就算掘地三尺也要把他们三个找出来。
4: 是队长。
5: 我们的砖！
6: 这些探险者也太能找了吧！
7: 什么角落都不放过。
8: 这大概就是探险者的厉害之处吧。
7: 糟了，前面也被包围了。
9: 你们逃不掉的。
6: 那我们就不逃了。
7: 别冲动，他们也是受了蒙骗才误会我们的。
6: 放心，我没打算对他们动手。
9: 他们跑了，快追！
10: 大家快点走，别让他们跑了。
11: 队长，里面好像出现了什么骚乱。
0: 还看什么呀？我现在就进去把那个路特抓出来问话。
12: 等等，伺机而动。
0: 好喽。
9: 他们在那儿。
0: 他们好像在那边。
13: 快过去。
6: 这边要来人了，
8: 那边也是，
7: 看来只能硬闯了。
9: 刚刚明明在远处见到他们的，
14: 怎么现在就不见了？
15: 你们没事吧？
6: 怪大叔！
1: 小点声。
8: 没想到这种时候你居然还肯救我们。
1: 你们救过我，我相信你们不会做出伤害营主的事。
7: 但到处都是抓我们的人，根本没办法出去啊。
1: 我有办法带你们出去。
6: 哎呀，灰太狼，往右边走一点。要撞树上了，往左边一点。
8: 到底往哪边呀？你们两个好沉呐。
1: 再坚持一下，快到门口了。
7: 小可是队长，等等。
6: 糟了，要被发现了。
1: 有事吗？队长正要出门呢。
7: 这么晚了，队长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可是队长，你吩咐过一定要守住门口，连一只苍蝇都不能飞出去。
1: 不行，队长要立刻出去，因为队长家的钥匙丢在外面了，我们要找回来。
0: 原来是这样。队长请。
1: 好，
6: 队长小心。
0: 队长，你没事吧？
1: 队长这是刚刚蹲马桶蹲久了，腿软了。那个，我跟队长一起出去找钥匙。

0: 队长的尾巴是这样的吗？
1: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0: 队长有两个。
2: 刚才好险啊，我还以为要穿帮了呢。
3: 没想到真能成功混出来。
0: 多亏了有阿贵大叔帮忙。
4: 不客气，你们快走吧。
5: 想去哪儿？
6: 僵尸，
5: 给我把他们的武器没收了。阿贵，鹿特营主被他们害了，你身为鹿角探险团的一员，竟然还帮他们。
4: 可是我觉得喜羊羊他们不是坏人，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
5: 执迷不悟，全部带走。想得美，居然还藏有武器。快抓住他。
3: 我来救你们。
4: 小心的。
5: 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
2: 灰太狼，别管我们了，
0: 卯足实力才能救到大家，快走啊。
3: 可是
0: 快抓住他，
5: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0: 快走啊。
5: 什么？
3: 我一定会回来的。
2: 加油，一定要瘦下去，才能去下一层找孩子们。
7: 有惊无险，来到终点。
8: 信号显示，灰太狼的钻地机就在那边。
7: 灰太狼不在呀！
2: 快摇摇村长，红太狼！
8: 鸡妈妈，你怎么在这里？你有见过小羊他们吗？
7: 还有灰太狼。
2: 我见过。容我吃个午饭，边吃边说呀。
8: 原来灰太狼和小羊们是去下一层帮忙找潇洒哥他们了。
2: 我也每天在运动减肥，希望能通过通道下去。
7: 怎么感觉没怎么瘦呀？
2: 哎呀，顾着跟你们聊，都忘了吃饭后甜点了。
8: 难怪鸡妈妈瘦不下去。
7: 我们想办法帮帮他吧。
9: 营地就在前面了。
10: 终于快到了，我都快累瘫了。
3: 看看本大帅什么时候说过累。
10: 你从我身上下来再说话。
9: 草丛那边有动静，难道是村村怪花？
3: 去去村村怪花，看本大帅的吧。灰太狼，
10: 灰太狼，太好了，终于找到你了。
3: 懒羊羊，灰大帅，真的是你们呢。笨大帅有允许你抱我吗？放给我。
9: 你是？
3: 我是他们的伙伴。你又是谁呀？
9: 你好，我叫诺诺。
3: 诺诺你好，我是灰太狼。
10: 灰太狼，怎么只有你一个？其他人呢？
3: 其他的人都被抓了。现在加格斯控制的营地嫁祸我们打伤了路特，只有我逃了出来。
11: 那个营地有问题呀，亏我们还准备过去呢。
9: 怎么可能，营主受伤，营地怎么会变成这

0: 好，我们快去把大家救出来。
1: 你们这帮手下还真不让人省心呢，非要本大帅出马。
2: 慢着啊！莽撞过去只会被抓，我们得想个万全之策。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虎怪界有古怪第二十集摊牌。啊，走快点，别催了，我尽力了。诺诺，你这样会不会太鬼鬼祟祟了？
3: 灰太狼不是说要我们小心潜入的吗？
0: 主要是我失踪那么久，现在突然出现，
3: 一定会引起不小的轰动。我怕人多出状况。
0: 说的也是。
4: 诺诺，早啊。
0: 早啊。也没多大反应啊。
5: 难道大家根本没发现我失踪吗？
0: 这对于之前想好的计划来说是件好事。
5: 好吧。
0: 灰太狼，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交给我？
1: 你就是想偷懒吧？
2: 因为营地里的人都认识我，黑大帅又是不可控因素。
1: 你给本大帅说清楚点儿。
2: 我的意思是说你太厉害了，万一下手稍稍没有控制好，就会把整个营地毁掉，那可就麻烦了。
1: 说得不错。
2: 现在只有你和诺诺能潜入营地去找路特帮忙。
1: 那本大帅干什么呢？
2: 你跟我一起去帮懒羊羊他们打掩护啊。
0: 可是万一我们被拆穿怎么办？
2: 好了，伪装完成，完美。记住，从现在起你就是懒猫猫。
0: 懒猫猫，
2: 这是防止加个师对你是羊的身份起疑呀。
0: 万一还是出状况呢？
2: 我还准备了这个。
0: 这是小灰灰的玩具对讲机。
2: 别小瞧它，它的接触范围很广的，你们有什么状况我们都能第一时间知道的。
0: 放心吧，懒毛毛，这么完善的计划怎么会出岔子啊？根本没人发现嘛，看来是我想多了。是谁呀？
3: 夹克师，
0: 就是那个抓了喜羊羊他们的夹克师。
6: 诺诺，你失踪这么久居然能安全回来，
3: 还假惺惺的，我一定要为营主报仇雪恨。
0: 是的，我回来了。
6: 他是谁？
0: 我这是懒毛毛，全靠他帮助我才能安全回来。对，我是懒猫猫，我这头牛向来热心肠，喜欢帮助人。
6: 你是牛啊，可是为什么我在你身上闻到一股羊膻味儿？
0: 因为我喝羊奶长大的嘛。
6: 你怎么这么紧张呢？你隐瞒了什么？
0: 我
3: 露馅了吗？怎么办？要跟他拼了吗？
0: 我确实有所隐瞒。
3: 其实
0: 我是为您而来的，我早就听说过您的威名，我也想成为您这样出色的探险者，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余家可是铁石心肠，肯定不吃这一头。
6: 哼，油嘴滑舌，
0: 居然真的吃这一头。
6: 那你就先跟我参观一下营地吧。
0: 好的。

0: 磨磨蹭蹭的干嘛呢？
1: 加个师，你给我听着，那个放了喜羊羊他们，
0: 灰太狼竟然自己送上门来。
1: 我身边这位可是整个古古怪界最强的黑大帅，现在放了我的朋友，我还能帮你求情。快说点狠话。
2: 说什么？
1: 就你平时说的那些。
2: 蝼蚁们，不想被变成焦炭，就乖乖成为我的手下。哈哈哈，这是你们的荣幸。
3: 这也太嚣张了吧。
0: 你以为找了个皮蛋当帮手就有胜算了吗？
2: 居然敢这样说本大帅。
0: 只有两个人还敢这么狂妄，大家一起上。
4: 高娃，抓住他们。
5: 还好灰太狼和黑大帅及时引开了他们。我们快去找鹿特营主吧。
3: 不知道懒羊羊他们找到鹿特没有。
1: 怎么打不中啊？是和我闹着玩吗？
2: 还是你们也就这种水平呢？
0: 现在就把你们一网打尽。你们逃不掉了。
2: 你真以为我怕你呀？
1: 别冲动，快走。
2: 切。
1: 抱歉，还是逃掉了。
0: 愣着干什么？继续追啊。
6: 是。
5: 营主，营主，营主，是谁把你打伤的？我一定不会放过他。营主，你醒了。
7: 诺诺，你没事，真是太好了。这位是？
5: 他是懒羊羊，是喜羊羊他们的朋友。这次我能回来，多亏了他。
7: 谢谢你，懒羊羊。
8: 不客气。
7: 你失踪后，我一直在找你，但完全没有你的消息。抱歉，我没能保护好你。
5: 英主，你别这样说。
7: 看见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5: 英主。
7: 我没事。
5: 营主，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7: 没想到这个加克师不仅偷袭我，还嫁祸喜羊羊他们。干了这么多坏事。
5: 那个加克师真是颠倒黑白，坏事做尽，
8: 也不知道把我的朋友们怎么样了。
7: 你们不用担心。我马上去跟大家说明真相，还喜羊羊他们一个清白，让加克师受到应有的惩罚。
5: 不愧是营主，
8: 太好了！我现在就和灰太狼联系。诺诺。
5: 懒羊羊，醒醒。懒羊羊，
8: 诺诺，发生什么事了？
9: 好大的吞吐怪花！
8: 大家怎么都被困在这里？
5: 营主，你是来救我们的吗？
8: 诺诺，把我们打昏带到这里来的就是他。

0: 不会的，银主怎么会？当时只有我们三个，除了他还有谁？
1: 猜得不错，懒羊羊。要不是加克师连你们两个小喽啰都处理不了，也不用我亲自出马。
0: 原来你和加克师是一伙的。
1: 准确一点的说法是，加克师听命于我。

0: 难道全都是假的？
1: 你真是太天真了。
0: 路特，你别高兴得太早了，灰太狼和黑大帅一定会打败你们，救出大家的。
1: 对呀、啊、还有灰太狼他们呢。
0: 啊，
1: 那就快点通知灰太狼过来吧，现在就差他们，你们就能团聚了。
0: 不，灰太狼，不要相信路特。
2: 哎呀，还是本大帅厉害，一下就甩开他们了。
3: 要是加贺师他们折返回营地，懒羊羊和诺诺就危险了，得立马通知他们。
4: 灰太狼，
3: 路特，懒羊羊他们呢？
4: 他们没事，我已经向大家证明你们是清白的了。
3: 真的？那太好了。
1: 你们快回来帮忙，我们正在救喜羊羊他们呢。
5: 好，我们这就回来。懒羊羊他们就不能自己搞定吗？非要本大帅帮忙？
1: 这出好戏就要落幕了。
0: 路特，你这个大骗子，大坏蛋，你
1: 很绝望吧？很痛苦吧？看着伙伴正在一步步走向陷阱，却无能为力。你们找错对手了。
6: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虎怪界有古怪，第二十一集，公之于众。
3: 懒羊羊，诺诺，我们回来了。奇怪，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2: 他们俩怎么回事？本大帅大驾光临，也不夹道欢迎。
3: 不行，得赶紧联系一下他们，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懒羊羊，你们在哪儿？出什么事了吗？
5: 不好，有人围过来了。糟了，是埋伏，快跑。
1: 看来你的朋友已经中计了。哼，
3: 懒羊羊、诺诺甚至路特都可能被抓住了，我们得想办法救他们。
2: 先管好自己吧。
3: 你自己跑了。你们好啊。开招。
2: 啊！什么情况？嘿嘿！
0: 不能让他们逃了！
3: 打不到，打不到！哎呀，差点中招了！
2: 你没中招，我中招了！灰太狼，都怪你！
7: 要怪就怪你们偏要回来自投罗网！哈
1: 哈哈哈哈哈！他们应该被抓住了。接下来就该处理你们了。
0: 只能靠自己了，我跟你拼了！哎！
1: 不自量力。
0: 懒羊羊，我是不会放弃的，你快把他们放了。
1: 可笑，手无寸铁，拿什么和我抗衡？
0: 你知道吗？再大的饼只要分好几天吃，总能吃完，所以

0: 我不会放弃。雷悠悠，鲁特，我要打败你！
1: 打败我？
2: 你这不行，你就是一百次。
1: 就算你撞到我又怎么样？你不过是只小弱羊。怎么，不是要打败我吗？
0: 快住手，不要再伤害懒羊羊了，你这个坏蛋。
1: 坏蛋，我从吞吞怪花口里救下你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叫的，叫什么来着？哦，英雄。
0: 英雄才不会不顾大家的安全在地下室培育这么大的吞吞怪花，还把大家当养料关在这里。
1: 他们唯一的价值就是培育这朵吞吞怪花，全靠它散播花粉才让营地免受其他吞吞怪花的袭击。你们能安稳地活着都得好好感谢我和加克什。
0: 借口都是借口，无论如何你都不该剥夺大家的自由，关着他们，利用他们，把大家当成随意摆弄的棋子，享受这个营地给你带来的权力和威望。
1: 那又怎样？鹿角探险团是我和加克师一砖一瓦建成的，这里所有人和东西都是营地的资源，就该被我支配。
0: 你凭什么控制大家？
1: 凭什么？就凭我庇护了大家这么久，你们都应该感谢我，回报我。但你们这些人一个个占了便宜就想离开，有的背叛我，甚至还反抗我，那就别怪我收回本属于我的东西。
0: 你们骗了营地里的探险者这么久，他们可不会放过你。
1: 你们消失之后，营地会回归正常，大家继续各司其职，为我卖力，照样奉我为营主，对我敬重崇拜。
3: 鲁特，你错了。没有人会崇拜你了。
1: 怎么回事？
3: 收手吧，鲁特，你的诡计全都暴露了。
4: 把对讲机给我。
0: 鲁特说的是真的吗？
1: 你们真的那样干吗？
0: 加克师，你欠我们一个解释。
4: 这都是他们伪造的，你们不要被骗。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南，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

0: 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泡水煲汤搭配万物，它是今天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法宝，也是传承数千年的滋补良药。春采叶，夏采花，秋采籽，冬采根，一株植物全身是宝，它总是以甘咒的形态默默等待，将自己舒展在每一个需要它的时刻。这一抹红叫做枸杞。
1: 4点半起床，5点钟下地。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一方面是给他们把早晨的工作安排筐子给他们发起来，然后给他们称重，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来了以后他们在采摘的时候我们检查工作。每天基本上忙不停歇，从早晨5点钟下地开始，每天都如此。
0: 2平方千米，这是马涛管理的枸杞田规模。田间的枸杞已经成熟，此时正值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偌大的枸杞田中，任何一丝微小的变化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1: 哎呦，这么大个鸟窝，
2: 怪不得这么多鸟，麻雀把喜鹊窝占了。
0: 一年一度的枸杞保卫战打响了，对手就是眼前这些身姿轻盈的麻雀，它们总能在挂满枝头的果子当中精准找到最饱满最甜蜜的那颗枸杞。春江水暖鸭先知，第一颗成熟的枸杞想必也是麻雀最先品尝。
1: 这面的枸杞还没有被麻雀吃，小时候敲锣打鼓哄麻雀，现在面积大了，麻雀吃一点也没事。
0: 喜欢枸杞的可不止他们。
3: 吃哪里了？
4: 吃这边了。
3: 不行。
0: 兔子也是枸杞田里的常客，在自然界，鲜艳的颜色可能是为了警告潜在的捕食者不要靠近，但很显然兔子不吃这一套。他们尤其偏爱甜味食物，枸杞大餐又怎能错过？中国人认识枸杞，或许是永尝百草的收获，也有可能是观察动物行为而涌现的灵感。枸杞多年生木本植物，枝条细弱，常呈现弯曲或俯垂的姿态，最高可超过2米。虽为灌木植物，但常被俗称为枸杞树。新鲜的枸杞果看起来像是体型偏小的西红柿，横剖一刀又很容易将它错认为红辣椒。其实枸杞和辣椒、茄子、西红柿同属于茄科植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它们都具有药用价值。为何只有原产于中国的枸杞能够在中国人

0: 几千年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健康养生的神奇角色。枸杞属全球大约有80多种，除南极洲之外的6个大洲都有分布，但现行中国药典记载枸杞子的中药资源只有宁夏枸杞这一种。清水河发源于宁夏南部的6盘山，一路向北，经过远古岩沼的领地，冲出地层多样的沟谷，大量盐碱、石膏和矿物质让清水河成为一条口感极为苦涩的河流，既不适合人类饮用，也不适宜灌溉庄稼。在清水河的流域内，植被不易生长，但枸杞是个例外。高盐碱的环境会破坏大多数植物脆弱的细胞结构，使它们无法吸收水分和养分，但枸杞强大的根系结构让它们不仅能够抵御盐碱胁迫，而且还能吸收清水河带来的矿物质，并将之化为自身的药效成分。即使面对年蒸发量10倍于降水量的干旱条件，枸杞也能做出回应。小而狭窄的叶片减少了与空气接触的面积，正反面几乎一样的叶片也可以有效减少水分流失，抵御强光，并为自身制造有机营养。即便如此，清水河的水量也远远无法满足枸杞的生长需要。于是在宁夏中宁，沿着清水河，枸杞与黄河相遇。丰沛的黄河水与富含矿物质的清水河共同为枸杞创造了全球独一份的生长环境，也孕育了独特的药用枸杞品种宁夏枸杞。
1: 那么这些药材为什么在西北品质这么好呢？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西北的气候改造，第二个就是海拔较高，宁夏这枸杞产区海拔在1000到1100这个范围内，那么这样的海拔再加上盐分生物药反馈这种胁迫，来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这样的生长啊、生存繁育的一套内在机制。所以逆境 出品质啊，这句话很深刻。
0: 当前的枸杞种植多采用扦插育苗的方式，硬枝扦插的幼苗身高在15厘米左右，一年后会突破70厘米，这时候将幼苗移栽到田里，当年就能少量挂果，第三年进入盛果期。如果一个人拥有某种绝活，人们会称赞其一招鲜吃遍天，而在中宁，拥有丰富枸杞种植经验的人，则被当地人称为一把剪刀走天下。
2: 哎，像这个多难！
0: 张佐汉曾经就是乡亲们口中那把最锋利的剪刀。枸杞树喜爱强光，如果放任不管，便会枝条丛生，结果小且少。只有定期修剪，削弱枸杞树的顶端优势，才能促进通风和光线的透入，让枸杞树集中能量生长，并在结果期间最大限度吸收营养，合成出最重要的药性成分枸杞多糖。几百年间，修剪整形也逐渐成为专业技能，父受子承，代代相传，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甚至各个地域还形成了不同的派别。
2: 就讲究，大户不大户，就不红跳的，这个都要流行。
0: 70多年前，张伟忠的父亲张佐汉打破了修剪方法密不外传的老传统，

0: 将自己的修剪经验编成口诀，传授给乡亲们，成为大家修剪枸杞树的简易教程。
1: 因为这个小苹果出现就更干了，抓着我就编的是这个通风通光三层楼，啊，腰下风站舌苔通，腰下风站舌苔通的主要就是断节，嗯，中央主干是核心，就是中央这个主干，嗯，必须要保住是核心，间接疏风一条路，就是修剪断节，嗯，疏条封顶。一条路都要有什么。
0: 四月，枝条上逐渐出现花苞，枸杞树迅速发芽，枸杞花开始膨大，朵朵花蕾等待绽放。此时的枸杞树最需要营养的加持。
2: 槐枸杞树周围挖上一张沟，那沟里面用我们那家乡那个亚麻籽的油粕，再种上黄豆等等吧，都是这种高蛋白营养丰富的东西发酵以后使到这个里面去，这可以让第二年的枸杞子长得又红又大又饱满又甘甜。
0: 二十多天后，枸杞花依次绽放。枸杞花同时具有雄蕊和雌蕊，可以实现自花授粉。即便没有昆虫帮忙，枸杞花也能独自实现由花到果的转变。枸杞花是无限花序，在整个生长季会不断产生新的花芽，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为此，农民们专门养起了蜜蜂，在收获枸杞之余还多了一点甜蜜。

0: 六月下旬，中宁小城几乎全民出动，只为这一时节挂满枝头的头茶枸杞。早上五点，村民逐渐入场进行枸杞采收。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六月到九月之间，枸杞会连续成熟十茬左右，一茬接着一茬，几乎没有停歇的时间。这使得枸杞必须在恰当的时间被采摘，一旦成熟过头，便会落地腐烂。这里的人们当然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午饭也只是短暂休息，即便酷暑难耐，头巾、帽子、遮阳伞，全副武装，也要保证颗粒归仓。如果是全家上阵，那就撑起一把大伞，庇护一家人的清凉不是最终目的，手里的活不能停下才是关键。这也是一场耐力的比赛，一棵枸杞树最多能结出10公斤的果实，手臂需来回摆动几百次才能将一棵树一茬果摘干净。从上到下都结满果实的枸杞树常常让人呈现出不同的站姿，好在还有小帮手，让人能够短暂地省点力气。傍晚，大多数农民已经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虽然辛苦，但枸杞持续3个月的丰收季也会给人们带来满满当当的幸福感。
1: 大家捧个杯接接饭啊，喝一点喝一点喝一点啊。好好好，
0: 宁夏的早餐往往由各种碳水炸弹、牛羊肉组成。和粤式早茶相比，西北人的早餐主打一个硬核，高热量、高蛋白下肚，抖擞精神的关键是抿上一口八宝茶。揭开盖碗，西北人的底气尽在其中，芝麻酥、玫瑰香、桂圆暖，八宝如何搭配，个人心里自有偏爱，但必不可少的是宁夏

0: 地的枸杞树莓。它不仅能为八宝茶增添清甜的风味，而且只需热水冲泡就足以征服食客。
1: 我们中药之源里面有一大类叫药食同源，既可做食品又可做药品。那么现代生活往往呢，我们对食品关心关注的更高。你比如说枸杞，我们更关注它的口感是不是甜，个头是不是大，对，颜色是不是更加的鲜红啊等等的话，就是往食品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但是作为药食同源的，我们不仅仅的话要关注的话食品，我们还要关注的话它的药用价值。
0: 在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对枸杞进行采样、粉碎，加入甲醇溶解，送进色谱仪进行检测，让枸杞的营养物质和含量以更直观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就像每个人拥有独一无二的指纹，每味药材的指纹图谱也是如此。每一个谱封代表了药材所含的某种物质，谱封的高低代表了该物质含量的多少。利用中药的指纹图谱技术，可以清晰地了解药材的物质成分，把握药材质量。通过研究，人们发现在相同的重量下，枸杞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500倍，可以美白和抗氧化。比胡萝卜高出几十倍的胡萝卜素让枸杞具有明目的功效。枸杞还拥有比菠菜更高的铁元素。除此以外，枸杞还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多种微量元素以及独有的枸杞多糖。这是一种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而判断枸杞多糖含量的多少方式也极为简单，直接泡水。因为多糖质量较轻，含量越高，枸杞自然就越容易浮在水面。如果枸杞沉入杯底，则是体内尚未合成为多糖的单糖等物质含量更高。枸杞所含的大多数营养成分具有水溶性，因此保温杯里泡枸杞的确是人们吸收枸杞营养的最佳方式之一。当然，想要全盘接收枸杞的药效，最好是把泡发的枸杞一并喝下。枸杞的表面有一层油光滑亮的蜡质层，在日照强、温度高的环境中，蜡质层可以保护枸杞减少内部水分蒸发，为成熟赢得时间。这也让鲜枸杞保持着水果一般的口感。但鲜枸杞最多保存3至5天，制成耐储存的干果，是枸杞能够走出原产地、拥有众多年轻追捧者的关键一步，也是枸杞从浆果转化为中药的唯一一步。传统的制干是自然晾晒，将枸杞平铺在果栈子当中，8至10天晾晒完全。现在，鲜果会在当天进入高效的生产线，清洗、破蜡、烘干。不到24小时。便可以完成鲜果到干果的转变，不再受天气与场地的制约。烘干后的枸杞减掉了体内6-7成的水分，外表也变成人们熟悉的干皱的样子。从传统到现代，人们对枸杞的制干技术仍在精益求精。

0: 康宁波研究枸杞保鲜加工与智能装备。他的课题是研究在制干过程中更好地保留鲜枸杞的营养。以往的制干技术都要通过破蜡来实现水分的蒸发，在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挥发掉一些风味物质，因此保留住蜡质层也能更好地保留住营养和风味。
1: 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干枸杞呢，看起来这个比较褶皱，那我们研究的这个微破蜡技术呢，就会使得它的这个表皮的蜡质层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干燥之后呢，它会表面有些光滑啊，不是那么褶皱，有点像这个鲜枸杞的这个表面。
0: 这项实验既保留了枸杞的天然蜡质保护层，又能迅速制干，让枸杞在后续储存中不易变质和粘黏。早晨六点是中宁枸杞交易市场最紧张的时刻，散户们紧盯开门，第一时间进行冲刺，这样才能在市场内抢占一个便于交易的好位置。一年之中，整个市场将集散130,000吨枸杞，每一批交易的枸杞都要受到严格的质量检测，以保证每一粒走出宁夏的枸杞都是好枸杞。茶方庙始建于唐代，是今天人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枸杞交易市场。更早之前，杞字出现在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上，留下了那时人们捆绑晾晒枸杞枝的生动形象。汉代，枸杞被《神农本草经》认证为药中上品，记录下兼筋骨、轻身不老的功效，并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今天，枸杞已经成为养生的代名词之一。如果不是摊主穿着白大褂，如果没闻到人潮上空的草药香，如果没挤进人群看到推拿针灸把脉问诊，可能很难想象中医养生在当下的中国能有多火爆。电子号脉、 AI 问诊、对症开方、现场抓药、萃取一杯私人定制的草药奶茶，当传统文化和年轻养生热潮对撞，几千年文化和新潮都沉淀在这一杯杯枸杞奶茶之中。
2: 你看，非常的好吃，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很好吃。
0: 如今，枸杞走出去的道路也更加多样，他们不是专业的电商主播，而是来自14所院校的大学生，为家乡的枸杞代言，将枸杞送出家乡是所有中宁人共同的事业。新生的力量，新兴的渠道，让枸杞以更加迅速的方式在养生浪潮中站稳脚跟。作为本草中为数不多具有甜味、口感清新的药材，枸杞的跨界融合、破圈联名早已不是新闻。枸杞原浆只是基础款，枸杞咖啡、枸杞辣条、枸杞冰淇淋，只有想不到，没有枸杞做不到。枸杞实力圈粉的策略远不止于此。在传统民俗文化中，枸杞与梅花、竹子、松树等植物并称为八大吉祥植物，因火红的外表，枸杞被视作激情、喜庆、健康的象征。而今天的枸杞已经不满足于红色这一种色彩，

0: 在自然杂交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枸杞不同颜色与形状的变化。研究人员通过野外采集和后天培育两种方式，收集了多彩枸杞，不仅增添了枸杞的观赏性，而且测定出了不同颜色枸杞所含的不同有益物质。譬如黑果枸杞就具备了高含量的花青素，不同颜色、不同药效，能够让枸杞在未来更加对症下药。药食同源的枸杞，不仅是药，更是食材。煲汤、入酒，除了成为美妙的点缀，更是以最简单朴素的食用方式，成为中国人相伴数千年的养生上品。宁夏农林科学院的种质资源苗圃，汇集了全球80多种枸杞，如今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员。这几株特殊的枸杞树第一次在宁夏的土地上结果。从研究人员的表情不难看出，刚刚入口的枸杞似乎不太美味。其实他们是从西藏来的贵客，在宁夏落脚不过一年。
1: 苦枸杞的发现过程啊，是我们在这个西藏的藏王墓啊周边啊，通过的话这个调查，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枸杞啊，从形态上跟我们啊平时所见到的药店里边的枸杞啊是不一样的。然后采摘回来以后，我们做了很好的啊内叶的啊标本的比对。啊，确确实实从花啊的构造啊以及果实等找到了的话显著的区别特征，然后再结合的话分子的啊研究，进一步明确它是一个新的物种。
0: 这株植物从3900米的高原来到了实验室，研究人员发现它的花梗呈紫色，而不是寻常的绿色。花萼裂片尖端有一条裂缝，花粉粒较小，外壁纹饰不规则。基于此，可以将之认定为新物种，并取名为苦枸杞。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明确了中国中药资源种类共有18817种，发现了207个新物种，苦枸杞就是其中一种。
2: 我们也组织专家对苦枸杞进行深入的开发和利用研究，努力使之成为新的药用资源。
0: 后来，普查队员在布达拉宫的脚下也发现了苦枸杞，从西藏的4个采样点采集了200多株样品带回宁夏进行研究。宁夏农林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凭借多年专攻枸杞的专业知识，通过组培和扦插两种方式，对苦枸杞进行育苗栽培，并成功将苦枸杞幼苗从实验室移栽到野外，建立了上万平方米的实验田，进行长时间的物候期观察。
1: 苦枸杞是野生的，所以对这种野生的，如果要变成药用资源，要可持续利用，最好要进行人工的栽培。而宁夏它对于枸杞的栽培的技术是非常完善，所以我们把它移栽到宁夏，一个是与现在的枸杞有一个很好的比较，同时呢也是希望借鉴宁夏这样一个很好的栽培枸杞的丰富的技术和方法，能够把它野生变家种。
0: 当前这些苦枸杞在宁夏的存活率高达90%以上，并已成功结果，努力成为中华医药资源宝库的新成员。枸杞扎根盐碱地，绽放杯盏中，凭借广为人知的实力和鲜为人知的努力，坐拥强大的群众基础，成为养生健

的顶流。一颗红果，一味中药，浸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流芳在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

0: 现，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0: 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直播间的宝宝们，欣欣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我现在在的地方呢，是轨道交通碧桐线的碧山站，
0: 就是这里啦。而且啊，
1: 碧桐线可是刚刚开通的，两地通行时间已经缩短到了30分钟，
0: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吃货来说啊，可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来 ，Go Go Go， 我们去看看。
1: 今天啊，我们可是要沿着碧桐线打卡两地特色美食，
0: 比如说雷烧烤、陈蹄花，还有这个
1: 阴米粥，怎么样？想起来是不是都在流口水？你就说你来不来吧。
2: 很好很好，多跟粉丝互动，进站之后去抓点帅哥美女聊天，我这边帮你引流。
1: 哎，小姐姐小姐姐，可以跟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打个招呼吗？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乘坐我们重庆轨道交通碧桐线。
1: 谢谢。小姐姐声音是不是很甜啊？帅哥们，你们心动了吗？帅哥，帅哥肯定是有的呀。想看咱们这个轨道交通的帅哥，就赶紧加入我们粉丝团，我们现在就过去看帅哥。来来来，我扶你，来我扶你起来。哎呦，不行，疼！哎呀，疼！
2: 喂喂喂，怎么了？什么情况？
1: 哎呀，我撞人了，要不先停了吧？哎，
2: 别，正常反呢。
1: 直播间宝宝们，
0: 不好意思啊，突发情况，我们今天先断了啊！
2: 别断，哎！
1: 啊！疼！
3: 车况，我们这边站台有人摔倒了，请拨打一下120。
4: 姑娘，你把我送到碧山站就行了，我自己回铜梁。
1: 那怎么能行呢？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这男人今天这事儿啊，怨我，我这就叫个车把你送回去啊！哎
4: 呀，你这啥意思？
1: 阿姨，你就听我的，行吗？
4: 哎呀，真是太麻烦了。我们赶碧桐线，这打车多贵呀！
1: 哎，阿姨，慢点。
2: 上次断网，这一次断播，下次该断我生路了吧？咱啥也别说了，人事那边会跟你对接，就这样。
5: 河边到了，右侧车门打开前，请不要触碰车门。
6: 哎呦，那太多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走
7: 王老三明天也来赶场啦。
8: 哎，用马的那个脚又是啷个回事啊？
7: 哎呀，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事。这姑娘幸好非要送我回去。
9: 那是把你儿子从重庆喊回来照顾你噻。
7: 哎呀，没这个必要，就是软组织挫伤。啊，难道我有事叫你们，你们还不答应不帮忙啊？
10: 喊我喊我，我一直都有空。
7: 这几个啊是我们的老邻居，王老头呢自己种菜自己卖，以前呢就在我们镇上卖，现在都卖到河边镇上去了，而且收入啊比以前还高呢。
10: 哎呀，有妈不要夸我了，我这毛毛生生算个啥子嘛？你那个生意那是没得划算的，你要每天背几十斤泡椒凤爪，你都卖到碧山城来了，你赚得比我多。
7: 你也别怪我啊，你看杨老头和张老头的那锦城都卖完了。
11: 没有，剩一个。
9: 耶，剩一个就是想着卖手的。
10: 咋子嘛，我跟妹儿留起的。
7: 死老头子。来，拿着。
12: 好，我过两天去办离职。
1: 好好好，明天就明天。

你就是为了找个男人，找个好就是了。今天在车上，我就看出你有点不对劲儿，又不好问，结果是为工作的事儿啊。现在的年轻人难，特别是像你这样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

0: 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准备一场生日宴，你把机器架起来，咱们全程直播。
1: 宝子们，今天我们打卡碧桐县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在这里呢，欣欣跟大家说声对不起。不过啊，这次任务虽然有些波折，但是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宝子们，请看，当当当当，这里有三火春的油烧兔，还有酸菜鱼。
2: 吃了三火春，人生打满分。
1: 还有石磨豆花和酸枣肉。
3: 那个是你那儿的豆花儿是猪的哦，你看能搞到涮锅渗口泡，你都晓得那个豆花儿要好绵扎。
1: 来来来，三儿我亲手腌的酸枣肉，那是一两顿不得够的哦。还有隆重介绍，
0: 那就是容妈的拿手好菜，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
1: 闻起来就很香。
3: 哎，粉丝们，美食不是今天的重点哦，今天我们要为。
4: 星星祝贺生日！来，生日快乐！
5: 回头对头，
4: 观众朋友们，
5: 宝贝已经祝星星生日快乐！
4: 谢谢叔叔阿姨们，同时也要谢谢直播间的宝宝们。
0: 今天星星非常的开心，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美食主题，咱们碧桐县上的美食可不止这些，至于有哪些，明天给你们惊喜。
5: 从璧山站出发，仅需要5分钟便能到达河边站。
4: 这里有热闹的河边集市，每逢一四七号，朋友们都可以在集市上购买到新鲜的蔬菜瓜果。
5: 不管你从璧山还是铜梁出发，来到我们大陆站都仅需要15分钟的时间。鲜活现馆的土鳝鱼，爆炒的麻辣鳝段，香调将你味蕾的极限。
4: 春日里，八月山鸟鸣婉转，花香四溢。想要踏青赏花的朋友，可以从我们铜梁龙城天街站下车。
5: 记得带上一包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
6: 我们碧桐县全程仅需29分钟。来到我们铜梁的朋友，可以在静谧的玄天湖环湖骑行，在绚烂的七彩梦魇里畅游花海，练千年的安曲古城中悠然漫步。
7: 欢迎乘坐碧桐县。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需要有爱，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 我叫琼月，
5: 郑川，
6: 吴豪杰，
7: 关俊松，
8: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

0: 源，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

0: 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

0: 船，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给我烤成豆腐干。
1: 知道你会饿，妈给你烤着呢。来。
0: 谢谢妈妈。
2: 蕊蕊妈，听说你们家蕊蕊找实习中提前录取了呀？
3: 啊，我没听说呀。
4: 不可能，我们小黄上了我的考试全班第一，都没说过这个事情。
2: 你们家小黄那个是运气好，别个蕊蕊屋头摆摊那么辛苦，该不努力的啦。
1: 哎，啥子意思？啥叫运气好啊？
5: 那个小黄妈妈，您的菜好了，32块钱，您给30就行。
1: 谢谢啊。
2: 蕊蕊妈，恭喜你哈！
5: 嗨，就孩子运气好，运气好。
6: 妈妈的烧烤摊摆在学校的旁边，她每天都要看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7: 哎呀，大鱼吃来了！

0: 回去给你爸打个视频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他。
1: 好。妈，今天的糯米团可真好吃啊！你把这些都给我，我来给同学们。
0: 行呀，没问题。下一次妈蒸的时候多蒸一点，给，
1: 好，
0: 拿着。
1: 谢谢妈妈。
0: 注意安全啊！
2: 啊，那么贵啊！
3: 美女，日结300，只要你会那个智能点餐机就可以了。
0: 但是我不会用这个智能点餐机呀。
3: 哎，没啥子的，那个你点儿都不用担心，到时候我们公司会统一培训你的。
0: 那我什么时候能来？
3: 那个样子，你今天来先交1200的培训费，明天随时都可以来。
0: 1200，行。妈妈这个工作是日结的，每天300块钱呢。以后你想吃什么，妈妈都可以给你买。
1: 妈，你这个还要交培训费，你不会被骗了吧？
0: 不会的，你就放心吧。妈妈心里有数呢。

0: 请问一下，你们这个小摊儿能不能卖烧烤呀？
1: 烧烤是不行的哦，我们轨道设计里面不允许明火。你可以登录鱼上行了解一下。

0: 你别不高兴了，工作可以继续找啊。
1: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笨呢？
0: 放心吧，老马，你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最棒的。哦，对了，我待在学校里面的那个糯米团，同学们都说没吃够，还叫你开店。
2: 哎，儿子，来，你看，你说我在这个集市上卖糯米团怎么样？
0: 妈，我觉得这个要靠谱一些。
2: 是吧？就这么决定了。

0: 做的糯米团变成了大家的早餐。妈妈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蒸米，7点钟叫我一起出摊。洗澡摊开的辛苦，妈妈却干得开开心心的，因为她又完成了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每天都能陪着我上学，守着我回家。
1: 爸，你在深圳打工要注意身体，我和妈妈都挺好的。我们在轨道集市租了一个摊位卖糯米团，生意火爆。
2: 哎，钉子来拜堂了。
3: 我们家瑞瑞不是考到这边来念书吗？小黄妈妈，你怎么过来了？
2: 我周末上来耍一下。
3: 你是上来看你们家小黄的吧？
0: 他又没考上。
1: 爸，我们这里的轨道集市可热闹呢。波仔高叔叔的竹签能戳进甜甜的梦乡，他说每一块里都藏着一个童年的故事。水果阿姨的水果里饱含着甜甜蜜蜜的人生，她说等女儿长大成人就退休。提拉米苏姐姐的奶油里藏着少女心事，她说给明天的你加点果酱。我的家会跑，以前是烧烤车，现在是单

0: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1: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0: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2: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火工匠，
3: 把维生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4: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5: 守护这万家灯火，
6: 守好这片土地，
5: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7: 我叫黄桃翠，
8: 彭柳生，
9: 我叫刘源，
10: 吴万琪，
11: 范小月，
12: 古成立。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喂，张阿姨。
1: 相公，你妈妈不见了。
0: 不是，张阿姨，你仔细说怎么回事？
1: 我带她在小区头转，有人问路，转过头她就不见了。
0: 不是，张阿姨，你这个保姆怎么当的呀？你知道了呀，老年痴呆的病人一刻都离不了的呀。
1: 我晓得，对不起啊，相公，对不起。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currently unanswered.
0: 喂，妈，你在哪儿？我是星辰。
3: 我要到大集中去买菜，今天我要给弄饭的嘛。
0: 你现在在哪儿？
3: 晓得那是到哪里了哦，应该要到了吧。
0: 喂，喂，妈，妈。

0: 我刚来过嘛，哟，是青城啊！哎呀，好久没看到你了。你妈呀，她刚刚来了的，在我那儿买点去。他们没说什么吗？哦，他是军军儿师弟的生日，要赶紧回去给你煮饭呢。还有呢？哎呦，他说了就走了。好，谢谢啊。哦，对了，他还说他要去买花椒海椒，说屋头那个不香，要到老地方去买。
1: 地方。现在妈妈问你，拿点的花椒香？
2: 谢家湾，拿点的海椒辣，杨家皮。嗯。
0: 好，谢谢老陈。
2: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想当初你和你妈从大渡过那边坡头玩儿来买鱼，怕现在娃儿都多大了哦。

0: 郭先生，
1: 哎，你好。哎，
0: 通过您提供的照片，我们发现他是从下午2:37的时候到达的谢家湾车站，30分钟以后前往了通往鱼洞方向的列车。
1: 谢谢，太感谢了。嗯，
0: 那您可以需要我们联系一下鱼洞方向的工作人员，帮您留意一下您的母亲吗？
1: 新山村，麻烦联系一下新山村的人员，谢谢啊。
0: 好的。
2: 有消息了，新山村站的乘务员反馈，有个老人的手机没电了，出不了站。从样貌上看，应该是您的母亲。
1: 好，谢谢，非常感谢。

0: 行参指导，过了马王场，平儿就是大渡口，再左一站就是家，不要走错了哟。
1: 妈，
2: 行程没错的嘛，

0: 马王厂、杏儿都是大渡口，再左一站都是家。那啷个变了呀？我打不到方向了。
1: 妈，我们从西山村搬出去十几年了。
0: 我好像有点老糊涂了呀。儿子，你带我回家嘛。
2: 记忆正在消失的母亲记得我的生日，记得坐了20年的二号线的每一个站名，因为他们是家的方向。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莽夫欲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2: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3: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 王八蛋，
4: 小凤在哪儿？
1: 东方的酒买了喝酒喝的走。
0: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5: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6: 誓死不退。
5: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

0: 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有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跟你的兄弟说，一会儿先别动手，放鬼子进来。
1: 查，大哥，你别听他的，他这是想让我们全军覆没的。哎，我说你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与其这么硬挺，还不如诱敌深入。这个地方地形你们熟，把鬼子先放进来，然后关门打狗。
1: 对呀，兄弟们，各自先都藏好了，等小鬼子一进来，嘿，咱们一个一个招呼他们。
3: 兄弟们，都躲起来！
1: 擦擦擦！你跟我来。

0: 松本さん、このままで大丈夫ですか？
1: 心配はいらないよ。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兵士を信じてください。

0: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往上突围，
1: 外面全都是鬼子，
2: 咋突围呀？
1: 告诉弟兄们，往上集合，快！把所有的兄弟都集中一块，准备突围，快去！
3: 是。
4: 把关系肉，拿去再塞人呐！
5: 哎。

0: 大哥，你们都被包围了，现在怎么办？大哥，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们一定待了呀！
1: 大哥，我们怎么办？
2: 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们这牙口到底行不行。
1: 废话嘛，都烤熟了，啥牙口也能嚼得动？大哥，别跟牙口扯，不扯的话，都大没了，放屁！往哪撤？四周围都是鬼子，与其这么待着，不就是等死吗？ 与其等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兄弟们，动手！
3: 好，
4: 动没动？
5: 是。
6: 前面四周。

0: 听我说，想死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知不知道？
1: 再让耗下去，我的兄弟们全都死光了。
0: 现在抽腿一个，死一个，听明白了没有？啊！

0: 江上怎么没了？哎，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看来这小鬼子是在等天亮啊！这天一亮，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反正我们也是被包围了，总有一日一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2: 天王哥，我们听你的，死也不怕。
3: 死？为什么要死？
4: 難道你还有什么好办法？走！走！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早く！

0: 你这样冲出去，那不枪不进去了？我是日本人，我可以化妆成士兵。
1: 你以为鬼子都是傻子呀？你们天王阁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们两个的安全。
0: 是啊，青青，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只会给天王阁添乱吗？好吗，听你的。
1: 行了，我走吧。
2: 从这儿分开跑，记住，你们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好自己。你们往这边走，快！到车，兄弟，把你的枪留下来给我。哎，躲好了。停止！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松本さん。我々が敵軍におびき出されたかも。
3: 君の正体は今すぐ先の山荘に戻れ。急げ。
4: はい。
5: だいたいついてこい。

0: 天放哥呢？
1: 天放哥负责把小鬼子引开，我带你们下山。
0: 鬼子却去追天放哥了。
1: 是啊。
0: 不行，我要去找天放哥。
1: 胡子，你懂不懂这事啊？我对那些个兄弟和你天放哥拼了命的保护你们。

0: 他们反应过来，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谁？
1: 子怡，
0: 青青，
1: 我在半路上遇到天放哥，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跟过来了。
0: 行了，别废话了，别说吧。
1: 走，这是怎么回事？白阿姨，天放哥呢？

0: 跑不动了。
1: 住手！我把小鬼子给引开，你往那

志军，快跑！

0: 几个兄弟呢？我让他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那俩女孩呢？
1: 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眼看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安全的。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哎，他们两个呢？
1: 子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疯子，
1: 疯子，
0: 疯子，疯子，疯子，
2: 一个狗日的还活着，白阿姨。
1: 哎，前方怎么样？
2: 不知道。
3: 不用担心，他还活着。

0: 你们很快就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1: 放你娘的狗屁！
2: 柱子，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2: 柱子，
3: 林安，以前用过枪吗？
2: 没有。
3: 敢不敢用？
2: 嗯。
3: 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看来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我们怎么办？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啊？那……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那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能够吸引你们疯鬼子先出来。

0: 一会儿等鬼子出来之后，马上把他们放陷阱里面去。
1: 明白。
0: 月月，怕不怕？
2: 嗯。
0: 记住是怎么用枪的，一会儿跟我近距点。

0: 小鬼子，咱们今天新账老账一块算。
1: 喂，钢铁狼，
2: 怎么墨迹一边用910？回答了。
3: 那咱们怎么进去？
2: 闯进去。
4: 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顾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7: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顾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教会，
8: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5: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8: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顾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甜。

0: 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

0: 间拨打电话吧。
1: 雾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雾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雾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雾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雾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雾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雾洋洋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雾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雾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雾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雾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雾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雾洋洋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雾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雾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雾洋洋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0: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

0: 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翼生菌的顾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顾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顾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顾羊羊复西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

0: 亿，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习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0: 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吸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

0: 购贷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我叫于东风，叫风，我这辈子没福气娶的。
3: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4: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3: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5: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阳的弟兄们冲啊！
3: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走。
1: 天放哥。

0: 喂，找到人了没有？没有。
1: 是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
0: 你们都往后退！
1: 太太他们呢？我们不知道哎。
0: 跟我来，把地上的小强们带走。快，往这边走。

0: 你们给我闭嘴！
1: 老子大哥给你们报仇了。
0: 大人在哪里？小鬼子，我是你祖宗！
2: 啊！把人杀，死给我来！

0: として連れてけ。どうするのかとこの目で見たい。
1: どうすまねえ。

鬼子太多了，怎么办？

0: 把枪放下！
1: 就这些。

0: 指揮所、鬼塚大佐に報告しろ。
1: はい。
2: もしもし、何だと？くそ、何があっても絶対逃がすな。牧野。
0: はい。ご指示ください。
2: 一個中佐を連れるんだ。新天宝が私の手で捕まえる。
0: はい。
3: 妈，怎么了？
4: 我在想，人老了就是不忠于，就是个累赘。
5: 八阿姨，您别这么说，您是我们的主心骨。
4: 青青，不要安慰我了，我心里明白的很。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3: 哎。行了，妈，您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这跟您没有关系。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救国呀？您放心，那些兄弟们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疯子，你撤出来的时候看见强子了没有？
6: 没有，还没到会合地点，我就晕了，然后就被鬼子给抓了。
7: 天胖哥，这小鬼子怎么办？
3: 留着。
7: 啊？为啥会避着他？
3: 因为我答应他了。
7: 跟鬼子还讲信用？
3: 别讲，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人。

0: 过话吗？
1: 那你
2: 不懂。
3: 懂，我懂。
0: 上次讲过，
3: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0: 谁？团长。
3: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4: 放他娘的个屁！
0: 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听话，我还不会杀你。

0: 头，没油了，怎么办？汽车，进林子。好。
1: 小心点，方大哥。
2: 公子，还撑得住吗？
3: 死不了。
2: 好，你带着大家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柱子，我们两个人压后。
0: 哦。
2: 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柱子
0: 松本少佐ですか？
1: そうだ、山田は
0: 隊長は敵を追いかけているんです。少佐閣下、あなたどのように脱出したんですか？
1: バカ、口を出す立場がないだろう。
0: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1: 山田のバカ野郎、頭の中には手柄しか考えてない。敵の反撃を全然気にしない本当のバカだ。残りの兵力は
0: 報告します。一個招待だけです。約十数名です。
1: バカ、全く

0: 提前在哪儿？
1: 在上面。
0: 上面。

0: 七郎さん、お帰りなさい。
1: 気をつけ。
0: はい。
2: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
3: 答应了就不杀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2: 还有什么事情？
3: 要留守的士兵集合。
2: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3: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0: ういうことだ。さあ行こう。ノロノロしないで全員集合だ。
1: 让他们转过去。

0: 先打车洞，你左我右，
1: 明白。
2: 先头出来，快点的！先头这边。
0: 1、2、3。
2: 停！有人。

我走不动了，你们走吧，不要管我。我年纪大了，不能再这么拖累你们。不行，白阿姨，你一定要坚持住，否则天放哥会怨我们一辈子的。

0: 我们先躲起来。
1: 可是天外哥说，
0: 头上咱们先撤，不是先趴下，走。

0: った。
1: 燃えねえな。
2: 向こうの玉切りだ。突撃だ。逃がすな。
1: しょうがな。どうだ。戦闘だ。向こうへさ、靠近一点。

0: 强子，你要再晚了一点，我和头就去找阎王了。
1: 。
2: 太好了，走。
3: 冯四哥，你快歇歇，我来盯着。
2: 我没事，你照顾好白阿姨。
4: 哎，怎么没声音了？
5: 或许天望哥他们已经答应了。

是头上的。天放哥回来了。这次多亏强子了。天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30华里，我们就出敌占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的鬼子太多。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杜家铺严密哨卡。我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这一次必须要分散行动。

0: 陈天放，
1: 报告！
2: 大佐息怒，中国人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闭嘴！
0: 那些都是蠢货的借口。愚公一死，不消灭陈天放，我愧为帝国军人。

0: 报告大佐，里面已经全军覆没。
1: 松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
0: 松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1: 松本君，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
2: 属下在东北时就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
1: 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诚、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0: 大佐饶命，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苏美定舍身赴死，誓死效忠大佐。
1: 太晚了，松本君，你知道吗？我平生最厌恶的就是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这把刀，身经百战，你用它自裁，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0: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谁去逼我的？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
1: 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五十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五重好礼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复吸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复吸高钙双。

0: 创意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交会。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灶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铁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 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0: T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衫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五羊羊复兴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衫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翼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

0: 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古羊羊复习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3: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1: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复西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古羊羊复西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山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4: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

0: 五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盒，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

0: 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啊！欢迎关注我们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重好礼免费送，送2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一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3: 羊奶粉我喝了4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了，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 五羊羊富硒。

0: 高钙双翼羊奶粉呢、啊，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翼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翼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或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为了让您喝得放心，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购买的观众，50毫厘免费送，送两袋试喝，送羊乳摇摇杯，送终身 VIP 会员，送高档防蓝光老花眼镜，买整箱再加送16袋，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原价298元，今天仅需96元，400克大包装，一盒能喝半个月，天天喝，每天仅需6元。现在打进热线还有免费试喝，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不用您花1分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赶紧拨打屏幕热线订购吧。
3: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4: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3: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5: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3: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6: 把培训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3: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7: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3: 你是让乡村焕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8: 守护这万家灯火，
9: 守好这片土地，
8: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10: 我叫黄桃翠，
11: 彭柳森，
12: 我叫刘源，
13: 吴万琪，
14: 范小月，
15: 吴成立。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下午，全市防灾救灾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袁家军在彭水县主会场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扛牢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全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人民战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陈新武、市领导江辉、卢红、马震、郑向东、江国杰、徐建、黄茂军、谭权参加，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尚进主持会议。

0: 会议通报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应急处置及救援工作有关情况。袁家军在讲话中强调，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作出批示，张国清副总理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全市上下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清醒认识当前防灾减灾救灾的严峻形势，牢牢把握今年天气的极端性和我市地形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入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全面提升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的意识和能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战，以大灾大考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袁家军指出，要盯紧盯牢各类风险隐患，聚焦旱涝急转极端天气风险和滑坡、泥石流、小流域山洪等突发地质灾害，以及连勤高温引发山火、高楼火灾等突出风险，聚焦农村切坡建房、临崖临坡房屋和地灾隐患点、山洪易发区等重点区域，持续加强全方位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确保隐患早识别、风险早处置、灾害早预警。要周密制定应急响应预案，紧盯极端暴雨、山洪、城市内涝等全量风险场景，完善不同层级应急预案体系，补齐镇街村社基层应急预案短板，分级细化预警响应、巡查排查、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物资调度、灾后救助等全链条全流程处置规范，因地制宜探索梯次响应模式，确保做到一地一策、一险一旱。要全量及时果断转移人员，对研判认为存在人员伤亡风险的险情，综合运用各类技术手段，敢于较真抗应，采取措施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绝不能坐等险情发生。要全面提升应急救援能力，突出全市一盘棋，加强专长群应急救援力量统筹调度，全面提升山区应急通行、通信保障和快速抢险能力，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救援机制，做到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袁家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保持战斗状态，稳定而动，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广泛凝聚防灾减灾救灾合力。党政一把手要冲锋在前，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做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坐镇指挥，重大险情第一时间现场处置，全面发挥基层作用，严格落实区县包镇街、镇街包村社、村社包网格三级包保责任，全面增强基层群防力量，调整加密网格员设置，在风险识别、隐患排查、临灾校应、人员转移等方面充分发挥群众积极性，持续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救灾和自救互助能力，切实增强主动避险、提前避让意识，更好把基层人防优势转化为灾害应对实战效能，统筹加强应急指挥联动，突出以上率下，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督促行业领域加强灾害隐患排查整改，统筹用好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志愿者队伍等力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重点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山区库区，用好各类灾害警示案例，引导群众增强主动避灾意识，持续筑牢群防群治防线，及时准确发布权威消息，积极回应群众关切，营造全社会参与支持防灾减灾救灾的良好氛围。17日下午，袁家军来到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指挥调度抢险救援工作。他还前往彭水县人民医院看望受伤群众，要求有关部门要集中优势医疗资源，统筹调度专业力量，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早日康复。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彭水县、市县两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等在主会场参会，市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各区县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设分会场。
1: 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市县两级迅速集结872人、1100多台各类专业装备，在现场持续开展救援。关于救援最新进展，来看第一眼新闻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在乌江三桥。

0: 桥上。那这会儿天色渐暗，但是救援现场可以看到这个灯火通明，正在紧张地开展着救援工作。那可以看到呢，前方的现场山体崩塌的落石呀，这个巨石的方量非常的大。那整个它的体量呢，和旁边这种六七层楼的小楼几乎是同高，而其中最大的一块巨石呢，是有3000立方米。那这就给现场的救援工作呀，本身就已经很狭窄的作业面带来了额外的困难。那在我身边呢，中国安能消防救援、矿山救援、隧道救援等多支救援队伍的车辆是依次排布在桥上。那么这一个位置呢，也是非常方便这些监测设备对准山体，搭建起科学的搜救的监测网络。这样的监测网络也是上中下三层24小时实时覆盖。那事实上发生崩塌之后呢，现场的救援人员是持续的进行抢险救援工作，但是因为崩塌现场的环境复杂，救援难度很大。那首先就是天气，从昨天晚上开始当地遭遇强降雨，那昨晚也是迎来了最强降雨时刻，而到今天下午呢又开始晴热高温，而且预告呀今明两天还将会有降雨，这就给现场的搜救工作带来了额外的困难。我们在现场也是时不时的听到有吹哨示警，示意大家有这个山体滑动或者失稳，我们也随救援人员随时的这种撤出核心搜救区域和随时的等待安全之后又进场进行搜救。那这样各方力量搭建起的这张科学搜救网络，也是助力现场的救援人员在复杂条件之下全力搜救，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
1: 灾情发生后，市公安局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市局相关警种专业力量及周边区县警力向彭水增援。彭水县公安局全警动员，首批警力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封锁危险区域，设置警戒带。特警大队的31名特警队员深入核心现场，配合消防救援队伍争分夺秒搜救转移被困人员。交管大队在灾害点外围道路设置执勤点，维护交通秩序，保障抢险救援车辆快速通行。治安大队和各派出所警力对灾害区域周边居民楼逐户排查，劝导转移。
2: 这个病人他行动不便，然后四楼的话下来确实有难度，我和我同事立即决定把他背到楼下嘛，送到救护车上，然后带你到现场。
1: 市卫生健康委启动医疗卫生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目前已调派8家市级和区域3甲医院、胸心外科、骨科、创伤外科、重症医学科等33名多学科专家到彭水参与救治，同时调配充足血液制品、体外膜肺氧合 ECMO 设备和救治团队，全力保障救治需要。转移安置方面，受灾点位周边转移出的1100余名群众，通过征用酒店集中安置、投亲靠友分散安置等方式，均已得到妥善安置。记者在集中安置点看到夏凉被、夏衣裤等物资，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已配备到位，群众生活有专人保障。
3: 政府安排得很好，跟我们第一时间就解决这些生活呀，还有住宿的问题。
4: 抽调了我们的7名医护人员，在逐个房间，也在对他们相关的情况再一次进行一个摸排，还有对他们特殊的一些案例啊、病例啊进行一个登记、人调度，这样子来保障他们这里的安全。
1: 汉家街道从昨晚10点左右开始出现明显降水，截至今天上午11点，现场应急观测点雨量92.9毫米，达到暴雨量级。昨天8点到今天8点，彭水县9区和超警、长溪河也出现1至4米涨水过程，水利部门派驻工作组驻守当地，全程协助有关部门抢险救援。从救援处置到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连日来各方力量迅速出动，协同联动，正形成工作合力，全力减少人员伤亡，抓实抓细各项应对处置。灾难面前总有一些逆行的身影，让人肃然起敬。时间回到崩塌发生前，基层网格员在巡查中发现山体异动，紧急预警，并开始疏散群众。他们挨家挨户敲门提醒，让大家赶紧转移，从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在医院，记者见到了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网格员彭迪，他告诉我们，进入汛期以来，风险排查成为常态。17号早上8点左右，他们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不时有碎石滚落。
5: 发现有碎石往上面掉在那个钢棚，一会儿又打得通的一声，一会儿又打得通的一声，就知道有可能会有危险存在的。

0: 就离寄宿上那些群众是要来到安全区域，每一栋房子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
1: 彭迪和另外三名网格员楼上楼下跑动，挨家挨户敲门，组织群众疏散。当居民们都往远离山体的方向跑，网格员们则逆着人流站在最靠近危险的位置，扯着嗓子不停喊话。
0: 我们当时在想，他真的如果要垮塌，他是会往房屋前面来，我们就给他们叫这些居民往两侧比较走会比较安全，就给他们指引，就追着往两侧走。
1: 在群众转移过程中，现场突发山体崩塌，彭迪被飞来的碎石击中，刚好跌倒在石头缝隙之间，后被救援人员救出。而另一名00后网格员龚宝东失联了。危石之下，人民之上，唯愿风雨过去，全员平安归来。经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体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什么是崩塌？彭水的这次山体崩塌为何来得如此猛烈？记者在现场采访到了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地质专家组组长黎丽。
2: 我们现在呢是撤到了100米外，但即使呢是这样的距离，其实能够看到后方的这一个山石巨大的体量，其中最大的一块山石它的体积有3000立方米，相当于这一块山石它就有一栋楼的这样的体量。那往后看呢，可以发现后方崩塌形成的这个断裂剖面，包括山石本身的表面是非常的光滑和笔直。那么现场的专家告诉我说，这一块山石呢，它是翻转了100多度，也由此可以印证了此次崩塌的一个突发性。
3: 岩形强硬度是比较大的，你看那个块体都是很大。我们现在认为呢，新鲜液体被拉断过后，它强力快速的释放能量，就很快就产生崩塌。
1: 对比山体崩塌前后的卫星遥感图，可以直观感受到这次灾害的破坏性。山体崩塌突然触发的原因是什么？崩塌又是怎么回事？和我们常常听到的滑坡有什么区别？打个比方，滑坡有点像滑滑梯，土体和岩石沿着一个面向下有一个滑动的过程，而崩塌更像跳水，大块岩体从陡坡上直接崩落砸下来，又快又猛。彭水发生的这次灾害就属于大型崩塌。
3: 这一次崩塌距我们的那个后墩高度并不是太大，只有10几20米，但这个能量都是已经相当大了，速度是很快，一下就下来的房屋在它的面前就像弱鸡一样的，是吧？很弱小。
1: 发生在彭水的这一次崩塌隐蔽性又格外强，断裂面是藏在山体内部。即便如此，得益于当地网格员在事发前的巡查中发现了零星落石等异常现象，当地迅速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避免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但在强降雨和连晴高温交替等极端天气条件下，当地仍然存在再次发生崩塌的潜在风险。
4: 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做好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重庆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市级层面是财政局、是应急管理局，在向彭水县预下达650万元基础上，再次紧急下达1000万元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彭水县财政局、应急管理局向汉家街道下达市级预拨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100万元，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救助工作。地质灾害具有隐蔽性、突发性和强破坏性，防范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深刻汲取彭水山体崩塌事件教训，重庆在全市层面迅速启动举一反三的地灾隐患大排查。
1: 从昨天开始，云阳县42个乡镇街道出现降雨，局地大到暴雨。在盘龙街道柳桥社区岳家凳危岩带收到预警信息后，社区网格员连夜转移群众6户10人。今天一大早，危岩带的雨后监测已经展开。
5: 联合驻守地质工程师对地灾点周边进行一个巡查。

0: 啊，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 主要通过无人机，结合我们现场实地的塔勘，这样来进行一个防治。同时呢，我们在围岩带的顶部或者一些重要的区域，也安装了自动化采集设备。
2: 今天上午，在巫溪县墨斗社区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地质监测员与地质工程师正沿着坡面仔细巡查，排查坡体松动与危岩掉落风险。无人机空中航拍勘测也同步进行。针对近期短时强降水频发、土壤含水量饱和的情况，巫溪县已启动拉网式巡排查，全天候监测地灾隐患点。
3: 由风险点向风险点加隐患区双控全覆盖排查转变，并对所有隐患实行全量落图拉管。
2: 酉阳县相关部门组成五支联合工作队伍，分赴39个乡镇街道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工作。在武隆中山社区，社区党委也主动对接专业技术队伍，对边坡挡土墙、排水渠密布的上游方沟开展了地质灾害隐患专项排查。截至今天中午12时，各区县已累计出动四重网格员及地防员5548人次，核查隐患点及风险区5602处。来自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的消息，从今天11时起，维持彭水县市级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针对巫山县、巫溪县、开州区等三个区县启动市级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调整奉节县、涪陵区、丰都县等三个区县为市级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维持沙坪坝区、北碚区、两江新区、垫江县等13个区县市级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盯紧盯牢各类风险隐患，周密制定应急响应预案，全量及时果断转移人员，全面提升应急救援能力，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容不得丝毫松懈。好，感谢收看今天的重庆第一眼，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江西省吉安市富田镇依偎着富水河，已经走过了1800多年时光。这里是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的故乡。从高大的状元坊到典雅的文丞相祠，他带着人们回望岁月，聆听那些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
1: 在富田镇，随处可见漫山遍野的翠绿竹林，竹的傲然挺立和不屈不挠，在人们心中一直都是风骨和气节的象征。其实说到气节，总会让人想到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流传千古的诗句，正是出自南宋爱国英雄文天祥的笔下。而那些浩然正气的故事，还要从这里说起。
0: 富田镇上的文丞相祠修建于1287年，是中国较早祭祀文天祥的专祠。历史上祠堂曾经三建三毁，直到2014年，人们又在原址复建出这座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院落。
2: 这是文丞相祠。
0: 走进祠堂，正堂中高悬着一块仁至义尽的匾额，正是文天祥一生的写照。从在广东被元军俘虏，到在元大都英勇就义，在人生的最后光阴里，在北上的押解路上，文天祥目睹山河破碎，心如刀绞，写下了过岭

0: 《丁洋》《正气歌》等多篇激励世人的传世之作，更在临行前留下绝笔：“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足以仁至，慷慨赴死。”
1: 仁是仁爱，义是正义。他说：“正气未亡，仁未息。”他把正气啊，他是作为培养这个仁义的主要核心的人格精神嘛。他认为就是只要把义做到了极致，那就要达到了人的最高境界。
0: 仁爱正义是文天祥在47年的人生中始终坚守的信念。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已经都城临安。面对家国危难，当时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变卖家产，招募义军北上抗元。在蒙古铁骑面前，这支临时拼凑的义军无异于以卵击石。文天祥虽知自己力量微小，但希望以此举唤起天下忠义之士，以一身正气守护家国平安。1276年，也就是南宋德佑二年，带兵勤王的文天祥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右丞相。此后他转战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抗击元军，因兵力悬殊，在广东海丰县五坡岭一带兵败被俘。押送途中路过伶仃洋，内心充满悲愤的文天祥提笔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表达自己绝不屈服的意志。被押送到元大都的文天祥没有被关入牢房，元朝皇帝把他安置在驿馆，锦衣玉食款待。元朝廷打算通过劝降这位南宋丞相来收服南朝汉人的心，文天祥却不为所动。
1: 最后又派这个元朝的这个宰相又过来劝降，宰相要他跪下，他说：“我是南宋的丞相，你是白痴，我有什么理由跪你？还代表国家，他不是丞相吗？如果我跪了，就等于说是南宋屈服了，元朝。”他坚决不跪，正因为他不跪，所以文天祥700多年以来到现在，仍然活在人们心里。
0: 一天，文天祥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只要投降归顺，家人就可团聚。尽管心如刀割，文天祥却不愿因此丧失气节。他在回信中写道：“收留女性，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余亦当死，乃是命也。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为劝降文天祥，元朝皇帝用尽了招数。许以高官，以家人性命相逼，甚至搬来了当时只有9岁被俘投降的南宋小皇帝。
1: 皇帝一来呢，文天祥马上作揖，就说圣驾请回，请回。他说：“这个我原来曾经说过，君降臣不降，社稷为重，君为轻。我是忠于江山社稷，其实不是忠于皇帝。当你这个皇帝不能代表江山社稷的利益的时候，我可以置之不理。”
0: 几次三番劝降不成，文天祥被关进了条件极其恶劣的牢房，可他依然泰然自若，在狱中写下《正气歌》。他在开篇写道：“余求北庭作一土事，当此夏日诸气萃然，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

0: 夏天嘛，这个暑气，这个雨天嘛，这个湿气，各种腐烂的这个臭气，漆气嘛。他说我一气抵漆气嘛。
1: 这一气指的是什么气？
0: 天地有正气，杂粮腐流行，这一气就是套人正气。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国运最危难的时候，时穷啊，这个气节就展现出来了。当一个人在逆境当中啊，那个挺住，能一个有套人正气，就一定能够胜利，什么的这个劫毒啊，都能够抗过去。
2: 囚禁三年后，元朝皇帝下令处死文天祥。临行前，文天祥整肃衣冠，向南而拜，从容就义，用生命捍卫了一个王朝最后的尊严。后来，家人在他的衣袋中发现了那封绝笔书，唯其意境足以人至。一位饱读诗书的儒士，就是用仁义二字守护心中的道义，在中华大地留下一曲千古回荡的正气之歌。
1: 文丞相词里“仁至义尽”四个大字苍劲有力，透过这四个字，我们仿佛看到了文天祥的一生。走在这片土地上，也让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方山水所孕育出来的这股精神力量。
3: 那我们村里其实是已经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了。
4: 他村子里都不姓文吗？
2: 富田文氏是西汉蜀郡太守文翁的后裔。文翁在蜀地兴办官学，兴修水利，造福一方百姓。五代时，文翁后人文实被派往江西镇守，其后人定居富田，受到先祖和当地文化的影响，很早的时候，文家人就把德才兼备、为国竭忠尽瘁写进了家训。
3: 古至明才德兼优者上也，其次则以德为贵，而不论其才焉。既是至于不可为，亦必竭忠尽瘁，死而后已，不肯忍耻偷生，以辱其国也。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告诉我们要坚守自己的志向和气节，即使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付出生命也不可退缩。
2: 吉安历史上归庐陵郡管辖，是庐陵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至今当地还流传着“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结义金庐陵”的说法。从宋至明，庐陵文化达到鼎盛，不仅培养了大量人才，也留下了深受儒家思想浸润、刚正坚毅的精神传承。文天祥的父亲文颐学识渊博，闻名乡里。相传文颐在庭院里种满竹子，并以竹子的高洁把书房命名为竹居。父亲常常带文天祥兄弟俩来竹居读书，并教导他们做人要有气节风骨，像竹子一样宁折不弯。一次父亲外出为兄弟俩留下功课，弟弟年幼贪玩，听见窗外蝉鸣，便拉着哥哥一同嬉戏捕蝉，刚巧被回家的父亲发现。
3: 他父亲教育他们说，如果你们以读书为志向，那你就不能受外界的外事物而干扰。你只要认定的是，不管面对多大的考验和多大的诱惑，你就不能轻易的改变。
2: 南宋宝佑四年，文天祥和弟弟文弼一起前往临安参加会试。临行前，文天祥在白鹭洲书院的墙壁上写下一个“魁”字，寓意魁星点斗，独占鳌头。按照父亲的嘱咐，他特地留下顶上的一撇不写，鬼少了一笔就是不鬼。

0: 意着做人要堂堂正正，谦虚而不张扬。也就是在那一年，21岁的文天祥高中状元，走上报国之路。
1: 高中状元之后，他的父亲就病逝了。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一句遗言，那句遗言意思就是说，那个我去世之后，然后你要尽心报国。所以他对他高中状元之后的这个人生，他重新做了定义。所以他当时觉得自己读书并不是考取功名利禄，而是要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0: 直到今天，吉安一带的许多祠堂墙壁上书写的魁字都少了顶上的一笔，人们用这个魁字教育子孙，守道无忧，明理无惑，正义无惧，守住心中的道义，人生之路才会天宽地阔。
2: 咱们不流行，
0: 在富田镇，文天祥写下的正气歌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长大成人。1907年出生的文年生，就是听着先祖的故事，读着正气歌长大的。很小的时候就立下了参军报国的志向。长大后的文年生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向黄河东岸进犯，企图强渡黄河进攻陕北。为保卫黄河，保卫陕北，八路军沿着数百里黄河河岸布下防线。那时文年生所在的部队奉命守卫宋家川。宋家川位于黄河西岸，是太原到陕北的必经之路。
3: 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渡口，从这个外面来进入这个陕甘宁边区啊，这是一个关键的渡口。
0: 驻守在黄河岸边，文年生的心情也像河水一样汹涌澎湃。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的危急意味着中华民族也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可那时候与敌军先进的武器相比，八路军的装备十分落后，缺少枪支弹药，不能硬碰硬，要靠机智和战术取胜。饱读兵书的文年生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3: 先发制人，他说我们光是在这里守还不行，我们应该要主动地渡河，把部队啊2000多人呢渡过了黄河，黄河的东边，选择了这个有利的制高点，这样呢，趁敌人呢还没有来，立足不稳的这个时机，来打击敌人。
0: 那天夜晚，文年生率领部队渡过黄河，急行军40多公里。赶在敌人未到之时强占了有利地形。等到第二天下午敌军到来，文年生带领战友发动了猛烈攻击，全歼了敌军的先头部队，胜利返回黄河西岸。从1938年春到1939年底，近2年的时间里，文年生和战友们誓死不退一步，23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共和国成立后，战功卓越的文年生被授予中将军衔。在他的戎马生涯里，无论是长征路上或是黄河岸边，他无数次地给战友们讲起自己先辈的故事。文天祥的一身正气早已融入无数战士的血脉。
3: 一个民族要有一种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正气，大家都对侵略者没有一点信心，去怎么消灭他，去驱赶他，

0: 我们中国就会灭亡，就大家都要当亡国奴，大家的道理都很清楚。所以整个抗日战争的这个十多年的时间里，大家都能够团结一起坚持抗战。
1: 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
2: 保卫黄河河防作战的胜利，激荡着无数中华儿女的热血，在侵略者的炮火中前赴后继，英勇奋战。1939年，由光蔚然作词、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诞生。抗战期间，根据文天祥故事创作的京剧、话剧也在多地上演。
3: 人生自古谁无私，留取丹心照汗青。
2: 人生自古谁无私，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呐喊响彻云霄。就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文氏族人也有数百子弟浴血疆场为国牺牲。先烈挥洒的鲜血换来今天的和平与幸福。
4: 从石穷节乃县一一垂丹青的正气歌，到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保卫黄河，文天祥的正气与傲骨早已融入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当中。如今在北京、广东、福建、香港等地都有文天祥的祠堂、公园和纪念馆等场所，文氏家族的正气家风在今天有了新的含义和价值。
2: 旅居海外的文企业是文天祥第28代后人。多年来，文企业怀着浓厚的家乡情怀，一次次跨越重洋回到国内，只为追寻那份源自血脉深处的故土亲情。这一天，他回到了先祖的故乡江西吉安。
5: 我们文氏文丞相祠，
6: 好吧，你好了。
2: 文企业的祖父文令全110多年前漂洋过海前往马来西亚谋生。虽然身在海外，但文令全常常给孩子们讲起先祖的故事。他以自己是文家后人，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那时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文家都坚持让下一代接受华文教育。
7: 就说这一张照片嘛，他就喜欢写字，然后就让我的女儿看看他的书法。他写的时候是65岁，可能是要反复的记下这些东西吧。
8: 写什么诗？
7: 正气歌，还有这个郭林羚羊，
8: 就是
7: 他重复不断的重复的这样写。
2: 即使身在异乡，文家后代和许多的海外华人一样，从没忘记自己的根在何处。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从1819年在槟城创办了第一间私塾五福书院开始，历经风雨却从未中断。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来西亚的英殖民政府对具有强烈爱国意识与反殖民传统的华文教育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他们不仅取消了华文学校的津贴，还试图以英文班取代华文班，达到最终取缔华文学校的目的。没有了政府的经济来源，众多华文学校陷入了困境。华文教育者为此大声疾呼，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想要把学校继续办下去，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当地华人行动了起来，他们自发募捐

义卖，商贩们隔三差五地给学校捐款。三轮车夫约定每月拿出一天的全部收入捐给学校，就这样为华文学校垒起一砖一瓦

0: 新的学校变大。我家的家境并不是很富裕，我们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每一个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1块钱做建教基金。
1: 文佳那时并不富裕，但祖父和父亲每月都会拿出一部分薪水捐给华文学校。当时一顿午饭的价格大概是5分马币，文企业经常省下午饭钱，每月就能为学校捐出1块马币。因为意境，所以人质，一分分一块块还带着温度的钱币就这样汇聚起来，只有中文的声声诵读不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就会在一代代华人的血脉中延续。数十年过去，马来西亚华人为华文教育出钱出力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也让马来西亚成为中国之外华文教育保留的最为完整的国家。
0: 几乎每一间华校，每一个大城市，每一个小镇，每一个乡村都有这样的活动。数十年后，我现在回到了中国，能够说一口中文，也就是因为几十年前我们的上一辈为我们做了那么好的准备。
1: 如今回到国内的文企业，在文丞相祠的门楣上，在清源山上的翠竹中，仿佛看到了父辈们无论身在何地都挺直的脊梁，仿佛也找到了让文家先祖能够名垂青史的精神基石。那是一个家族传承不息的力量，也是让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文化根基。
2: 那通过这件事情，您对宗亲、对家族有一个不一样的概念吗？
0: 对我们来说，尤其是在海外西方社会，是吧？家里的成员就是那几个，没有那么强烈的概念。但是现在有了，很具体化了。以前只是写个名字，最多只是画几条线，是吧？现在不是了，这个是好像一棵大树。我们只是这一年这个时刻，那些分子散叶。
1: 每一株大树都有数不清的分叉枝叶，但无论枝叶如何向外伸展，它的根始终深植大地，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养分，让这株参天大树在岁月的长河中傲然挺立，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根系相连，血脉相通，那些史书上还没有讲完的故事，那些遥远但并不陌生的先辈，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下去，成为新时代发展的精神力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胸肌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3: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5: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4: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5: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胸肌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3: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4: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5: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0: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胸肌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3: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5: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4: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5: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胸肌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3: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5: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4: 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5: 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0: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

0: 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3: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据统计，本次智能健康手表免费发放活动中，已经有8920位60岁以上的观众成功领取。
4: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过了研究决定，现正式的启动本年度智能守护温暖继续行动。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0: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4: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0: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3: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0: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4: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0: 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参与课程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物，一款专门为老年朋友定制的智能手表。这款智能手表可不一般啊，多种指标随手测，多项数据手机实时记录，家人更放心。您想得到这款智能手表吗？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就能得到。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3: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关键是啊现在免费送，太划算了，快点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这款60岁以上人手必备的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次免费送。
0: 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与领取。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同时也可以获得智能手表免费领取名额，仅此一次。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4: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0: 这款智能手表简约时尚，操作简单，多项指标抬手就测，让智慧养老走进家门。
4: 特别提示，已经参与的朋友请勿反复扫码领取名额，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现在立刻打开微信扫码获得免费领取名额吧。
1: 运动监测一表多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手机上的功能啊还都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3: 一表顶多级，用着呀很方便，